ꯇꯥꯕꯤꯈ꯭ꯔꯦ ꯂꯥꯏꯁ꯭ꯔꯝ ꯁꯣꯀꯦꯜ ꯃꯩꯇꯩꯅ ꯁꯛꯄ ꯃꯩꯇꯩ ꯏꯁꯩꯗ ꯃꯄꯨꯒꯤ ꯈꯨꯠꯁꯦꯝ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ꯍꯧꯖꯤꯛꯃꯨꯛ ꯇꯥꯕꯤꯔꯤꯕꯁꯤꯡꯒꯤꯗꯃꯛꯇ ꯄꯨꯗꯨꯅ ꯂꯥꯛꯆꯔꯤ ꯑꯔꯤꯕꯝ ꯁ꯭ꯌꯥꯝ ꯁꯔꯃꯅ ꯁꯛꯄ ꯃꯅꯤꯄꯨꯔꯤ ꯃꯇꯝ ꯏꯁꯩꯁꯤꯡ ꯃꯊꯪ ꯃꯊꯪ ꯑꯣꯏꯅ ꯈꯨꯗꯣꯜꯒꯤ ꯑꯍꯥꯟꯕꯗ ꯂꯩꯖꯔꯤ ꯕꯤ ꯖꯦꯟꯇꯤꯀꯨꯃꯥꯔ ꯁꯔꯃꯅ ꯁꯩꯔꯦꯡꯕ ꯃꯇꯝ ꯏꯁꯩ ꯂꯥꯎꯅꯤ ꯑꯩꯒꯤ ꯏꯇꯨꯡ ꯏꯜꯂꯣ ꯂꯥꯎꯅꯤ

ꯈꯨꯗꯣꯜ ꯇꯝꯖꯔꯤꯕ ꯏꯁꯩꯁꯤꯡ ꯑꯁꯤ ꯇꯥꯕꯤꯔꯒ ꯅꯨꯡꯉꯥꯏꯅ ꯄꯣꯊꯥꯕꯤꯌꯨ, ꯂꯦꯞꯇꯅ ꯇꯥꯕꯤꯌꯨ. ꯃꯊꯪꯗ ꯄꯨꯗꯨꯅ ꯂꯥꯛꯆꯔꯤꯕ ꯏꯁꯩ ꯑꯁꯤ ꯃꯅꯤꯄꯨꯔꯤ ꯂꯣꯟꯗ ꯁꯛꯄ ꯏꯁꯩꯅꯤ, ꯃꯁꯤ ꯇꯥꯕꯤꯔꯒ ꯅꯨꯡꯉꯥꯏꯅ ꯄꯣꯊꯥꯕꯤꯌꯨ, ꯂꯦꯞꯇꯅ ꯇꯥꯕꯤꯌꯨ.

ꯇꯥꯕꯤꯈ꯭ꯔꯦ ꯑꯔꯤꯕꯝ ꯁ꯭ꯌꯥꯝ ꯁꯔꯃꯗꯒꯤ ꯃꯅꯤꯄꯨꯔꯤ ꯃꯇꯝ ꯏꯁꯩ ꯑꯍꯨꯝꯈꯛ ꯃꯊꯪ ꯃꯊꯪ ꯑꯣꯏꯅ ꯂꯦꯞꯇꯅ ꯆꯠꯂꯤꯕ ꯃꯇꯝꯒꯤ ꯈꯣꯡꯆꯠꯇ ꯍꯧꯖꯤꯛ ꯑꯃꯨꯛ ꯃꯌꯥꯝꯒꯤꯗꯃꯛꯇ ꯄꯨꯗꯨꯅ ꯂꯥꯛꯆꯔꯤ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ꯃꯅꯤꯄꯨꯔꯤ ꯃꯇꯝ ꯏꯁꯩꯁꯤꯡ ꯈꯨꯗꯣꯜꯒꯤ ꯑꯍꯥꯟꯕꯗ ꯂꯩꯖꯔꯤ ꯃꯣꯏꯔꯥꯡꯊꯦꯝ ꯇꯤꯀꯦꯟꯗ꯭ꯔ ꯁꯤꯡꯅ ꯁꯛꯄ ꯃꯇꯝ ꯏꯁꯩ ꯁꯩꯔꯦꯡꯕ ꯆꯥꯟꯗꯝ ꯁꯃꯥꯆꯔꯣꯟ

ꯉꯁꯤꯒꯤ ꯅꯥꯁꯣꯝꯗ ꯄꯨꯗꯨꯅ ꯂꯥꯛꯆꯔꯤ ꯃꯅꯤꯄꯨꯔꯤ ꯃꯇꯝ ꯏꯁꯩꯁꯤꯡ ꯃꯊꯪ ꯃꯊꯪ ꯑꯣꯏꯅ ꯀꯔꯝꯕ ꯄꯨꯟꯁꯤꯒꯤ ꯍꯤꯗꯦꯟꯗꯅꯣ ꯈꯣꯏꯗꯥꯕ ꯍꯤꯅ ꯂꯥꯛꯄ ꯉꯥꯏꯒꯗꯕ ꯇꯣꯔꯕꯥꯟꯁꯤꯗ ꯐꯝꯂꯤ ꯅꯤꯡꯉꯥꯏꯗꯅ ꯌꯧꯔꯛꯈꯤꯅꯤ ꯂꯥꯛꯈꯤꯅꯤ ꯊꯨꯡꯂꯛꯈꯤꯒꯅꯤ ꯊꯥꯖꯔꯤ ꯆꯥꯎꯔꯕ ꯄꯥꯛꯂꯕ ꯏꯄꯥꯛ ꯑꯁꯤ ꯂꯥꯟꯒꯅꯤ ꯊꯃꯣꯏꯅ ꯊꯥꯖꯔꯤ ꯄꯨꯛꯅꯤꯡꯅ ꯃꯤꯍꯧꯔꯤ ꯃꯁꯤꯇꯕꯨꯅꯤ ꯋꯥꯈꯜꯅ ꯆꯦꯠꯅ ꯅꯥꯎꯀꯣꯟꯖꯔꯤꯕꯁꯨ ꯌꯨꯝꯒꯤ ꯃꯥꯏꯀꯩ ꯇꯝꯅ ꯆꯠꯅꯤꯡꯂꯛꯂꯤ ꯃꯥꯏꯊꯤꯕ ꯃꯥꯏꯊꯤꯗꯕ ꯀꯔꯤꯕꯨ ꯈꯦꯠꯅꯔꯤ ꯃꯥꯡꯗ ꯉꯥꯜꯂꯝꯕ ꯃꯉꯥꯜꯁꯨ ꯉꯥꯏꯍꯥꯛꯀꯤ ꯅꯣꯡꯊꯥꯡ ꯑꯣꯏꯔꯝꯃꯤ ꯉꯝꯅꯃꯛ ꯃꯩꯔꯥꯟꯕꯤꯅꯤ ꯍꯜꯂꯕꯅꯤ ꯇꯥꯝꯍꯧꯔꯕ ꯌꯨꯝꯒꯤ ꯂꯝꯕꯤꯗ ꯑꯩꯅ ꯑꯩꯒꯤ ꯈꯣꯡꯊꯥꯡꯁꯤ ꯄꯨꯔꯗꯨꯅ ꯉꯁꯤꯗꯤ

ꯑꯋꯥ ꯅꯨꯡꯉꯥꯏ ꯄꯨꯡꯖꯥ ꯈꯨꯗꯤꯡꯗ ꯑꯩꯒ ꯂꯣꯏꯅꯗꯨꯅꯇ ꯂꯥꯛꯈꯤꯕꯅꯤ ꯅꯍꯥꯛꯇꯤ ꯑꯩꯒꯤ ꯅꯨꯡꯍꯤꯛꯅꯔꯕ ꯏꯇꯧꯗ ꯅꯗꯣꯝ ꯇꯨꯃꯤꯟꯅ ꯇꯥꯗꯨꯅꯇ ꯂꯩꯈꯤ ꯑꯩꯒꯤ ꯅꯨꯡꯉꯥꯏꯔꯕ ꯏꯇꯧꯗ ꯅꯗꯣꯝ ꯇꯨꯃꯤꯟꯅ ꯌꯦꯡꯗꯨꯅꯇ ꯂꯩꯈꯤ ꯆꯠꯃꯤꯟꯅꯕꯗꯅꯤ ꯈꯣꯡꯕꯨ ꯑꯣꯏꯅ ꯅꯣꯡꯃꯇꯁꯨ ꯅꯪꯅꯁꯨ ꯍꯥꯏꯔꯗꯤ ꯑꯋꯥ ꯅꯨꯡꯉꯥꯏꯒꯤ ꯃꯄꯥꯎꯁꯤꯡ ꯃꯁꯤꯒꯤꯗꯃꯛꯅꯤ ꯑꯩꯅ ꯍꯦꯟꯅ ꯈꯣꯏꯔꯥꯡꯂꯤꯕꯁꯦ ꯀꯥꯏꯅꯕꯒꯤ ꯁꯦꯠꯅꯕꯒꯤ ꯅꯨꯃꯤꯠꯅ ꯌꯧꯔꯛꯀꯅꯤ ꯈꯟꯕꯗ ꯅꯣꯡꯃꯗꯤ ꯆꯠꯈꯤꯅꯤ ꯅꯪꯅ ꯏꯕꯨ ꯊꯥꯗꯣꯛꯇꯨꯅ ꯅꯍꯥꯛ ꯌꯥꯎꯗ꯭ꯔꯕ ꯍꯛꯆꯥꯡꯅ ꯃꯥꯂꯦꯝ ꯂꯩꯁꯥꯗ ꯇꯤꯟꯈꯤꯅꯤ ꯄꯨꯝꯅꯃꯛ ꯂꯣꯏꯈꯤꯅꯤ ꯃꯥꯡꯈꯤꯅꯤ ꯇꯨꯝꯈꯤꯅꯤ ꯃꯁꯤꯒꯤꯗꯃꯛ ꯑꯩꯅ ꯀꯔꯝꯅꯗꯤ ꯃꯤꯄꯥꯏꯔꯣꯏꯗꯒꯤ ꯅꯨꯡꯁꯤꯔꯕ ꯑꯩꯒꯤ ꯊꯋꯥꯏ ꯑꯩꯒꯤ ꯊꯋꯥꯏ

ꯏꯁꯩꯒꯤ ꯃꯍꯥꯎ ꯑꯃꯠꯇ ꯃꯥꯟꯅꯗꯦ, ꯇꯣꯉꯥꯟ ꯇꯣꯉꯥꯜꯂꯤ꯫ ꯈꯨꯗꯣꯜꯒꯤ ꯑꯔꯣꯏꯕꯗ ꯂꯩꯖꯔꯦ ꯃꯥꯏꯕꯝ ꯕꯦꯕꯤ ꯗꯦꯕꯤꯅ ꯁꯛꯄ ꯃꯅꯤꯄꯨꯔꯤ ꯃꯇꯝ ꯏꯁꯩ, ꯁꯩꯔꯦꯡꯕ ꯉꯥꯏꯔꯝꯕꯝ ꯃꯨꯅꯤꯟꯗ꯭ꯔꯣ꯫

0: ꯉꯁꯤꯒꯤ ꯊꯝꯖꯔꯤꯕ ꯅꯝꯕꯔ 9362327095. ꯍꯜꯂꯣ, ꯒꯨꯗ ꯃꯣꯔꯅꯤꯡ, ꯒꯨꯗ ꯃꯣꯔꯅꯤꯡ.
1: ꯍꯜꯂꯣ, ꯒꯨꯗ ꯃꯣꯔꯅꯤꯡ.
0: ꯀꯅꯥ ꯑꯣꯏꯕꯤꯔꯕꯅꯣ?
1: ꯑꯩ ꯈꯣꯡꯖꯣꯝ ꯁꯥꯄꯝꯗꯒꯤ ꯁꯃꯦꯟꯗ꯭ꯔ ꯍꯥꯏꯒꯦ
0: ꯖꯥꯟ. ꯁꯃꯦꯟꯗ꯭ꯔ ꯍꯥꯏꯀ꯭ꯔꯨꯖꯝ ꯌꯨꯇ꯭ꯌꯨꯕ ꯂꯥꯏꯕ ꯆꯦꯠꯇꯁꯨ ꯎꯖꯩꯀꯣ?
1: ꯍꯣꯏ
0: ꯍꯣꯏ. ꯑꯗꯣꯝꯕꯨ ꯇꯔꯥꯝꯅ ꯑꯣꯛꯆꯔꯤ. ꯀꯔꯝꯕ ꯏꯁꯩ ꯇꯥꯕꯤꯒꯅꯤ ꯍꯥꯏꯕꯤꯌꯨ? ꯌꯥꯝꯅ ꯑꯣꯟꯊꯣꯛꯅ ꯅꯨꯡꯁꯤꯅ ꯉꯥꯡꯈ꯭ꯔꯦ ꯃꯤꯠꯇ ꯁꯪꯁꯪꯅ. ꯃꯗꯨꯒꯤ ꯑꯦꯛꯇꯔ ꯀꯥꯏꯀꯨꯗ ꯑꯩꯈꯣꯏꯅ ꯌꯦꯡꯖꯈꯤꯕ ꯐꯤꯂꯝꯗ ꯎꯕ ꯐꯪꯖꯩꯀꯣ? ꯍꯣꯏ ꯍꯣꯏ, ꯏꯁꯩ ꯇꯥꯃꯤꯟꯅꯁꯤ. ꯁꯃꯔꯦꯟꯗ꯭ꯔ ꯍꯦꯀ꯭ꯔꯨꯖꯝꯒꯤꯗꯃꯛꯇ ꯊꯥꯖꯔꯛꯀꯦ. ꯑꯗꯣ ꯁꯃꯔꯦꯟꯗ꯭ꯔ, ꯍꯧꯖꯤꯛꯀꯤ ꯃꯇꯝꯁꯤꯕꯨ ꯅꯨꯡꯉꯥꯏꯕꯤꯔꯤꯕ꯭ꯔꯣ ꯑꯗꯨꯝ?
1: ꯑꯗꯨꯝ ꯅꯨꯡꯉꯥꯏꯔꯦ ꯍꯥꯏꯇꯥꯔꯦ. ꯑꯩꯒꯤ ꯊꯕꯛꯁꯦ ꯃꯈꯜ ꯃꯊꯦꯜ ꯇꯧꯖꯩ, ꯑꯗꯨꯗꯨꯅ
0: ꯌꯥꯝꯅ ꯅꯨꯡꯉꯥꯏꯖꯔꯦ. ꯑꯗꯨꯗꯤ ꯁꯣꯝꯅ ꯈꯟꯕꯤꯔꯛꯄ ꯏꯁꯩ ꯑꯔꯨꯟꯒꯤ ꯈꯣꯟꯖꯦꯜꯗ ꯏꯃꯣꯆꯥ ꯊꯤꯌꯥꯝꯅ ꯁꯩꯔꯦꯡꯕ ꯑꯗꯨꯒ ꯒꯣꯄꯤꯅ ꯁꯩꯔꯥꯡꯕ ꯏꯁꯩꯁꯤ ꯈꯨꯗꯣꯜ ꯇꯝꯖꯔꯒꯦ, ꯄꯨꯟꯅ ꯇꯥꯃꯤꯟꯅꯁꯤ.
1: ꯊꯥꯒꯠꯆꯔꯤ ꯁꯥꯔ.

ꯉꯥꯏꯈꯣꯇ ꯀꯤ ꯁꯤꯊꯧꯔꯝ ꯇꯥꯕꯤꯔꯤꯕ ꯄꯨꯝꯅꯃꯛꯄꯨ ꯑꯗꯣꯝꯒꯤ ꯃꯔꯨꯞ ꯆꯥꯄ꯭ꯂꯤꯅꯥ ꯃꯦꯁꯅꯥꯝꯅ ꯇꯔꯥꯝꯅ ꯑꯣꯛꯆꯔꯤ, ꯈꯨꯔꯨꯝꯖꯔꯤ, ꯉꯁꯤꯒꯤ ꯊꯧꯔꯝꯗ ꯄꯨꯗꯨꯅ ꯂꯥꯛꯆꯔꯤ ꯅꯨꯡꯉꯥꯏꯔꯕ ꯑꯦꯜꯕꯝ ꯏꯁꯩ ꯀꯌꯥ꯫ ꯉꯁꯤꯗꯤ ꯏꯔꯥꯏ ꯅꯨꯃꯤꯠ ꯑꯣꯏꯕꯅ ꯃꯔꯨꯞꯁꯤꯡꯅ ꯄꯥꯝꯅ ꯈꯟꯕꯤꯔꯛꯄ ꯏꯁꯩꯁꯤꯡ ꯈꯨꯗꯣꯜ ꯇꯝꯖꯕ ꯅꯨꯃꯤꯠꯅꯤ꯫ ꯑꯍꯥꯟꯕꯗ ꯂꯧꯈꯠꯆꯔꯤ ꯄꯨꯁꯄꯔꯥꯅꯤꯒꯤ ꯈꯣꯟꯖꯦꯜꯗ ꯈꯥꯏꯗꯦꯝ ꯏꯃꯣꯅ ꯁꯩꯔꯦꯡꯕ, ꯁꯣꯔꯤ ꯁꯦꯟꯖꯝꯅ ꯁꯩꯔꯥꯡꯕ ꯏꯁꯩ꯫ ꯏꯁꯩ ꯑꯁꯤ ꯍꯩꯉꯥꯡ ꯊꯣꯛꯆꯣꯝ ꯂꯩꯔꯛꯇꯒꯤ ꯃꯔꯨꯞ ꯊꯕꯥ ꯊꯣꯛꯆꯣꯝ ꯑꯃꯗꯤ ꯈꯨꯔꯥꯏ ꯂꯥꯏ ꯋꯥꯡꯃꯗꯒꯤ ꯃꯔꯨꯞ ꯁꯔꯥꯡꯊꯦꯝ ꯁꯝꯂꯥ ꯑꯅꯤꯅ ꯇꯥꯖꯒꯦ ꯍꯥꯏꯅ ꯈꯟꯕꯤꯔꯕ ꯏꯁꯩꯅꯤ꯫ ꯉꯥꯏꯈꯣꯇ ꯀꯤ ꯁꯤꯊꯧꯔꯝ ꯇꯥꯕꯤꯔꯤꯕ ꯄꯨꯝꯅꯃꯛꯀ ꯇꯥꯃꯤꯟꯅꯖꯒꯦ ꯍꯥꯏꯅꯁꯨ ꯊꯝꯕꯤꯔꯛꯏ꯫ ꯃꯔꯨꯞ ꯑꯅꯤꯒꯤ ꯏꯁꯩ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ꯃꯌꯥꯝ ꯄꯨꯟꯅ ꯇꯥꯃꯤꯟꯅꯔꯁꯤ꯫

ꯃꯊꯪꯗ ꯂꯧꯈꯠꯆꯔꯤ ꯁꯨꯁꯃꯤꯇꯥꯒꯤ ꯈꯣꯟꯖꯦꯜꯗ ꯁꯨꯔꯃꯥ ꯅꯤꯡꯉꯣꯝꯕꯝꯅ ꯁꯩꯔꯦꯡꯕ ꯖꯤꯗꯥꯟ ꯑꯦꯁ ꯑꯩꯆꯅ ꯁꯩꯔꯥꯡꯕ ꯏꯁꯩ. ꯏꯁꯩ ꯑꯁꯤ ꯕꯤꯁꯅꯨꯄꯨꯔ ꯋꯥꯔꯗ ꯅꯝꯕꯔ 6 ꯄꯨꯂꯤꯁ ꯁ꯭ꯇꯦꯁꯟ ꯃꯅꯤꯡꯗꯒꯤ ꯃꯔꯨꯞ ꯀꯦ ꯑꯩꯆ ꯖꯃꯨꯅꯥ, ꯌꯥꯏꯐꯕꯤ ꯑꯃꯗꯤ ꯃꯥꯂꯦꯝ ꯉꯥꯟꯕꯤꯅ ꯈꯟꯕꯤꯔꯛꯄꯅꯤ. ꯃꯔꯨꯞꯁꯤꯡꯒꯤ ꯏꯁꯩ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ꯄꯨꯟꯅ ꯇꯥꯃꯤꯟꯅꯔꯁꯤ.

ꯃꯊꯪꯗ ꯂꯧꯈꯠꯆꯔꯤ ꯊꯥꯡꯒꯗꯒꯤ ꯃꯔꯨꯞ ꯄꯤꯇꯨꯅ ꯈꯟꯕꯤꯔꯛꯄ ꯁꯨꯔꯃꯥ ꯆꯅꯨꯒꯤ ꯃꯊꯪꯒꯤ ꯅꯨꯃꯤꯠꯇ ꯍꯥꯏꯕ ꯏꯁꯩ ꯑꯁꯤ ꯂꯥꯟꯊꯣꯛꯆꯔꯤ ꯃꯌꯥꯝ ꯄꯨꯟꯅ ꯇꯥꯃꯤꯟꯅꯔꯁꯤ꯫

ꯑꯔꯣꯏꯕ ꯑꯣꯏꯅ ꯂꯧꯈꯠꯆꯔꯤ ꯔꯟꯕꯤꯔ ꯊꯧꯅꯥꯅ ꯁꯩꯁꯛꯄ ꯑꯃꯗꯤ ꯁꯩꯔꯥꯡꯕ ꯈꯥꯏꯗꯦꯝ ꯏꯃꯣꯅ ꯁꯩꯔꯦꯡꯕ ꯏꯁꯩ ꯂꯥꯏꯔꯦꯝꯕꯤꯔꯥ ꯅꯪꯕꯨ ꯏꯁꯩ ꯑꯁꯤ ꯊꯥꯡꯒꯗꯒꯤ ꯃꯔꯨꯞ ꯕꯤꯖꯣꯏ ꯇꯣꯡꯒ꯭ꯔꯝꯅ ꯈꯟꯕꯤꯔꯛꯄꯅꯤ ꯃꯔꯨꯞꯀꯤ ꯏꯁꯩ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ꯃꯌꯥꯝ ꯄꯨꯟꯅ ꯇꯥꯃꯤꯟꯅꯔꯁꯤ꯫

0: ꯉꯁꯤ ꯑꯁꯤ ꯖꯨꯟꯒꯤ ꯇꯥꯡ 7ꯅꯤ ꯋꯥꯔꯜ ꯐꯨꯗ ꯁꯦꯐꯇꯤ ꯗꯦ ꯍꯥꯏꯅ ꯃꯥꯂꯦꯝ ꯄꯨꯝꯕꯗ ꯄꯥꯂꯟ ꯇꯧꯅꯔꯤ ꯋꯥꯔꯜ ꯍꯦꯜꯊ ꯑꯣꯔꯒꯅꯥꯏꯖꯦꯁꯟꯅ ꯑꯆꯧꯕ ꯊꯧꯗꯥꯡ ꯂꯧꯗꯨꯅ ꯄꯥꯡꯊꯣꯛꯂꯤꯕ ꯋꯥꯔꯜ ꯐꯨꯗ ꯁꯦꯐꯇꯤ ꯗꯦ 2026 ꯑꯁꯤꯒꯤ ꯊꯤꯝꯗꯤ ꯐ꯭ꯔꯣꯝ ꯕꯔꯗꯟ ꯇꯨ ꯁꯣꯂꯨꯁꯟꯁ ꯁꯦꯐ ꯐꯨꯗ ꯑꯦꯕ꯭ꯔꯤꯋꯦꯌꯔ ꯍꯥꯏꯕ ꯑꯁꯤꯅꯤ ꯐꯨꯗ ꯁꯦꯐꯇꯤ ꯀꯔꯤꯒꯤ ꯃꯔꯨ ꯑꯣꯏꯔꯤꯕꯅꯣ ꯑꯩꯈꯣꯏ ꯄꯨꯝꯅꯃꯛꯅ ꯈꯪꯅꯔꯕ ꯋꯥꯐꯝꯅꯤ ꯑꯟꯁꯦꯐ ꯐꯨꯗ ꯅꯠꯇ꯭ꯔꯒ ꯆꯥꯅ ꯊꯛꯅꯕ ꯆꯤꯟꯖꯥꯛꯅ ꯂꯥꯏꯅꯥ ꯊꯣꯛꯍꯟꯕ ꯆꯤꯟꯖꯥꯛꯅ ꯃꯁꯤꯡ ꯊꯤꯉꯝꯗ꯭ꯔꯕ ꯂꯥꯏꯅꯥ ꯇꯤꯜꯅꯥ ꯀꯌꯥ ꯊꯣꯛꯍꯜꯂꯤ ꯑꯩꯈꯣꯏ ꯄꯨꯝꯅꯃꯛꯅ ꯋꯥꯔꯜ ꯍꯦꯜꯊ ꯑꯣꯔꯒꯅꯥꯏꯖꯦꯁꯟꯅ ꯍꯟꯖꯤꯟ ꯍꯟꯖꯤꯟ ꯍꯥꯏꯔꯤꯕ ꯂꯨꯕ ꯅꯥꯟꯕ ꯊꯣꯡꯂꯕ ꯆꯤꯟꯖꯥꯛꯀ ꯊꯣꯡꯗ꯭ꯔꯤꯕ ꯆꯤꯟꯖꯥꯛꯀ ꯊꯝꯃꯤꯟꯅꯗꯕ ꯐꯖꯅ ꯃꯨꯟꯅ ꯊꯣꯡ ꯊꯥꯛꯄ ꯑꯐꯕ ꯃꯈꯜꯒꯤ ꯄꯣꯠꯂꯝ ꯑꯃꯗꯤ ꯑꯐꯕ ꯑꯔꯨꯕ ꯏꯁꯤꯡ ꯁꯤꯖꯤꯟꯅꯗꯨꯅ ꯊꯣꯡ ꯊꯥꯛꯄ ꯑꯁꯤ ꯅꯤꯡꯁꯤꯡꯃꯤꯟꯅꯁꯤ ꯋꯥꯐꯝ ꯑꯁꯤꯒ ꯂꯣꯏꯅꯅ ꯄꯨꯡꯐꯝ ꯑꯁꯤꯗ ꯄꯨꯗꯨꯅ ꯂꯥꯛꯆꯔꯤ ꯍꯜꯂꯣ ꯂꯦꯗꯤꯁ ꯂꯥꯏꯐ ꯐꯣꯟ ꯏꯟ ꯄ꯭ꯔꯣꯒ꯭ꯔꯥꯝ ꯊꯧꯔꯝ ꯑꯁꯤꯒꯤꯗꯃꯛ ꯂꯝꯗꯝ ꯑꯁꯤꯗ ꯂꯩꯕꯤꯔꯤꯕ ꯅꯨꯄꯤ ꯑꯣꯏꯕꯤꯁꯤꯡꯅ ꯑꯩꯈꯣꯏꯒꯤ ꯁ꯭ꯇꯦꯗꯤꯑꯣꯒꯤ ꯃꯣꯕꯥꯏꯜ ꯅꯝꯕꯔ 879-880-3293 ꯐꯣꯟ ꯇꯧꯕꯤꯔꯛꯇꯨꯅ ꯃꯌꯥꯝ ꯄꯨꯟꯅ ꯈꯪꯃꯤꯟꯅꯕ ꯇꯥꯃꯤꯟꯅꯕ ꯌꯥꯕ ꯋꯥꯐꯝ ꯄꯨꯟꯁꯤꯗ ꯊꯦꯡꯅꯈꯤꯕ ꯅꯨꯡꯉꯥꯏꯔꯕ ꯊꯧꯗꯣꯛꯄ ꯑꯣꯏꯔꯕꯁꯨ ꯃꯤꯠ ꯅꯥꯀꯣꯡ ꯑꯣꯏꯒꯗꯕ ꯋꯥꯐꯝ ꯊꯝꯕꯤꯔꯛꯅꯕ ꯅꯤꯡꯁꯤꯡꯖꯔꯤ ꯑꯃꯗꯤ ꯉꯁꯤ ꯑꯁꯤ ꯋꯥꯔꯜ ꯐꯨꯗ ꯁꯦꯐꯇꯤ ꯗꯦꯒ ꯃꯔꯤ ꯂꯩꯅꯅ ꯂꯨꯕ ꯅꯥꯟꯕ ꯍꯤꯔꯝ ꯑꯁꯤꯗ ꯅꯨꯄꯤ ꯑꯃꯅ ꯂꯧꯔꯤꯕ ꯊꯧꯗꯥꯡꯒꯤ ꯃꯇꯥꯡꯗꯁꯨ ꯄꯟꯕꯤꯔꯝꯃꯨ ꯍꯥꯏꯅ ꯍꯥꯏꯖꯔꯤ ꯃꯣꯕꯥꯏꯜ ꯅꯝꯕꯔ ꯑꯃꯨꯛꯇꯪ ꯅꯤꯡꯁꯤꯡꯖꯔꯤ 879-880-3293 ஹலோ
1: ஹலோ
0: ஹலோ ஹலோ லேடிஸ் தத்தராம் நோக்சரி கனா ஓய்பிரபனோ
1: ஹலோ சார்
0: ஹலோ ஹலோ தாபிரேக ஹலோ ஹலோ
1: ஹலோ
0: ஹலோ லதீஸ் தத்தராம் நோக்சரி கனா ஓய்பிரபனோ ꯂꯥꯏꯇꯣꯟꯖꯟ ꯄ꯭ꯔꯤꯌꯥ ꯁꯈꯤꯕꯨ ꯇꯔꯥꯝꯅ ꯑꯣꯛꯆꯔꯤ ꯑꯍꯥꯟꯕ ꯐꯣꯟ ꯇꯧꯔꯛꯄꯗꯨꯗꯤ ꯇꯠꯈ꯭ꯔ ꯃꯥꯜꯂꯦꯅꯦ ꯉꯁꯤꯁꯦ ꯑꯃꯒꯤ ꯇꯠꯈꯤꯕꯗ ꯄ꯭ꯔꯤꯌꯥ ꯁꯈꯤꯒꯤ ꯗꯥꯎ ꯌꯥꯕ ꯍꯥꯏꯕꯗꯨ ꯑꯣꯏꯔꯦ ꯇꯥꯛꯄꯤꯌꯨ ꯀꯔꯤ ꯀꯔꯝꯕ ꯉꯁꯤꯒꯤ ꯅꯨꯡꯉꯥꯏꯖꯗꯦ ꯂꯧꯈꯠꯆꯕ ꯑꯩꯈꯣꯏꯅꯁꯨ ꯅꯨꯡꯉꯥꯏꯖꯗꯦ ꯑꯗꯨꯕꯨ ꯀꯔꯤꯗꯤ ꯎꯄꯥꯏ ꯂꯩ ꯃꯇꯨꯡꯗ ꯑꯃꯨꯛ ꯐꯪꯕꯤꯌꯨ ꯄ꯭ꯔꯤꯌꯥ ꯁꯈꯤ ꯀꯔꯤ ꯇꯥꯛꯄꯤꯅꯤ ꯇꯥꯛꯄꯤꯌꯨ
1: ꯁꯥꯔ ꯉꯁꯤꯁꯦ ꯋꯥꯔꯜ ꯐꯨꯗ ꯁꯦꯐꯇꯤ ꯗꯦꯒꯤ ꯃꯔꯤ ꯂꯩꯅꯅ ꯁꯨꯝ ꯑꯩꯅ ꯍꯥꯏꯖꯅꯤꯡꯕꯁꯦ ꯑꯩꯈꯣꯏ ꯃꯩꯇꯩ ꯀꯝꯃꯨꯅꯤꯇꯤꯁꯤꯡꯁꯤꯀꯣ ꯑꯩꯈꯣꯏꯒꯤ ꯎꯁꯣꯞ ꯋꯥꯁꯣꯞꯇ ꯌꯥꯝꯅ ꯃꯥꯡꯍꯟꯕ ꯌꯥꯝ ꯊꯨꯡꯖꯜꯂꯒ ꯂꯦꯝꯃꯒꯅ ꯂꯦꯝꯅꯕꯒꯤ ꯐꯤꯕꯝ ꯂꯩꯕꯁꯦ ꯃꯁꯤ ꯑꯇꯣꯞꯄ ꯖꯥꯇꯤꯒꯤ ꯑꯋꯣꯛꯀꯗꯕꯗꯪ ꯆꯥꯅꯕ ꯌꯥꯝ ꯍꯨꯟꯗꯣꯛꯇꯕ ꯁꯤꯁꯤ ꯃꯇꯧ ꯇꯝꯕꯁꯤ ꯑꯗꯨꯝ ꯄꯥꯝꯖꯩ ꯑꯅ ꯁꯨꯝ ꯄ꯭ꯔꯣꯁꯇꯅꯤꯡ ꯇꯧꯕꯅꯤ ꯁꯥꯔ
0: ꯋꯥꯔꯜ ꯐꯨꯗ ꯁꯦꯐꯇꯤ ꯗꯦꯅ ꯃꯔꯨꯑꯣꯏꯅ ꯄꯥꯂꯟ ꯇꯧꯔꯤꯁꯤꯅ ꯑꯩꯈꯣꯏꯅ ꯆꯤꯟꯖꯥꯛꯁꯤꯗ ꯑꯩꯈꯣꯏꯒ� ꯑꯩꯈꯣꯏꯒꯤ ꯄꯨꯝꯊꯔꯛꯄ ꯑꯗꯒꯤ ꯑꯇꯣꯞꯄ ꯑꯩꯈꯣꯏꯒꯤ ꯑꯗꯜꯇ꯭ꯔꯦꯇꯦꯗ ꯑꯣꯏꯕ ꯐꯨꯗꯁꯤꯡ ꯆꯥꯗꯅꯕꯒꯤ ꯑꯣꯏꯕ ꯑꯗꯨꯒ ꯁꯣꯝꯅ ꯄꯟꯕꯤꯔꯤꯁꯤꯅ ꯍꯣꯏ ꯃꯔꯤꯕꯨꯗꯤ ꯀꯩꯅꯣ ꯇꯧꯗ꯭ꯔꯒꯁꯨ ꯑꯩꯈꯣꯏꯒꯤ ꯐꯨꯗ ꯋꯦꯁꯇꯦꯖ ꯔꯣꯝꯗꯀꯣ
1: ꯍꯣꯏ
0: ꯐꯨꯗ ꯋꯦꯁꯇꯦꯖꯁꯨ ꯑꯣꯏꯍꯟꯗꯅꯕ ꯐꯨꯗ ꯋꯦꯁꯇꯦꯖꯁꯤ ꯄꯥꯝꯖꯗꯦ ꯑꯩꯈꯣꯏꯅ ꯑꯗꯨꯝ ꯆꯠꯅꯕꯤ ꯑꯃ ꯑꯣꯏꯅ ꯎꯁꯣꯞ ꯃꯦꯂꯥꯗ ꯆꯥꯛꯆꯥ ꯍꯦꯟꯖꯥꯅꯕꯗ ꯁꯤꯜꯂꯤ ꯂꯥꯡꯉꯤꯗꯨꯅꯁꯨ ꯑꯩꯈꯣꯏꯒꯤ ꯂꯥꯛꯄꯤꯔꯤꯕꯁꯤꯡꯗꯨꯗ ꯑꯗꯨꯝ ꯑꯗꯨꯝ ꯍꯥꯞꯆꯤꯟꯕꯤꯕ ꯍꯥꯏꯇꯥꯔꯦꯀꯣ ꯑꯗꯨꯒ ꯂꯦꯝꯃꯒꯅ ꯑꯗꯨꯝ ꯃꯕꯨꯛ ꯊꯜꯂꯦ ꯀꯥꯏꯅ ꯈꯟꯖꯕꯁꯨ ꯑꯗꯨꯝ ꯌꯥꯎꯗꯕ ꯅꯠꯇꯦ ꯑꯗꯨꯕꯨ ꯃꯇꯝꯒꯤ ꯃꯇꯨꯡꯏꯟꯅ ꯑꯩꯈꯣꯏꯒꯤ ꯆꯥꯒꯗꯕ ꯆꯥꯡꯗꯪ ꯂꯧꯔꯒ ꯑꯃꯗꯤ ꯂꯦꯝꯍꯟꯗꯕ ꯐꯨꯗ ꯋꯦꯁꯇꯦꯖ ꯑꯁꯤꯁꯨ ꯄꯥꯝꯖꯗꯦ ꯇꯥꯛꯄꯤꯔꯛꯄꯅꯤ ꯌꯥꯝ ꯐꯖꯕ ꯋꯥꯐꯝꯅꯤ ꯑꯇꯣꯞꯄ ꯀꯔꯤ ꯀꯔꯝꯕ ꯋꯥꯐꯝ ꯉꯁꯤꯒꯤ
1: ꯃꯌꯥꯝꯁꯤꯀꯣ ꯑꯩꯈꯣꯏꯁꯦ ꯂꯣꯏꯅꯃꯛ ꯐꯣꯇꯣ ꯅꯝꯅꯕ ꯀꯩꯗꯧꯅꯕ ꯑꯣꯏꯅꯗꯤ ꯎꯁꯦ ꯄꯪꯊꯥꯗ ꯊꯥꯔꯒ ꯊꯥꯔꯝꯕ ꯅꯨꯃꯤꯠꯇꯨꯗꯒꯤ ꯍꯟꯅ ꯌꯦꯡꯕꯤꯗꯕ ꯍꯩꯅꯕꯤꯁꯦ ꯑꯩꯈꯣꯏ ꯀꯥꯗꯣꯛꯁꯤ ꯊꯥꯔꯒꯗꯤ ꯎꯗꯣ ꯍꯤꯡꯅꯕ ꯃꯑꯣꯡꯗ ꯏꯁꯤꯡ ꯆꯥꯏꯕꯤꯗꯅ ꯌꯦꯡꯁꯤꯟꯕꯤꯗꯅ ꯁꯝꯕꯟ ꯊꯥꯖꯕꯤꯗꯅꯀꯣ ꯁꯥꯔ ꯃꯔꯛꯇ ꯍꯤꯡꯒꯤ ꯐꯥꯎꯕꯗꯪꯗꯤ ꯈꯤꯇꯪ ꯊꯥꯔꯝꯕꯗꯨꯒꯤ ꯃꯇꯨꯡ ꯐꯥꯎꯕ ꯍꯤꯡꯕ ꯐꯥꯎꯕꯗꯪꯗꯤ ꯌꯦꯡꯁꯤꯟꯕ
0: ꯃꯔꯤ ꯂꯩꯅꯕ ꯗꯤꯄꯥꯔꯠꯃꯦꯟꯠꯁꯤꯡ ꯑꯣꯊꯣꯔꯤꯇꯤꯁꯤꯡꯅꯁꯨ ꯎ ꯊꯥꯔꯕ ꯃꯇꯨꯡꯗ ꯎ ꯑꯗꯨ ꯍꯧꯔꯤꯕ꯭ꯔꯥ ꯑꯗꯒꯤ ꯑꯇꯣꯞꯄ ꯁꯥ ꯁꯟꯗꯒꯤ ꯉꯥꯛꯊꯣꯛꯅꯕ ꯇ꯭ꯔꯤ ꯒꯥꯔꯠꯅꯆꯤꯡꯕ ꯍꯥꯞꯇꯅ ꯑꯗꯒꯤ ꯆꯥꯡ ꯅꯥꯏꯅ ꯏꯁꯤꯡ ꯆꯥꯏꯕꯤꯗꯅ ꯈꯣꯠꯄꯤꯗꯅ ꯑꯗꯨꯝ ꯇꯧꯕꯁꯨ ꯑꯩꯈꯣꯏ ꯊꯦꯡꯅꯖꯔꯤ ꯁꯣꯝꯅ ꯄꯨꯈꯠꯄꯤꯔꯛꯂꯤꯕ ꯋꯥꯐꯝꯁꯤꯁꯨ ꯌꯥꯝ ꯐꯖꯕ ꯃꯌꯥꯝ ꯄꯨꯟꯅ ꯈꯪꯃꯤꯟꯅꯕꯗ ꯑꯃꯨꯛꯀ ꯍꯦꯟꯅ ꯅꯨꯡꯉꯥꯏꯕ ꯋꯥꯐꯝ ꯑꯗꯨꯅꯤ ꯋꯥꯔꯜ ꯏꯟꯚꯥꯏꯔꯣꯟꯃꯦꯟ ꯗꯦ ꯑꯩꯈꯣꯏꯅ ꯖꯨꯟꯒꯤ ꯇꯥꯡ ꯃꯉꯥꯗ ꯄꯥꯡꯊꯣꯛꯂꯕꯁꯨ ꯏꯟꯚꯥꯏꯔꯣꯟꯃꯦꯟ ꯑꯁꯤꯗꯤ ꯏꯟꯚꯥꯏꯔꯣꯟꯃꯦꯟ ꯀꯟꯅꯕꯒꯤ ꯊꯧꯗꯥꯡ ꯑꯁꯤꯗꯤ ꯑꯩꯈꯣꯏ ꯄꯨꯝꯕꯅ ꯆꯍꯤ ꯆꯨꯞꯄ ꯌꯥꯝꯃꯤꯟꯅꯒꯗꯧꯕ ꯊꯧꯗꯥꯡ ꯑꯃꯅꯤ ꯌꯥꯝ ꯅꯨꯡꯉꯥꯏꯖꯩ ꯁꯨꯃꯥꯏꯅ ꯐꯣꯟ ꯇꯧꯕꯤꯔꯛꯄ ꯍꯂꯣ ꯂꯦꯗꯤꯁꯇ ꯅꯨꯡꯉꯥꯏꯔꯕ ꯋꯥꯐꯝ ꯃꯇꯝꯒ ꯆꯨꯅꯕ ꯋꯥꯐꯝ ꯐꯣꯡꯗꯣꯛꯄꯤꯔꯛꯄ ꯑꯗꯨꯗꯤ ꯑꯇꯣꯞꯄ ꯐꯣꯟ ꯇꯧꯕꯤꯔꯛꯄ ꯀꯅꯥꯅ ꯑꯃ ꯀꯔꯤ ꯀꯔꯝꯕ ꯋꯥꯐꯝ ꯄꯨꯈꯠꯄꯤꯔꯛꯄ ꯈꯪꯃꯤꯟꯅꯁꯤ
1: ꯑꯗꯨꯒ ꯃꯃꯥꯡꯗ ꯇꯠꯈꯤꯕ ꯐꯣꯟꯗꯨꯁꯨ ꯐꯪꯕ ꯑꯣꯏꯁꯅꯨ ꯌꯥꯝ ꯅꯨꯡꯉꯥꯏꯇꯕꯅꯦ ꯁꯤ ꯍꯥꯏꯖꯔꯒ ꯊꯝꯖꯔꯒꯦ ꯁꯥꯔ
0: ꯊꯥꯒꯠꯆꯩ

0: 没有些类的还这里吧，那的你
1: 但是端饭的那我就买上面你那炒不怎么的要的那过来，你还得把炒不煮炒的那样还得不怎么，为什么咱们的民间跟其他的都有些很难开的这一车？
0: 全部书当然都这里，
1: 你
0: 他个
1: 看
0: 话还
1: 我
0: 能
1: 们
0: 得吧？
1: 那
0: 都不的
1: 是
0: 啊，
1: 这一
0: 大
1: 车
0: 不了，嗯哼。
1: 啊，会是会是第八处，但是是不然没俺们亲戚跟来过嘛亲戚没俺们。
0: 嗯哼。
1: 可能在不是那边办事做的，一些其他的自己家不有那边在那边住，养平个嘞，可以说是可能的，
0: 嗯
1: 他们家还在那个啥，
0: 哼，
1: 啊，都新没到过去，但还是卫生，反正那家不上就不应该，你可能住了哪呢？
0: 嗯
1: 不不，这样子都不他不对的，
0: 哼，嗯哼，
1: 他上周不应该到过去，等还是你看，
0: 你俺们
1: 都
0: 真
1: 还
0: 的
1: 在
0: 把
1: 那
0: 我
1: 边
0: 分
1: 买
0: 明个
1: 菜
0: 是
1: 的。
0: 给啊，World Food Safety Day 里面的是的，可能咱们给嘛带的。street food 还是不打的，那这个多多把 fast food 型，那这个多把 restaurant 型，里边型记得，luna nana 通不塔巴，luna nana 啊，可以的，plate 哈皮拉巴么的，packing 都不得修，luna nana pack 都罗巴么的，restaurant 都的，fast food 都的，他不苏比里巴，chef 或者说 cook 或者说，那个 waiter waitress 或者说 luna nana 还乌不得，可以。จานิงทักนิงบะพาวบะกว่าฮังโวยเลยเดี๋ยวบะโมงดาคุยกี่ตบีรับปะสินะคุยกี่วักขลักจังหน่วยบะขักตันนัตนะลู่ลานะกะดีไลน่าติลนะแกอาเด็กสูงักทุกคนีหายไปว่าฟุ่มเฟือยนี้นันดินียามหน่วยเจี๋ยฮู้ฮู้มาทำดีสมจัดกี่วันนี้นะนันดินีกี่มาตุ้งดาตบปะกันนะกะดีกระมังว่าฟุ่มทำบีรักปะตามินัสีสมทักกันฟังดกเจี๋ยทักกันเจี๋ย

0: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ꯍꯧꯖꯤꯛ ꯅꯨꯃꯤꯠ ꯌꯨꯡꯕ ꯄꯨꯡ 12 ꯇꯥꯔꯛꯄꯒ ꯂꯣꯏꯅꯅ ꯀꯪꯂꯥ ꯆꯦꯅꯦꯜꯒꯤ ꯉꯁꯤꯒꯤ ꯑꯅꯤꯁꯨꯕ ꯊꯧꯔꯝ ꯄꯔꯦꯡ ꯁꯟꯗꯣꯛꯄ ꯍꯧꯖꯔꯤ ꯁꯟꯗꯣꯛꯆꯔꯤꯕ ꯃꯦꯗꯤꯌꯝ ꯋꯦꯕ ꯃꯤꯇꯔ 140 ꯗꯁꯃꯤꯠ ꯑꯃ ꯀꯤꯂꯣꯍꯔꯁ 1.2 40 ꯑꯍꯥꯟꯕꯃꯛꯇꯗ ꯃꯅꯤꯄꯨꯔꯤꯗ ꯄꯥꯎ ꯇꯥꯕꯤꯔꯁꯤ
1: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ꯋꯥꯍꯦꯡꯕꯝ ꯋꯥꯁꯤꯡꯇꯟꯅ ꯄꯥꯎ ꯄꯥꯖꯔꯤ ꯑꯍꯥꯟꯕꯗ ꯃꯔꯨꯑꯣꯏꯕ ꯄꯥꯎ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ꯌꯨꯝꯅꯥꯝ ꯈꯦꯝꯆꯥꯟ ꯁꯤꯡꯅ ꯍꯥꯏꯔꯤ ꯇꯤꯟꯖꯪ ꯀꯥꯏꯖꯪꯗꯕ ꯈꯨꯟꯅꯥꯏ ꯑꯃ ꯑꯣꯏꯍꯟꯅꯕ ꯍꯣꯠꯅꯕꯗ ꯃꯆꯤ ꯑꯣꯏꯕ ꯆꯤꯟꯖꯥꯛ ꯆꯥꯕ ꯇꯉꯥꯏ ꯐꯗꯦ ꯂꯩꯕꯥꯛꯀꯤ ꯑꯇꯩ ꯃꯐꯝꯁꯤꯡꯒ ꯂꯣꯏꯅꯅ ꯃꯅꯤꯄꯨꯔꯗꯁꯨ ꯉꯁꯤ ꯋꯥꯔꯜꯗ ꯐꯨꯗ ꯁꯦꯐꯇꯤ ꯗꯦꯒꯤ ꯄꯥꯂꯟ ꯊꯧꯔꯝ ꯄꯥꯡꯊꯣꯛꯂꯤ ꯂꯣꯅ ꯗ꯭ꯔꯒ ꯑꯃꯗꯤ ꯈꯨꯠꯁꯨ ꯈꯨꯠꯂꯥꯏ ꯀꯔꯕꯥꯔ ꯇꯧꯕ ꯃꯤꯑꯣꯏꯁꯤꯡ ꯃꯥꯌꯣꯛꯅꯕ ꯉꯝꯅꯕ ꯚꯥꯔꯠ ꯑꯃꯁꯨꯡ ꯕꯪꯒ꯭ꯂꯥꯗꯦꯁ ꯉꯝꯈꯩ ꯄꯔꯤꯡꯗ ꯂꯩꯔꯤꯕ ꯃꯤꯑꯣꯏꯁꯤꯡꯗ ꯑꯦꯋꯦꯔꯅꯦꯁ ꯑꯃꯗꯤ ꯇ꯭ꯔꯦꯅꯤꯡ ꯄꯤꯅꯕ ꯀꯦꯟꯗ꯭ꯔꯒꯤ ꯒ꯭ꯔꯤꯍ ꯃꯟꯇ꯭ꯔꯤ ꯑꯃꯤꯠ ꯁꯍꯥꯅ ꯃꯔꯤ ꯂꯩꯅꯕ ꯑꯣꯊꯣꯔꯤꯇꯤꯁꯤꯡꯗ ꯈꯪꯍꯟꯈ꯭ꯔꯦ ꯑꯃꯁꯨꯡ ꯆꯥꯛ ꯊꯣꯡꯅꯕ ꯒ꯭ꯌꯥꯁ ꯑꯦꯜ.ꯄꯤ.ꯖꯤꯒꯤ ꯃꯃꯜ ꯉꯁꯤꯗꯒꯤ ꯂꯨꯄꯥ 29 ꯍꯦꯟꯒꯠꯂꯦ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ꯌꯨꯝꯅꯥꯝ ꯈꯦꯝꯆꯥꯟ ꯁꯤꯡꯅ ꯍꯥꯏꯔꯤ ꯇꯤꯟꯖꯪ ꯀꯥꯏꯖꯪꯗꯕ ꯈꯨꯟꯅꯥꯏ ꯑꯃ ꯑꯣꯏꯍꯟꯅꯕ ꯍꯣꯠꯅꯕꯗ ꯃꯆꯤ ꯑꯣꯏꯕ ꯆꯤꯟꯖꯥꯛ ꯆꯥꯕ ꯇꯉꯥꯏ ꯐꯗꯦ ꯉꯁꯤ ꯋꯥꯔꯜꯗ ꯐꯨꯗ ꯁꯦꯐꯇꯤ ꯗꯦꯒ ꯃꯔꯤ ꯂꯩꯅꯅ ꯁꯣꯁꯤꯌꯦꯜ ꯃꯦꯗꯤꯌꯥꯗ ꯄꯤꯕ ꯃꯍꯥꯛꯀꯤ ꯄꯥꯎꯖꯦꯜꯗ ꯁ꯭ꯔꯤ ꯈꯦꯝꯆꯥꯟꯅ ꯍꯥꯏ ꯍꯛꯆꯥꯡ ꯐꯅ ꯊꯝꯅꯕꯒꯤꯗꯃꯛ ꯄꯣꯠꯌꯥꯟ ꯌꯥꯎꯗꯕ ꯇꯁꯦꯡ ꯇꯁꯦꯡꯕ ꯆꯤꯟꯖꯥꯛ ꯑꯣꯏꯍꯟꯅꯕ ꯃꯤꯌꯥꯝ ꯄꯨꯟꯅ ꯍꯣꯠꯅꯃꯤꯟꯅꯔꯁꯤ ꯂꯩꯕꯥꯛꯀꯤ ꯑꯇꯩ ꯃꯐꯝꯁꯤꯡꯗ ꯄꯥꯡꯊꯣꯛꯅꯕꯒꯨꯝ ꯃꯅꯤꯄꯨꯔꯗꯁꯨ ꯉꯁꯤ ꯋꯥꯔꯜꯗ ꯐꯨꯗ ꯁꯦꯐꯇꯤ ꯗꯦꯒꯤ ꯄꯥꯂꯟ ꯊꯧꯔꯝ ꯄꯥꯡꯊꯣꯛꯂꯤ ꯃꯄꯨꯡ ꯑꯣꯏꯕ ꯊꯧꯔꯝ ꯔꯥꯖ꯭ꯌꯒꯤ ꯗꯥꯏꯔꯦꯛꯇꯣꯔꯦꯠ ꯑꯣꯐ ꯍꯦꯜꯊ ꯁꯔꯚꯤꯁꯦꯁꯀꯤ ꯐꯨꯗ ꯁꯦꯐꯇꯤ ꯑꯦꯗꯃꯤꯅꯤꯁꯇ꯭ꯔꯦꯁꯟ ꯑꯃꯁꯨꯡ ꯅꯦꯁꯅꯦꯜ ꯁ꯭ꯄꯣꯔꯠꯁ ꯌꯨꯅꯤꯚꯔꯁꯤꯇꯤ ꯏꯝꯐꯥꯜꯅ ꯄꯨꯟꯅ ꯁꯤꯟꯗꯨꯅ ꯌꯨꯅꯤꯚꯔꯁꯤꯇꯤ ꯑꯁꯤꯒꯤ ꯃꯜꯇꯤ ꯄꯔꯄꯁ ꯍꯣꯜꯗ ꯄꯥꯡꯊꯣꯛꯈꯤ

0: ꯑꯆꯥꯏꯕꯨꯡ, ꯅꯪꯅ ꯒꯒꯥꯅ꯭ꯌꯥꯟ ꯇ꯭ꯔꯦꯅꯤꯡ ꯁꯨꯠ ꯒ꯭ꯔꯥꯎꯟ ꯌꯨꯅꯤꯐꯣꯔꯝ ꯁꯦꯠꯄꯁꯦ ꯌꯥꯝ ꯄꯛꯆꯩꯀꯣ?
1: ꯍꯥ,
0: ꯄꯛꯆꯩꯕ?
1: ꯅꯪꯁꯨ ꯌꯥꯝ ꯄꯛꯆꯩ.
0: ꯏꯁ, ꯍꯥꯏꯖꯜꯂꯦ.
1: ꯑꯦ ꯑꯀꯤꯅꯥ, ꯌꯦꯡꯉꯨꯅꯦ, ꯂꯦꯒꯤ ꯂꯩꯃꯥꯏꯁꯤꯗꯤ ꯃꯥꯔꯁ ꯒ꯭ꯔꯍꯒꯤ ꯂꯩꯃꯥꯏꯒ ꯌꯥꯝ ꯃꯥꯟꯅꯩꯅ.
0: ꯌꯥꯝ ꯃꯥꯟꯅꯩꯌꯦ. ꯃꯁꯤꯅ ꯑꯣꯏꯕ ꯇꯥꯏꯗꯅ ꯂꯗꯥꯛꯀꯤ ꯂꯦꯁꯦ ꯃꯥꯔꯁ ꯒ꯭ꯔꯍ ꯑꯃꯗꯤ ꯊꯥꯒꯤ ꯂꯩꯃꯥꯏꯒꯤ ꯃꯃꯤ ꯎꯕ ꯐꯪꯉꯤꯕ ꯃꯤꯡꯁꯦꯜꯒꯨꯝꯕꯅꯤ ꯍꯥꯏꯔꯤꯁꯦ.
1: ꯍꯣꯏ,
0: ꯑꯗꯣ ꯑꯣꯛꯁꯤꯖꯦꯟꯒꯤ ꯂꯦꯕꯦꯜꯗꯣ ꯑꯃꯨꯛꯇꯪ ꯑꯣꯜꯂꯨꯗꯅ.
1: ꯍꯣꯏ. ꯀꯤꯅꯥ, ꯀꯩꯅꯣ, ꯑꯣꯛꯁꯤꯖꯦꯟ ꯗꯤꯇꯦꯛꯇꯔꯁꯤꯅ ꯑꯣꯛꯁꯤꯖꯦꯟꯒꯤ ꯆꯥꯡꯁꯤ ꯌꯥꯝ ꯅꯦꯝꯃꯤ ꯑꯗꯨꯅ ꯇꯥꯛꯏ.
0: ꯑꯣ,
1: ꯑꯁ, ꯃꯁꯤ ꯁꯤ ꯂꯦꯕꯦꯜꯗꯒꯤ ꯌꯥꯝ ꯋꯥꯡꯕꯅ ꯑꯣꯏꯕ ꯇꯥꯏꯀꯣ? ꯐꯔꯦ, ꯑꯗꯨꯗꯤ ꯁ꯭ꯄꯦꯁ ꯁ꯭ꯇꯨꯗꯤꯑꯣ ꯃꯅꯨꯡꯁꯤꯗ ꯆꯪꯉꯨꯁꯤꯔꯥ?
0: ꯆꯪꯁꯦ. ꯑꯁꯥꯏꯕꯨꯡ, ꯁ꯭ꯄꯦꯁ ꯁ꯭ꯇꯨꯗꯤꯑꯣꯒꯤ ꯃꯅꯨꯡꯁꯤꯗꯤ ꯄꯨꯔꯥ ꯅ꯭ꯌꯨ ꯋꯥꯔꯜꯅꯤꯅꯦ.
1: ꯍꯣꯏ, ꯀꯥꯁꯤꯗꯅꯦ ꯑꯩꯈꯣꯏꯅ ꯃꯥꯔꯁ ꯒ꯭ꯔꯍꯗ ꯂꯩꯔꯤꯗꯣꯏꯁꯤ. ꯑꯦ, ꯖꯤꯝꯒꯤ ꯏꯀ꯭ꯋꯤꯞꯃꯦꯟꯁꯤꯡꯁꯨ ꯂꯣꯏ ꯁꯨꯅ ꯌꯥꯎꯔꯤꯅꯦ ꯁꯤꯗꯤ.
0: ꯍꯣꯏꯅꯦ.
1: ꯑꯗꯨꯗꯤ ꯑꯁꯣꯝꯒꯤ ꯀꯥꯁꯤꯗꯃꯨꯛ ꯌꯦꯡꯉꯨꯁꯤꯔꯥ?
0: ꯆꯠꯁꯦ. ꯃꯁꯤꯅ ꯅꯨꯡꯁꯤꯠ ꯆꯪꯗꯕ ꯀꯥ ꯏꯌꯔꯂꯣꯛꯅꯤꯅꯦ.
1: ꯏꯌꯔꯂꯣꯛꯅꯤ.
0: ꯁꯥꯟꯅꯐꯝ, ꯒꯥꯔꯤꯒꯨꯝꯕ ꯊꯧꯅꯕ ꯃꯆꯥꯛ, ꯑꯦꯛꯁꯇ꯭ꯔꯥ ꯚꯦꯍꯤꯀꯨꯂꯔ ꯑꯦꯛꯇꯤꯚꯤꯇꯤꯁ ꯖꯣꯟꯒꯤ ꯀꯥꯗꯨꯅꯤꯀꯣ?
1: ꯍꯣꯏ. ꯑꯗꯨꯒꯅꯦ ꯀꯤꯅꯥ, ꯁꯣꯝꯒꯤ ꯀꯥꯁꯤꯅ ꯌꯧꯅꯤꯠꯇꯨ ꯏꯂꯦꯛꯇ꯭ꯔꯤꯛꯀꯤ ꯃꯉꯥꯜ ꯑꯗꯨꯒ ꯏꯁꯤꯡ ꯁꯤꯖꯤꯟꯅꯗꯨꯅ ꯃꯅꯥ ꯃꯁꯤꯡ ꯊꯥꯅꯅꯕ ꯃꯐꯝ ꯍꯥꯏꯗ꯭ꯔꯣꯄꯣꯂꯤꯛꯅꯤ
0: ꯃꯥꯅꯤ.
1: ꯑꯁ, ꯃꯐꯝ ꯑꯁꯤꯅ ꯇꯒꯠ ꯇꯒꯠ ꯇꯤꯛꯏꯕ ꯑꯅꯧꯕ ꯃꯅꯥ ꯃꯁꯤꯡꯁꯤꯡ ꯄꯨꯊꯣꯛꯀꯗꯣꯏꯅꯤ.
0: ꯑꯦꯁꯇ꯭ꯔꯣꯅꯣꯠꯁꯤꯡꯅ ꯇꯨꯝꯕ ꯑꯃꯗꯤ ꯃꯤꯀꯞ ꯊꯣꯛꯄꯗ ꯑꯀꯥꯏꯕ ꯄꯤꯗꯅꯕ ꯁꯦꯝꯕ ꯁꯀꯔꯗꯤꯌꯥꯟ ꯂꯥꯏꯇꯤꯡ ꯁꯤꯁꯇꯦꯝꯅꯤ ꯁꯤꯅ.
1: ꯅꯨꯃꯤꯠ ꯇꯥꯕ ꯅꯣꯉꯥꯟꯕꯒꯤ ꯃꯑꯣꯡ ꯃꯇꯧ ꯇꯝꯗꯨꯅ ꯁꯦꯝ ꯁꯥꯕꯅꯤ.
0: ꯃꯥꯅꯤ ꯃꯥꯅꯤ, ꯃꯁꯤꯅ ꯏꯟꯚꯥꯏꯔꯣꯟꯃꯦꯟꯇꯦꯜ ꯃꯣꯅꯤꯇꯔꯤꯡ ꯁꯤꯁꯇꯦꯝꯅꯤ. ꯃꯁꯤꯅ ꯍꯤꯡꯕꯗ ꯆꯪꯒꯗꯕ ꯃꯆꯥꯛꯁꯤꯡꯗꯣ ꯂꯣꯏꯅ ꯄꯤꯒꯗꯧꯔꯤꯕꯅꯤ.
1: ꯍꯣꯏ. ꯑꯗꯨꯒ ꯁꯣꯝꯗꯣꯝꯒꯤ ꯌꯧꯅꯦ. ꯁꯤꯁꯤꯅꯅꯦ ꯒ꯭ꯔꯥꯎꯟ ꯁ꯭ꯇꯥꯐꯁꯤꯡꯒ ꯏ ꯄꯥꯎ ꯐꯥꯎꯗꯣ ꯐꯥꯎꯖꯤꯟꯒꯤ ꯃꯆꯥꯛꯁꯤꯡꯅꯤ. ꯃꯇꯝꯁꯤꯗ ꯊꯦꯡꯉꯦ.
0: ꯌꯥꯝ ꯊꯦꯡꯈ꯭ꯔꯦꯅꯦ.
1: ꯑꯩꯈꯣꯏꯅꯤ ꯕꯦꯁ ꯀꯦꯝꯗ ꯑꯃꯨꯛ ꯆꯠꯂꯁꯤꯔꯥ?
0: ꯆꯠꯂꯁꯤ, ꯂꯥꯛꯑꯣ, ꯊꯦꯡꯉꯦ.
1: ꯂꯥꯛꯑꯣ.
2: ꯏꯁꯄꯦꯁꯤꯞ ꯅꯨꯃꯤꯠꯇꯨꯁꯤ ꯂꯣꯟꯁ ꯋꯦꯠꯇ ꯏꯟꯁꯟꯈ꯭ꯔꯦꯅꯦ.
3: ꯀꯨꯁꯨꯝ, ꯑꯩ ꯀꯨꯁꯨꯝ, ꯑꯩ ꯂꯥꯎꯟ ꯍꯦ ꯅꯆꯥꯒ ꯅꯃꯣꯒꯁꯤ ꯏꯁꯄꯦꯁꯤꯞ ꯃꯅꯨꯡꯗ ꯀ꯭ꯔꯨ ꯀꯝꯄꯥꯔꯠꯃꯦꯟꯗ ꯆꯪꯈꯤꯗꯧꯔꯦꯅꯦ. ꯌꯦꯡꯍꯧꯔꯣ ꯂꯥꯎꯅꯦ, ꯑꯩ ꯂꯥꯛꯇ꯭ꯔꯤꯕꯥꯎ.
4: ꯂꯥꯛꯑꯦ ꯂꯥꯛꯑꯦ ꯂꯥꯛꯑꯦ.
2: ꯍꯩ, ꯇꯨ ꯌꯧꯗꯨ ꯇꯨ ꯇꯨ ꯅꯆꯥꯒ ꯅꯃꯣꯒꯁꯤ ꯇꯨ ꯆꯪꯈꯤꯗꯧꯔꯦ ꯇꯨ.
4: ꯑꯁ, ꯐꯖꯈ꯭ꯔꯦꯗ. ꯍꯦ, ꯁꯣꯔꯤꯕꯨꯡꯑꯣ, ꯏꯆꯥꯒ ꯏꯃꯧꯒꯁꯦ ꯇꯦꯛꯇ ꯀꯥꯏꯗꯅ ꯌꯨꯝꯗ ꯍꯜꯂꯛꯄ ꯄꯤꯅꯕꯤꯌꯨ ꯀꯣ.
2: ꯑꯩꯈꯣꯏ ꯁꯤ ꯀꯥꯎꯟꯗꯥꯎꯟ ꯍꯧꯗꯣꯔꯦ, ꯀꯥꯎꯟꯗꯥꯎꯟ ꯍꯧꯗꯣꯔꯦ. ꯇꯨ ꯇꯨ ꯇꯨ ꯇꯨ ꯇꯨ ꯇꯨ ꯍꯧꯈ꯭ꯔꯦ ꯍꯧꯈ꯭ꯔꯦ. ꯏꯁꯄꯦꯁꯤꯞ ꯑꯁꯤ ꯄꯥꯏꯈꯠꯂꯝꯗꯒꯤ ꯀꯥꯝꯊꯣꯔꯛꯂꯤꯕ ꯃꯩꯔꯤ ꯃꯩꯈꯨ ꯃꯌꯥꯝꯁꯦ. ꯌꯦꯡꯉꯨꯔꯦ, ꯅꯪꯅ ꯀꯥꯝꯊꯣꯔꯛꯂꯤꯕ ꯃꯌꯥꯝꯁꯦ.
4: ꯊꯣꯡ ꯌꯥꯝꯈ꯭ꯔꯦꯗꯀꯣ, ꯃꯌꯥꯝꯁꯦ ꯑꯝꯇ ꯌꯦꯡꯉꯨꯅꯦ ꯃꯣꯏꯕ.
2: ꯂꯝꯉꯥꯟꯕ, ꯏꯃꯧ ꯏꯕꯦꯝꯃ ꯑꯀꯤꯅ, ꯕꯥꯏ ꯕꯥꯏ ꯕꯥꯏ ꯕꯥꯏ, ꯍꯦꯄꯤ ꯖꯔꯅꯤ ꯍꯦꯄꯤ ꯖꯔꯅꯤ.
4: ꯍꯩꯃꯥ, ꯌꯦꯡꯉꯨꯅꯦ, ꯃꯈꯨꯠ ꯀꯥꯁꯨ ꯍꯥꯏꯔꯤꯅꯦ. ꯍꯩꯃꯥ, ꯅꯪꯅ ꯅꯈꯨꯠ ꯍꯥꯏꯔꯤꯗꯨꯕꯨ ꯅꯆꯥꯒ ꯅꯃꯣꯒꯅ ꯈꯪꯕꯤꯔꯝꯒꯗ꯭ꯔꯅꯦ? ꯍꯩꯃꯥ
2: ꯃꯃꯥ,
4: ꯑꯁ,
2: ꯈꯪꯕ ꯈꯪꯗꯕꯒꯤ ꯋꯥ ꯉꯥꯛ ꯅꯠꯇꯦꯅꯦ. ꯏꯆꯥꯒ ꯏꯃꯧꯒꯤꯗꯃꯛꯇ ꯃꯪꯒꯣꯜ ꯑꯥꯁꯤꯔꯕꯥꯗ ꯄꯤꯔꯤꯕꯅꯤꯅꯦ. ꯃꯁꯤꯗ ꯎꯕ ꯎꯗꯕ ꯇꯥꯕ ꯇꯥꯗꯕꯒꯤ ꯃꯊꯧ ꯀꯔꯤ ꯇꯥꯕꯒꯤ?
4: ꯃꯣꯏ ꯕꯕꯥ, ꯏꯆꯥꯒ ꯏꯃꯧꯒꯁꯦ ꯄꯥꯏꯈꯠꯂꯦ ꯄꯥꯏꯈꯠꯂꯦ ꯑꯝꯇ ꯌꯦꯡꯉꯣꯗꯣ. ꯑꯁ, ꯃꯃꯥꯏ ꯃꯃꯤꯁꯤ
2: ꯂꯣꯏꯅ ꯅꯣꯡꯒꯤ ꯏꯁꯄꯦꯁꯤꯞꯅ ꯄꯥꯏꯕꯒꯤ ꯍꯔꯥꯎꯅꯔꯤꯕ ꯃꯌꯥꯝ ꯆꯦꯡꯉꯨ ꯃꯃꯥ, ꯀꯌꯥꯗ ꯌꯥꯝꯈ꯭ꯔꯕ ꯃꯤꯌꯥꯝꯅ ꯌꯦꯡꯉꯣ. ꯂꯝꯉꯥꯟꯕ, ꯑꯀꯤꯅꯥ, ꯕꯦꯁ ꯑꯣꯞ ꯂꯛ.

0: ꯏꯟꯗꯤꯌꯥꯒꯤ ꯁꯤꯔꯤꯁꯦ ꯆꯥꯎꯔꯥꯛꯅ ꯃꯤ ꯑꯩꯈꯣꯏ ꯂꯥꯈ ꯃꯔꯤꯒ ꯂꯤꯁꯤꯡ ꯀꯨꯟꯒꯤ ꯆꯥꯡꯁꯦ ꯏꯟꯗꯤꯌꯥꯗ ꯆꯥꯎꯔꯥꯛꯄ ꯄꯥꯏꯌꯦꯅ ꯈꯜꯂꯦ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ꯏꯟꯗꯤꯌꯥꯒꯤ ꯑꯣꯏꯅ ꯑꯩꯈꯣꯏꯒꯤ ꯍꯦꯜꯠ ꯀꯦꯌꯔꯁꯦ ꯑꯩꯈꯣꯏꯒꯤ ꯍꯦꯜꯠ ꯀꯦꯌꯔꯁꯦ ꯑꯩꯈꯣꯏꯒꯤ ꯏꯟꯗꯤꯌꯥꯒꯤ ꯑꯣꯏꯅ ꯍꯦꯜꯠ ꯀꯦꯌꯔꯁꯦ ꯑꯩꯈꯣꯏꯒꯤ ꯌꯥꯝꯅ ꯐꯖꯅ ꯁꯦꯝꯕꯤꯗꯦ ꯍꯥꯏꯅ ꯈꯜꯂꯦ ꯑꯩꯒꯤ ꯃꯣꯠꯇ ꯐꯨꯠꯕꯣꯟ ꯗꯤꯖꯤꯁ ꯂꯥꯛꯄꯁꯤ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ꯒ ꯈꯤꯇꯪ ꯑꯣꯏꯅ ꯑꯩꯈꯣꯏꯅ ꯁꯤꯒꯤ ꯉꯥꯛꯊꯣꯛꯄ ꯌꯥꯕ ꯂꯥꯏꯅꯥꯁꯦ ꯑꯩꯈꯣꯏꯅ ꯆꯦꯛꯁꯤꯟ ꯂꯧꯗꯕꯗꯒꯤ ꯃꯁꯤꯒꯨꯝꯕ ꯂꯥꯏꯅꯥꯁꯦ ꯑꯩꯈꯣꯏꯅ ꯁꯤꯒꯤ ꯂꯥꯏꯅꯥꯁꯦ ꯑꯩꯈꯣꯏꯅ ꯑꯩꯈꯣꯏꯒꯤ ꯏꯟꯗꯤꯌꯥꯗ ꯑꯩꯈꯣꯏꯅ ꯁꯟꯗꯣꯛꯄ ꯌꯥꯏ ꯍꯥꯏꯅ ꯈꯜꯂꯦ ꯑꯩꯒꯤ ꯃꯣꯠꯇ ꯑꯩꯈꯣꯏ ꯗꯦꯃꯦꯖ ꯇꯧꯕꯗꯤ ꯉꯥꯛꯊꯣꯛꯄ ꯑꯗꯨꯒꯨꯝꯕ ꯆꯤꯟꯖꯥꯛ ꯃꯈꯜꯁꯤꯡꯅꯤ ꯃꯔꯨꯑꯣꯏꯅ ꯍꯥꯏꯔꯤꯕ ꯀꯦꯇꯦꯒꯣꯔꯤꯗꯁꯤꯡꯁꯦ ꯁꯪꯒꯣꯝꯒꯨꯝꯕ ꯑꯩꯈꯣꯏꯒꯤ ꯁꯥ ꯁꯟ ꯉꯥ ꯑꯗꯨꯒ ꯚꯦꯖꯤꯇꯦꯕꯜꯒꯨꯝꯕ ꯅꯠꯁꯀꯨꯝꯕꯁꯦ ꯃꯈꯣꯏꯁꯤꯁꯨ ꯌꯥꯎꯔꯤ ꯑꯗꯨꯒ ꯃꯊꯪ ꯇꯥꯔꯛꯄꯗ ꯑꯩꯈꯣꯏꯒꯤ ꯏꯅꯔꯖꯦꯇꯤꯛ ꯐꯨꯗꯁꯤꯡꯁꯤꯗ ꯃꯔꯨꯑꯣꯏꯅ ꯌꯥꯎꯔꯤ ꯍꯛꯆꯥꯡꯁꯤꯗ ꯆꯥꯕ ꯀꯥꯟꯗ ꯏꯅꯔꯖꯤ ꯄꯤꯕ ꯍꯥꯏ ꯇꯥꯔꯦꯀꯣ ꯑꯩꯈꯣꯏꯒꯤ ꯍꯛꯆꯥꯡꯒꯤ ꯃꯨꯕꯃꯦꯟ ꯇꯧꯕꯒꯨꯝꯕꯗꯁꯨ ꯌꯥꯝꯅ ꯏꯅꯔꯖꯤ ꯄ꯭ꯔꯣꯚꯥꯏꯗ ꯇꯧꯕ ꯑꯗꯨꯒꯨꯝꯕ ꯐꯨꯗꯅꯤ ꯑꯦꯛꯖꯥꯝꯄꯜ ꯈꯔ ꯍꯥꯏꯖꯔꯕꯗ ꯑꯩꯈꯣꯏꯒꯤ ꯑꯣꯏꯜ ꯕꯠꯇꯔ ꯁꯨꯒꯔꯀꯣ ꯁꯤꯔꯤꯌꯦꯜꯁ ꯗ꯭ꯔꯥꯏ ꯐ꯭ꯔꯨꯠꯁ ꯑꯗꯒꯤ ꯆꯅꯥꯡ ꯌꯥꯎꯕ ꯄꯣꯠꯁꯛꯁꯤꯡ ꯍꯥꯏ ꯇꯥꯔꯦ ꯃꯈꯣꯏꯁꯤꯡꯁꯤꯅ ꯍꯛꯆꯥꯡ ꯏꯅꯔꯖꯤ ꯄꯤꯔꯤꯀꯣ ꯃꯊꯪꯗ ꯆꯤꯟꯖꯥꯛꯁꯤꯡꯁꯦ ꯀꯝꯄꯣꯖꯤꯁꯟ ꯅ꯭ꯌꯨꯇ꯭ꯔꯦꯟ ꯉꯁꯥꯏꯒꯤ ꯍꯛꯆꯥꯡꯗ ꯄꯤꯕ ꯃꯥꯒꯤ ꯇꯣꯉꯥꯟ ꯇꯣꯉꯥꯟ ꯐꯪꯁꯟꯗꯨꯒꯤ ꯃꯇꯨꯡ ꯏꯟꯅꯁꯨ ꯑꯃꯨꯛ ꯍꯟꯅ ꯅ꯭ꯌꯨꯇ꯭ꯔꯦꯟ ꯀꯩꯀꯩ ꯌꯥꯎꯒꯦꯗꯣ ꯑꯩꯈꯣꯏꯅ ꯑꯃꯨꯛꯁꯨ ꯈꯥꯏꯗꯣꯛꯄ ꯌꯥꯏ ꯃꯔꯨꯑꯣꯏꯅ ꯍꯛꯆꯥꯡꯗ ꯑꯩꯈꯣꯏꯒꯤ ꯑꯦꯁꯦꯟꯁꯤꯌꯦꯜ ꯅ꯭ꯌꯨꯇ꯭ꯔꯦꯟ ꯗꯔꯀꯥꯔ ꯂꯩꯕꯁꯤꯡ ꯄꯤꯕ ꯉꯝꯕ ꯐꯨꯗꯁꯤꯡꯁꯦ ꯑꯩꯈꯣꯏꯅ ꯃꯉꯥ ꯊꯣꯛꯅ ꯑꯃꯨꯛꯁꯨ ꯈꯥꯏꯗꯣꯛꯄ ꯌꯥꯏ ꯃꯔꯨꯑꯣꯏꯅꯀꯣ ꯍꯛꯆꯥꯡꯗ ꯕꯦꯁꯤꯀꯦꯂꯤ ꯆꯤꯟꯖꯥꯛ ꯍꯥꯏ ꯇꯥꯔꯒꯗꯤ ꯍꯥꯟꯅ ꯂꯩꯖꯔꯝꯃꯤꯕ ꯃꯑꯣꯡ ꯃꯇꯧꯁꯤꯗꯒꯤ ꯕꯦꯁꯤꯛ ꯐꯨꯗ ꯒ꯭ꯔꯨꯞ ꯑꯅ ꯂꯩꯀꯣ ꯃꯉꯥ ꯊꯣꯛꯅ ꯈꯥꯏꯗꯣꯛꯑꯦ ꯃꯔꯨꯑꯣꯏꯅ ꯑꯍꯥꯟꯕꯗ ꯄꯟꯖꯔꯕꯗ ꯑꯩꯈꯣꯏ ꯐ꯭ꯔꯨꯠꯁꯀꯣ ꯑꯩꯈꯣꯏꯅ ꯆꯥꯔꯤꯕ ꯎꯍꯩ ꯋꯥꯍꯩ ꯁꯤꯡꯁꯤꯅ ꯃꯔꯨꯑꯣꯏꯅ ꯀꯔꯤ ꯄꯤꯒꯦꯗ ꯑꯩꯈꯣꯏꯒꯤ ꯚꯤꯇꯥꯃꯤꯟ ꯁꯤ ꯄꯣꯇꯥꯁꯤꯌꯝ ꯐꯥꯏꯕꯔ ꯈꯨꯗꯝ ꯑꯣꯏꯅ ꯑꯩꯈꯣꯏ ꯆꯝꯄ꯭ꯔꯥꯗ ꯚꯤꯇꯥꯃꯤꯟ ꯁꯤ ꯃꯔꯥꯡ ꯀꯥꯏꯅ ꯌꯥꯎꯏ ꯍꯥꯏ ꯂꯐꯣꯏꯗ ꯄꯣꯇꯥꯁꯤꯌꯝ ꯌꯥꯎꯕ ꯁꯨꯃꯥꯏꯅ ꯃꯥꯒꯤ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ꯐ꯭ꯔꯨꯠꯁꯤꯡꯁꯤꯒꯤ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ꯅ꯭ꯌꯨꯇ꯭ꯔꯦꯟ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ꯌꯥꯎꯖꯔꯤꯕꯀꯣ ꯑꯅꯤꯁꯨꯕꯗ ꯍꯛꯆꯥꯡꯗ ꯌꯥꯝ ꯗꯔꯀꯥꯔ ꯂꯩꯔꯤꯁꯤ ꯚꯦꯖꯤꯇꯦꯕꯜꯀꯣ ꯐꯨꯗ ꯒ꯭ꯔꯨꯞꯇ ꯑꯗꯨꯅ ꯍꯦꯜꯗꯤ ꯑꯣꯏꯕ ꯃꯤꯑꯣꯏꯕ ꯑꯃꯅ ꯅꯣꯡꯃꯗ 300 ꯒ꯭ꯔꯥꯝꯒꯨꯝꯕꯒꯤ ꯚꯦꯖꯤꯇꯦꯕꯜꯁꯦ ꯆꯥꯔꯒꯗꯤ ꯑꯩꯈꯣꯏ ꯍꯛꯆꯥꯡꯁꯦ ꯅꯥꯗ ꯌꯦꯛꯇꯅ ꯃꯥꯒꯤ ꯚꯤꯇꯥꯃꯤꯟꯁꯤꯡ ꯁꯄ꯭ꯂꯥꯏ ꯇꯧꯋꯦꯅ ꯑꯩꯈꯣꯏꯅ ꯑꯗꯨꯝ ꯂꯧꯅꯩ ꯁꯤꯗ ꯌꯥꯎꯗꯣꯏꯁꯦ ꯚꯦꯖꯤꯇꯦꯕꯜꯁꯤꯗ ꯑꯩꯈꯣꯏꯅ ꯚꯤꯇꯥꯃꯤꯟꯁ ꯃꯤꯅꯔꯦꯜꯁ ꯐꯥꯏꯕꯔꯀꯣ ꯃꯔꯝꯅ ꯑꯦꯛꯖꯥꯝꯄꯜ ꯈꯤꯇꯪ ꯄꯟꯖꯔꯕꯗ ꯑꯩꯈꯣꯏꯒꯤ ꯁ꯭ꯄꯤꯅꯦꯁ ꯄꯥꯂꯪ ꯁꯥꯛꯁꯦ ꯗꯦꯟ ꯂꯦꯒ꯭ꯌꯨꯝꯁꯀꯨꯝꯕ ꯕꯤꯟꯁꯀꯨꯝꯕ ꯀꯦꯔꯠ ꯍꯥꯏꯗꯤ ꯃꯇꯥꯡꯁꯤꯗ ꯈꯤꯇꯪ ꯄꯟꯖꯅꯤꯡꯕ ꯑꯃꯒ ꯑꯩꯈꯣꯏꯅ ꯃꯔꯨꯑꯣꯏꯅ ꯚꯦꯖꯤꯇꯦꯕꯜꯁꯤꯡ ꯁꯤꯗ ꯑꯩꯈꯣꯏꯗꯤ ꯍꯧꯖꯤꯛ ꯀꯂꯔ ꯐꯨꯗ ꯌꯥꯝ ꯊꯣꯛꯂꯛꯑꯦꯗꯅꯀꯣ ꯍꯥꯏꯗꯤ ꯃꯆꯨ ꯃꯆꯨꯒꯤ ꯆꯤꯟꯖꯥꯛ ꯑꯗꯣ ꯑꯩꯈꯣꯏꯅ ꯀꯂꯔ ꯐꯨꯗꯁꯨ ꯍꯥꯏꯔ ꯈꯪꯅꯩ ꯑꯗꯨꯅ ꯌꯥꯔꯤꯕ ꯃꯈꯩ ꯑꯩꯈꯣꯏꯅ ꯆꯤꯟꯖꯥꯛ ꯆꯥꯕ ꯃꯇꯝꯗ ꯚꯦꯖꯤꯇꯦꯕꯜ ꯑꯣꯏꯕ ꯌꯥꯏ ꯐ꯭ꯔꯨꯠꯁ ꯑꯣꯏꯕ ꯌꯥꯏ ꯕꯦꯂꯦꯟꯁ ꯗꯥꯏꯠ ꯆꯥꯒꯦ ꯅꯠꯇ꯭ꯔꯒ ꯍꯦꯜꯗꯤ ꯑꯣꯏꯅ ꯂꯩꯒꯦ ꯍꯥꯏ ꯇꯥꯔꯒꯗꯤ ꯑꯦꯠꯂꯤꯁ ꯅꯣꯡꯃꯗ 5 ꯐꯨꯗꯁꯦ ꯆꯥꯔꯒꯗꯤ ꯉꯁꯥꯏꯒꯤ ꯃꯆꯨ ꯃꯥꯟꯅꯗꯕ ꯍꯥꯏ ꯇꯥꯔꯦ ꯆꯤꯟꯖꯥꯛꯁꯦ ꯆꯥꯔꯒꯗꯤ ꯍꯛꯆꯥꯡꯒꯤ ꯗꯔꯀꯥꯔ ꯂꯩꯕ ꯅ꯭ꯌꯨꯇ꯭ꯔꯦꯟꯁꯤꯡꯁꯦ ꯁꯄ꯭ꯂꯥꯏ ꯇꯧꯕ ꯉꯝꯃꯦꯅ ꯑꯩꯈꯣꯏ ꯑꯈꯪ ꯑꯍꯩꯅꯁꯤꯡꯁꯨ ꯇꯥꯛꯄꯤꯀꯣ ꯃꯈꯥ ꯇꯥꯔꯛꯄꯗ ꯑꯩꯈꯣꯏ ꯒ꯭ꯔꯦꯟꯁ ꯒ꯭ꯔꯦꯟꯁꯤꯡꯁꯤꯡꯁꯦ ꯑꯩꯈꯣꯏꯅ ꯁꯤꯗꯅ ꯏꯅꯔꯖꯤ ꯄꯤ ꯃꯃꯥꯡꯗ ꯍꯥꯏꯖꯈ꯭ꯔꯦꯀꯣ ꯏꯅꯔꯖꯤ ꯄꯤꯕ ꯆꯤꯟꯖꯥꯛꯁꯤꯡ ꯃꯔꯨꯑꯣꯏꯅ ꯀꯥꯔꯕꯣꯍꯥꯏꯗ꯭ꯔꯦꯠ ꯃꯈꯣꯏꯁꯤꯡꯁꯤꯗ ꯑꯩꯈꯣꯏꯅ ꯆꯥꯅꯔꯤꯕ ꯆꯥꯛꯀꯨꯝꯕ ꯑꯗꯒꯤ ꯒꯦꯍꯨ ꯑꯣꯠ ꯃꯈꯣꯏꯁꯤꯡꯁꯦ ꯁꯤꯗꯁꯨ ꯂꯩꯈ꯭ꯔꯦ ꯄ꯭ꯔꯣꯇꯤꯟ ꯌꯥꯎꯕ ꯆꯤꯟꯖꯥꯛꯁꯤꯡ ꯈꯔ ꯄꯟꯖꯔꯕꯗ ꯑꯩꯈꯣꯏꯒꯤ ꯕꯣꯗꯤ ꯕꯤꯜꯗꯤꯡꯀꯣ ꯔꯤꯄꯤꯌꯔꯤꯡ ꯇꯧꯕ ꯃꯁꯜ ꯇꯤꯁꯨꯁꯤꯡ ꯔꯤꯄꯤꯌꯔꯤꯡ ꯇꯧꯕ ꯑꯃꯁꯨꯡ ꯑꯣꯔꯒꯥꯟꯁꯤꯡꯁꯦ ꯂꯣꯏ ꯔꯤꯄꯤꯌꯔꯤꯡ ꯇꯧꯕ ꯆꯪꯉꯤꯕ ꯃꯔꯨꯑꯣꯏꯅ ꯏꯁꯥ ꯉꯥꯛ ꯌꯦꯔꯨꯝ ꯑꯗꯒꯤ ꯅꯠꯁꯀꯨꯝꯕ ꯑꯩꯈꯣꯏ ꯍꯧꯖꯤꯛꯀꯥꯟꯗꯤ ꯁꯤꯠꯁꯀꯨꯝꯕ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ꯅꯠꯁꯀꯨꯝꯕ ꯌꯥꯝ ꯆꯥꯟꯅꯔꯦꯗꯅꯀꯣ ꯃꯈꯣꯏꯁꯤꯡꯁꯤꯡꯗꯨꯅꯦ ꯑꯗꯨꯒ ꯗꯦꯔꯤ ꯑꯦꯟ ꯗꯦꯔꯤ ꯄ꯭ꯔꯗꯛꯇ ꯉꯁꯥꯏꯒꯤ ꯃꯔꯨꯑꯣꯏꯅ ꯍꯛꯆꯥꯡ ꯁꯄ꯭ꯂꯥꯏ ꯇꯧꯔꯤꯁꯤ ꯀꯦꯜꯁꯤꯌꯝ ꯄ꯭ꯔꯣꯇꯤꯟ ꯚꯤꯇꯥꯃꯤꯟ ꯗꯤ ꯁꯤꯅ ꯀꯩꯒꯤꯅꯣꯗ ꯌꯥ ꯑꯃꯁꯨꯡ ꯁꯔꯨ ꯁꯌꯥꯡꯁꯤꯡꯁꯦ ꯀꯪꯈꯠꯅꯕꯒꯤꯗꯃꯛꯇ ꯍꯥꯏꯔꯤꯕ ꯗꯦꯔꯤ ꯄ꯭ꯔꯗꯛꯁꯤꯡꯁꯨ ꯗꯔꯀꯥꯔ ꯂꯩꯔꯤꯕꯅꯦ ꯑꯗꯨꯅ ꯃꯤꯑꯣꯏꯕ ꯑꯃꯅ ꯍꯛꯆꯥꯡ ꯐꯅ ꯅꯥꯗ ꯌꯦꯛꯇꯅ ꯂꯩꯒꯦ ꯍꯥꯏ ꯇꯥꯔꯒꯗꯤ ꯍꯥꯏꯔꯤꯕ ꯐꯨꯗ ꯒ꯭ꯔꯨꯞ ꯃꯉꯥꯁꯦ ꯁꯤꯗꯒꯤ ꯈꯖꯤꯛ ꯃꯥꯒꯤ ꯕꯦꯂꯦꯟꯁ ꯑꯣꯏꯅ ꯆꯥꯕꯤꯕ ꯕꯦꯂꯦꯟꯁ ꯗꯥꯏꯠ ꯆꯥꯔꯦ ꯍꯥꯏꯗꯅꯁꯨ ꯑꯇꯥꯡꯕ ꯄꯣꯠ ꯉꯥꯛꯇꯅ ꯍꯛꯆꯥꯡꯁꯦ ꯑꯩꯈꯣꯏ ꯅ꯭ꯌꯨꯇ꯭ꯔꯦꯟ ꯂꯣꯏ ꯐꯪꯕ ꯅꯠꯇꯦꯕ ꯑꯗꯨꯅꯗꯤ ꯌꯨꯝꯗ ꯂꯩꯕꯤꯔꯤꯕ ꯅꯨꯄꯤꯁꯤꯡꯅ ꯊꯣꯡꯕ ꯊꯥꯛꯄ ꯇꯧꯕ ꯃꯇꯝꯗ ꯍꯥꯏꯔꯤꯕ ꯍꯦꯜꯊ ꯀꯣꯟꯁꯤꯌꯁꯅꯦꯁ ꯑꯣꯏꯕ ꯕꯦꯁꯤꯛ ꯐꯨꯗ ꯒ꯭ꯔꯨꯞ ꯃꯉꯥꯁꯦ ꯈꯪꯉꯒꯗꯤ ꯑꯩꯅ ꯅꯣꯡꯃꯒꯤ ꯊꯣꯡꯕ ꯆꯥꯛ ꯏꯟꯁꯥꯡꯁꯤꯗ ꯑꯩꯈꯣꯏ ꯃꯆꯤꯕ ꯃꯆꯜꯁꯤꯡꯁꯦ ꯃꯈꯜ ꯁꯨꯅ ꯍꯥꯞꯍꯧꯔꯒꯗꯤ ꯑꯩꯒꯤ ꯐꯦꯃꯤꯂꯤꯗꯨꯗꯒꯤ ꯑꯩꯈꯣꯏꯒꯤ ꯅꯥꯔꯛꯀꯗꯕ ꯆꯤꯟꯖꯥꯛꯇꯒꯤ ꯊꯣꯛꯂꯛꯀꯗꯕ ꯅꯥꯔꯛꯀꯗꯕ ꯌꯦꯛꯂꯛꯀꯗꯕ ꯃꯌꯥꯝꯗꯣ ꯈꯔꯃꯈꯩꯗꯤ ꯀꯟꯕ ꯉꯝꯒꯅꯤ ꯉꯥꯛꯊꯣꯛꯄ ꯉꯝꯒꯅꯤ ꯍꯥꯏꯅ ꯊꯝꯖꯒꯦ
1: ꯑꯗꯨꯒ ꯑꯃꯨꯛ ꯃꯈꯥ ꯇꯥꯔꯛꯄꯗ ꯑꯃꯨꯛ ꯈꯪꯖꯅꯤꯡꯉꯤꯁꯦ ꯑꯩꯈꯣꯏ ꯕꯦꯂꯦꯟꯁ ꯗꯥꯏꯠ ꯍꯥꯏꯕꯁꯦ ꯀꯔꯤꯅꯣ ꯍꯥꯏꯕꯁꯦ ꯁꯤꯁꯨ ꯑꯃꯨꯛ ꯃꯌꯥꯝ ꯈꯪꯃꯤꯟꯅꯁꯦ
0: ꯍꯣꯏ ꯕꯦꯂꯦꯟꯁ ꯗꯥꯏꯠꯀꯤ ꯃꯇꯥꯡꯗ ꯑꯩꯈꯣꯏ ꯈꯤꯇꯪ ꯊꯝꯖꯒꯦ ꯕꯦꯂꯦꯟꯁ ꯗꯥꯏꯠ ꯑꯁꯦ ꯃꯌꯥꯝꯗꯒꯤ ꯊꯥꯏꯅꯗꯒꯤꯗꯤ ꯑꯗꯨꯝ ꯇꯥꯅꯔꯕꯅꯦꯕ ꯑꯩꯈꯣꯏꯒꯤ ꯃꯔꯨꯑꯣꯏꯕ ꯀꯣꯟꯁꯦꯞꯁꯦ ꯀꯩꯒꯤꯅꯣ ꯍꯥꯏꯗ ꯑꯩꯈꯣꯏꯅ ꯆꯥꯕꯒꯤ ꯄꯦꯇꯔꯟꯁꯦ ꯃꯔꯨꯑꯣꯏꯅ ꯑꯩꯈꯣꯏ ꯃꯤꯑꯣꯏꯕ ꯈꯨꯗꯤꯡꯃꯛ ꯆꯥꯏꯀꯣ ꯆꯥꯔꯤ ꯊꯛꯏ ꯂꯣꯏꯅꯃꯛ ꯅꯣꯡꯃꯒꯤ ꯆꯥꯗ ꯌꯥꯗꯕ ꯂꯣꯏ ꯆꯥꯏ ꯑꯗꯨꯃꯛꯄꯨ ꯑꯩꯈꯣꯏꯅ ꯆꯥꯕ ꯃꯇꯝꯁꯤꯗ ꯕꯦꯂꯦꯟꯁ ꯗꯥꯏꯠ ꯍꯥꯏꯁꯦ ꯑ�ꯈꯣꯏꯅ ꯆꯥꯕꯒꯤ ꯃꯑꯣꯡ ꯃꯇꯧ ꯍꯥꯏ ꯇꯥꯔꯦ ꯑꯗꯨꯗ ꯆꯥꯅꯅꯕ ꯁꯦꯝꯕ ꯃꯇꯝꯁꯤꯗ ꯑꯩꯈꯣꯏꯅ ꯍꯛꯆꯥꯡꯗ ꯑꯩꯅ ꯉꯁꯥꯏ ꯃꯊꯛꯇ ꯄꯟꯖꯈꯤꯕꯗꯣ ꯑꯦꯁꯦꯟꯁꯤꯌꯦꯜ ꯅ꯭ꯌꯨꯇ꯭ꯔꯦꯟ ꯍꯛꯆꯥꯡ ꯑꯃꯅ ꯅꯥꯗ ꯌꯦꯛꯇꯅ ꯂꯩꯅꯅꯕ ꯍꯣꯠꯅꯕ ꯃꯇꯝꯗ ꯍꯛꯆꯥꯡꯗ ꯗꯔꯀꯥꯔ ꯂꯩꯕ ꯅ꯭ꯌꯨꯇ꯭ꯔꯦꯟ ꯃꯌꯥꯝꯁꯦ ꯄ꯭ꯔꯣꯚꯥꯏꯗ ꯇꯧꯕ ꯉꯝꯕ ꯑꯩꯈꯣꯏꯅ ꯆꯥꯔꯤꯕ ꯁꯔꯨꯛ ꯈꯔꯗꯨꯗꯅꯦ ꯃꯆꯤ ꯎꯕ ꯆꯤꯟꯖꯥꯛ ꯀꯤ ꯃꯆꯜꯁꯤꯡ ꯂꯣꯏꯅ ꯁꯨꯅ ꯌꯥꯎꯅꯅꯕ ꯆꯥꯅꯕ ꯍꯣꯠꯅꯕꯁꯦ ꯁꯤꯕꯨ ꯑꯩꯈꯣꯏꯅ ꯕꯦꯂꯦꯟꯁ ꯗꯥꯏꯠ ꯆꯥꯔꯕ ꯀꯧꯋꯦꯕꯀꯣ ꯃꯔꯨ ꯑꯣꯏꯅ ꯑꯩꯈꯣꯏꯅ ꯕꯦꯂꯦꯟꯁ ꯗꯥꯏꯠ ꯆꯥꯕ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ꯅ ꯆꯥꯔꯤꯕ ꯆꯤꯟꯖꯥꯛꯁꯤꯡ ꯑꯁꯦ ꯑꯩꯈꯣꯏꯅ ꯀꯔꯤ ꯀꯔꯤ ꯆꯥꯒꯗꯒꯦ ꯍꯥꯏꯕꯁꯦ ꯑꯩꯈꯣꯏꯅ ꯈꯪꯕ ꯗꯔꯀꯥꯔ ꯑꯣꯏꯌꯦꯕꯀꯣ ꯑꯗꯨꯒ ꯑꯩꯈꯣꯏꯅ ꯆꯥꯔꯤꯕ ꯆꯤꯟꯖꯥꯛꯁꯤꯡ ꯑꯁꯦ ꯑꯩꯈꯣꯏꯅ ꯀꯔꯤ ꯀꯔꯤ ꯆꯥꯒꯗꯒꯦ ꯍꯥꯏꯕꯁꯦ ꯑꯩꯈꯣꯏꯅ ꯈꯪꯕ ꯗꯔꯀꯥꯔ ꯑꯣꯏꯌꯦꯕꯀꯣ
1: ꯆꯥꯏ ꯆꯥꯏ
0: ꯆꯥꯛ ꯆꯥꯕꯅꯤꯅ ꯀꯥꯔꯕꯣꯍꯥꯏꯗ꯭ꯔꯦꯠ ꯆꯅꯥꯡꯒꯤ ꯁꯔꯨꯛꯁꯦ ꯁꯤꯅ ꯄꯨꯔꯥ ꯇꯪꯈꯥꯏꯃ ꯆꯥꯈ꯭ꯔꯦꯕ ꯑꯗꯒꯤ ꯑꯦꯟꯁꯥꯡ ꯐꯪꯉꯤ ꯍꯥꯞꯄꯀꯥꯟꯗ ꯑꯩꯈꯣꯏ ꯁ꯭ꯋꯥꯏꯗ ꯇꯧꯔꯤꯁꯦ ꯆꯝꯐꯨꯠ ꯑꯣꯏꯔꯣ ꯑꯦꯟꯁꯥꯡ ꯑꯣꯏꯔꯣ ꯁꯤꯅ ꯌꯥꯝ ꯁ꯭ꯃꯣꯜ ꯄꯣꯔꯁꯟ
1: ꯆꯥꯛꯇꯨꯅ
0: ꯆꯥꯛꯇꯨꯅ
1: ꯌꯥꯝꯗ꯭ꯔꯦꯕ
0: ꯌꯥꯝꯈ꯭ꯔꯦꯕ ꯑꯦꯟꯁꯥꯡꯗꯨꯅ ꯌꯥꯝꯗ꯭ꯔꯦꯕꯀꯣ ꯑꯗꯨꯏꯇꯥꯗꯤ ꯀꯣꯟꯁꯦꯞꯁꯦ ꯇꯪꯈꯥꯏ ꯑꯃꯅ ꯚꯦꯖꯤꯇꯦꯕꯜꯁ ꯑꯦꯟ ꯐ꯭ꯔꯨꯠꯁ ꯑꯣꯏꯍꯜꯂꯕ ꯋꯥꯟ ꯕꯥꯏ ꯐꯣꯔ ꯄꯣꯔꯁꯟ ꯑꯃꯅ ꯉꯁꯥꯏꯒꯤ ꯍꯣꯜ ꯒ꯭ꯔꯦꯟ ꯆꯥꯛꯀꯨꯝꯕ ꯍꯥꯏꯗꯤ ꯑꯣꯠꯁꯀꯨꯝꯕꯅꯤ ꯆꯥꯛꯅꯤ ꯈꯪꯗꯦ ꯑꯩꯈꯣꯏꯅ ꯆꯥꯔꯤꯕꯁꯦ ꯀꯥꯔꯕꯣꯍꯥꯏꯗ꯭ꯔꯦꯠꯀꯤ ꯁꯔꯨꯛꯁꯦ ꯑꯣꯏꯗꯣꯏꯅꯦꯕ ꯑꯗꯨꯗꯤ ꯑꯩꯈꯣꯏꯁꯤꯗ ꯍꯥꯟꯅ ꯆꯠꯅꯔꯤꯕ ꯄꯦꯇꯔꯟꯁꯤꯗ ꯏꯋꯣꯏꯗ ꯑꯣꯟꯅꯔꯦꯕ ꯀꯣꯟꯁꯦꯞꯁꯦ ꯍꯧꯖꯤꯛꯄꯨꯗꯤ ꯅ꯭ꯌꯨ ꯖꯦꯅꯦꯔꯦꯁꯟꯁꯨ ꯂꯥꯛꯄꯗꯒꯤꯀꯣ ꯃꯔꯨꯑꯣꯏꯅ ꯊꯕꯛ ꯁꯨꯕꯁꯤꯁꯨ ꯍ꯭ꯋꯥꯏꯠ ꯀꯣꯂꯔ ꯖꯣꯕꯁꯨ ꯑꯌꯥꯝꯕ ꯇꯧꯅꯔꯕꯅꯤꯅ ꯆꯥꯕꯒꯤ ꯀꯣꯟꯁꯦꯞꯁꯤꯁꯨ ꯃꯌꯥꯝ ꯂꯣꯏꯅꯃꯛ ꯑꯦꯋꯦꯌꯔ ꯑꯣꯏꯅꯔꯦ ꯍꯥꯏꯇꯥꯔꯦ ꯗꯦꯟ ꯋꯥꯟ ꯕꯥꯏ ꯐꯣꯔꯠ ꯑꯃꯅ ꯁꯔꯨꯛ ꯑꯃꯅ ꯍꯥꯏꯇꯥꯔꯦ ꯑꯗꯨꯅ ꯑꯩꯈꯣꯏ ꯉꯥꯒꯨꯝꯕ ꯌꯦꯔꯨꯝꯒꯨꯝꯕ ꯑꯗꯒꯤ ꯕꯤꯟꯁ ꯍꯋꯥꯏ ꯆꯦꯡꯋꯥꯏ ꯂꯩꯗꯅ ꯃꯈꯣꯏꯒꯤ ꯄꯣꯔꯁꯟꯁꯦ ꯆꯥꯅꯕ ꯍꯣꯠꯅꯒꯗꯕꯅꯤ ꯍꯥꯏꯕ ꯅꯣꯡꯃꯗ ꯂꯣꯏꯅꯃꯛ ꯅꯠꯇ꯭ꯔꯒꯁꯨ ꯄꯣꯔꯁꯟ ꯈꯔ ꯈꯔ ꯈꯔ ꯈꯔ ꯁꯨꯅꯅꯕ ꯍꯥꯏꯇꯥꯔꯦ ꯀꯟꯁꯦꯞꯁꯦ ꯁꯨꯃꯥꯏꯅ ꯂꯩꯔꯒꯗꯤ ꯉꯁꯥꯏꯒꯤ ꯆꯥꯛ ꯊꯣꯡꯉꯤꯕ ꯃꯤꯗꯨꯅ ꯈꯪꯗꯦ ꯆꯥꯔꯤꯕ ꯃꯤꯗꯨꯅ ꯈꯪꯗꯦ ꯉꯁꯥꯏꯒꯤ ꯀꯣꯟꯁꯦꯞꯁꯦ ꯑꯦꯋꯦꯌꯔ ꯑꯣꯏꯔꯒꯗꯤ ꯁꯤꯒꯤ ꯕꯦꯂꯦꯟꯁ ꯗꯥꯏꯠꯀꯤ ꯀꯥꯟꯅꯕꯁꯦ ꯁꯤ ꯐꯪꯗꯣꯏꯅꯦꯕ
1: ꯆꯤꯟꯖꯥꯛꯁꯦ ꯀꯔꯤꯒꯨꯝꯕ ꯃꯇꯝꯗ ꯄꯠꯊ ꯄꯨꯝꯊꯔꯛꯄꯁꯦ ꯁꯤꯒꯤ ꯃꯔꯝꯁꯤꯁꯨ ꯈꯤꯇꯪ ꯍꯥꯏꯕꯤꯌꯨ
0: ꯍꯣꯏ ꯈꯤꯇꯪ ꯊꯝꯖꯒꯦ ꯑꯩꯈꯣꯏ ꯆꯤꯟꯖꯥꯛ ꯑꯃꯅ ꯐꯨꯗꯁꯦ ꯑꯩꯈꯣꯏ ꯁ꯭ꯄꯣꯏꯂꯦꯖ ꯇꯧꯔꯛꯏꯁꯦ ꯃꯥꯒꯤ ꯃꯔꯨꯑꯣꯏꯕ ꯃꯈꯜ ꯈꯔ ꯑꯗꯨꯝ ꯂꯩꯌꯦꯕꯀꯣ ꯆꯥꯎꯔꯥꯛꯅ ꯍꯥꯏꯖꯔꯕꯗ ꯑꯍꯥꯟꯕꯗ ꯑꯩꯈꯣꯏꯒꯤ ꯐꯤꯖꯤꯀꯦꯜꯂꯤ ꯁ꯭ꯄꯣꯏꯂꯦꯖ ꯇꯧꯔꯛꯄꯀꯣ ꯗꯦꯟ ꯑꯩꯈꯣꯏ ꯃꯥꯏꯀ꯭ꯔꯣꯕꯤꯌꯦꯜ ꯁ꯭ꯄꯣꯏꯂꯦꯖ ꯗꯦꯟ ꯀꯦꯃꯤꯀꯦꯜ ꯁ꯭ꯄꯣꯏꯂꯦꯖ ꯃꯈꯜ ꯃꯈꯥ ꯍꯥꯏꯗꯤ ꯁ꯭ꯄꯣꯏꯜ ꯇꯧꯔꯛꯏꯁꯦ ꯃꯥꯒꯤ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ꯃꯈꯜ ꯃꯈꯥ ꯃꯌꯥꯝ ꯑꯃ ꯂꯩꯔꯦ ꯈꯨꯗꯝ ꯑꯣꯏꯅ ꯍꯥꯏꯔꯕꯗ ꯑꯩꯈꯣꯏꯒꯤ ꯀꯥꯂꯦꯟ ꯊꯥꯗꯗꯤ ꯇꯦꯝꯄꯔꯦꯆꯔꯁꯦ ꯔꯨꯝ ꯇꯦꯝꯄꯔꯦꯆꯔꯗꯒꯤ ꯋꯥꯡꯈꯠꯂꯛꯑꯦ ꯇꯦꯝꯄꯔꯦꯆꯔ ꯋꯥꯡꯉꯕꯅꯤꯅ ꯁꯦ ꯈꯨꯗꯝ ꯑꯣꯏꯅ ꯍꯥꯏꯖꯔꯕꯗ ꯑꯩꯈꯣꯏ ꯃꯩꯇꯩꯒꯤꯗꯤ ꯆꯥꯛꯁꯤ ꯊꯣꯡꯉꯒ ꯆꯥꯛ ꯆꯖꯤꯛꯁꯤ ꯂꯦꯝꯍꯟꯕ ꯄꯥꯝꯃꯨꯏꯑꯅ ꯍꯣꯔꯦꯟ ꯅꯨꯃꯤꯗꯥꯡ ꯑꯃꯨꯛ ꯆꯥꯛꯇ ꯍꯥꯞꯆꯤꯟꯕꯒꯤ ꯍꯩꯅꯕꯤꯁꯤ ꯑꯗꯨꯝ ꯈꯔ ꯑꯗꯨꯝ ꯂꯩꯗꯅꯀꯣ ꯑꯗꯨꯗ ꯅꯠꯇꯦ ꯏꯟꯁꯥꯡꯁꯨ ꯑꯃꯨꯛ ꯔꯤꯍꯤꯠ ꯇꯧꯔ ꯆꯥꯕ ꯁꯤꯗꯩꯗ ꯑꯩꯈꯣꯏꯅ ꯆꯥꯕ ꯌꯥꯏ ꯀꯩꯁꯨ ꯀꯥꯏꯗꯦ ꯌꯥꯔꯒꯁꯨ ꯇꯦꯝꯄꯔꯦꯆꯔꯁꯦ ꯑꯩꯈꯣꯏꯅ ꯑꯦꯠꯂꯤꯁ ꯑꯩꯈꯣꯏꯅ ꯃꯄꯥꯟꯒꯤ ꯅꯣꯔꯃꯦꯜ ꯇꯦꯝꯄꯔꯦꯆꯔꯗ ꯊꯝꯃꯒ ꯍꯧꯖꯤꯛ ꯀꯥꯂꯦꯟ ꯊꯥꯒꯤ ꯃꯇꯝꯅꯤ ꯃꯤꯅꯤꯃꯝ 30 ꯇꯦꯝꯄꯔꯦꯆꯔ ꯍꯦꯜꯂꯕꯅꯤꯅ ꯁ꯭ꯄꯣꯏꯂꯦꯖꯀꯤ ꯆꯥꯡ ꯋꯥꯡꯉꯦ ꯑꯗꯨꯅ ꯌꯥꯔꯤꯕ ꯃꯈꯩ ꯆꯤꯟꯖꯥꯛꯁꯦ ꯑꯩꯈꯣꯏꯅ ꯈꯥꯛꯑꯒ ꯊꯝꯒꯦ ꯍꯥꯏꯇꯥꯔꯒꯁꯨ ꯄ꯭ꯔꯣꯄꯔ ꯍꯥꯏꯖꯤꯅꯤꯛ ꯋꯦ ꯑꯃ ꯑꯩ ꯃꯈꯥ ꯇꯥꯕꯗꯁꯨ ꯑꯗꯨꯝ ꯄꯟꯖꯔꯛꯀꯦ ꯑꯩꯈꯣꯏꯅ ꯊꯝꯕꯒꯤ ꯀꯥꯡꯂꯣꯟ ꯍꯥꯏꯇꯥꯔꯦ ꯃꯈꯥ ꯇꯥꯔꯛꯄꯗ ꯊꯧꯑꯣꯡ ꯀꯌꯥ ꯑꯃ ꯂꯩ ꯂꯧꯈꯠꯂꯒ ꯑꯩꯈꯣꯏꯅ ꯆꯤꯟꯖꯥꯛꯁꯦ ꯄꯨꯝꯍꯟꯗꯅ ꯉꯁꯥꯏꯒꯤ ꯂꯤꯁꯤꯜꯂ ꯊꯝꯕꯒꯤ ꯀꯣꯟꯁꯦꯞꯁꯤꯁꯨ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ꯃꯦꯊꯠ ꯃꯌꯥꯝ ꯑꯃ ꯂꯩ ꯍꯥꯏꯖꯒꯦ
1: ꯍꯥꯏꯕꯤꯌꯣ
0: ꯄ꯭ꯔꯤꯖꯥꯔꯕꯦꯁꯟ ꯃꯦꯊꯠꯁꯦ ꯃꯑꯣꯡ ꯃꯇꯧ ꯃꯌꯥꯝ ꯑꯃ ꯂꯩ ꯍꯥꯏꯕꯗꯤ ꯈꯨꯗꯝ ꯑꯣꯏꯅ ꯍꯥꯏꯖꯔꯕꯗ ꯑꯍꯥꯟꯕꯗ ꯑꯩꯈꯣꯏ ꯐꯤꯖꯤꯀꯦꯜ ꯁ꯭ꯄꯣꯏꯂꯦ ꯇꯧꯏ ꯍꯥꯏꯗꯅꯀꯣ ꯐꯤꯖꯤꯀꯦꯜꯂꯤ ꯃꯦꯊꯠꯁꯦ ꯃꯈꯜ ꯃꯈꯥ ꯃꯌꯥꯝ ꯂꯩ ꯑꯍꯥꯟꯕꯗ ꯑꯩꯈꯣꯏꯅ ꯗꯤꯍꯥꯏꯗ꯭ꯔꯦꯁꯟ ꯇꯧꯕ ꯗꯤꯍꯥꯏꯗ꯭ꯔꯦꯁꯟ ꯇꯧꯕ ꯍꯥꯏꯕꯗꯤ ꯃꯌꯥꯝꯅ ꯀꯣꯟꯁꯦꯞꯁꯦ ꯑꯗꯨꯝ ꯂꯩ ꯗꯤꯍꯥꯏꯗ꯭ꯔꯦꯁꯟ ꯍꯥꯏꯔꯒꯗꯤ ꯃꯍꯤ ꯂꯧꯊꯣꯛꯄꯅꯦꯕꯀꯣ ꯅꯠꯇ꯭ꯔꯒꯅ ꯀꯪꯍꯟꯕ ꯍꯥꯏꯇꯥꯔꯦ ꯄꯣꯠ ꯈꯨꯗꯤꯡꯃꯛ ꯁꯥ ꯉꯥ ꯑꯦꯟꯁꯥꯡ ꯅꯥꯄꯤꯁꯤꯡꯁꯤ ꯄꯨꯝꯃꯛꯏꯁꯤ ꯃꯔꯨꯑꯣꯏꯅ ꯋꯥꯇꯔ ꯀꯟꯇꯦꯟ ꯋꯥꯡꯕꯩꯅꯦꯕ ꯑꯗꯨꯏꯗꯨꯅ ꯑꯩꯈꯣꯏꯅ ꯄꯣꯠꯁꯦ ꯃꯥꯁꯦ ꯄꯨꯝꯍꯜꯂꯣꯏꯒꯦ ꯍꯥꯏꯇꯥꯔꯒꯗꯤ ꯗꯤꯍꯥꯏꯗ꯭ꯔꯦꯁꯟ ꯇꯧꯕ ꯅꯠꯇ꯭ꯔꯒ ꯀꯪꯍꯟꯕ ꯑꯗꯨꯏ ꯇꯥꯔꯒꯗꯤ ꯑꯩꯈꯣꯏꯅ ꯄꯣꯠꯁꯤ ꯁꯥ ꯑꯣꯏꯔꯣ ꯉꯥ ꯑꯣꯏꯔꯣ ꯑꯦꯟꯁꯥꯡ ꯅꯥꯄꯤ ꯃꯅꯥ ꯃꯁꯤꯡ ꯂꯣꯏꯅꯃꯛ ꯗꯤꯍꯥꯏꯗ꯭ꯔꯦꯁꯟ ꯇꯧꯍꯟꯕ ꯌꯥꯏ ꯗꯦꯟ ꯑꯩꯈꯣꯏꯅ ꯗ꯭ꯔꯥꯏꯌꯤꯡ ꯇꯧꯕ ꯌꯥꯏ ꯃꯥꯒꯤ ꯃꯥꯒꯤ ꯄꯣꯠꯇꯨꯒꯤ ꯃꯑꯣꯡ ꯃꯇꯧꯒꯤ ꯃꯇꯨꯡꯏꯟꯅ ꯍꯥꯏꯔꯤꯕ ꯑꯩꯈꯣꯏꯒꯤ ꯄ꯭ꯔꯤꯖꯥꯔꯕꯦꯁꯟ ꯃꯦꯊꯠꯁꯦ ꯑꯩꯈꯣꯏꯅ ꯑꯦꯄ꯭ꯂꯥꯏ ꯇꯧꯕ ꯌꯥꯏ ꯃꯈꯥ ꯇꯥꯕꯗ ꯑꯩꯈꯣꯏꯅ ꯄꯦꯁꯇꯨꯔꯥꯏꯖꯦꯁꯟ ꯍꯥꯏꯗꯤ ꯄꯣꯠꯆꯩ ꯃꯥꯟꯅꯗꯕꯒꯤ ꯃꯇꯨꯡꯏꯟꯅ ꯃꯥꯒꯤ ꯂꯤꯕꯒꯤ ꯊꯧꯑꯣꯡꯁꯦ ꯂꯣꯏꯅ ꯇꯣꯉꯥꯟꯗꯣꯏꯅꯦ
1: ꯍꯣꯏ ꯍꯣꯏ
0: ꯄꯦꯁꯇꯨꯔꯥꯏꯖꯦꯁꯟꯁꯤꯅ ꯍꯧꯖꯤꯛ ꯃꯔꯨꯑꯣꯏꯅ ꯀꯥꯂꯦꯟ ꯊꯥꯁꯤꯗ ꯑꯩꯈꯣꯏ ꯁꯪꯒꯣꯝꯁꯦ ꯃꯌꯥꯝ ꯊꯦꯡꯅꯕꯤꯔ ꯀꯥꯟꯒꯅꯤ ꯁꯪꯒꯣꯝꯁꯤ ꯑꯩꯈꯣꯏꯅ ꯑꯌꯨꯛꯇ ꯂꯧꯔꯒ ꯉꯥꯏꯍꯥꯛꯇꯪ ꯂꯣꯟꯕ ꯀꯥꯎꯔꯝꯃꯒꯗꯤ ꯈꯤꯇꯪ ꯁꯥꯒꯠꯂꯛꯄ ꯀꯥꯟꯗ ꯂꯣꯟꯕ ꯀꯥꯟ ꯕꯤꯟꯗꯥ ꯑꯣꯟꯕꯗꯨꯀꯣ ꯑꯗꯨꯅ ꯁꯤꯁꯦ ꯄ꯭ꯔꯤꯚꯦꯟ ꯇꯧꯅꯕꯒꯤꯗꯃꯛꯇꯗꯤ ꯍꯧꯖꯤꯛꯇꯤ ꯑꯩꯈꯣꯏ ꯄꯦꯀꯦꯖ ꯁꯟꯒꯤ ꯁꯪꯒꯣꯝ ꯃꯍꯤꯁꯦ ꯄꯦꯀꯦꯖ ꯂꯣꯏꯅ ꯊꯣꯛꯑꯦꯗꯅ, ꯃꯈꯣꯏꯁꯤꯡꯁꯦ ꯄꯦꯁꯇꯨꯔꯥꯏꯖꯦꯁꯟ ꯇꯧꯔꯕ ꯉꯥꯛꯇꯅꯤ ꯃꯔꯨ ꯑꯣꯏꯅꯀꯣ, ꯀꯩꯒꯤꯅꯣ ꯍꯥꯏꯕꯗ ꯇꯦꯝꯄꯔꯦꯆꯔ ꯃꯦꯟꯇꯦꯟ ꯇꯧꯕ ꯉꯝꯗꯕꯅꯤꯅ ꯃꯈꯣꯏꯁꯦ ꯑꯗꯨꯝ ꯁꯥꯒꯠꯂꯒ ꯑꯗꯨꯝ ꯂꯩꯕꯅꯦꯕ ꯑꯗꯨꯅ ꯃꯈꯣꯏꯁꯦ ꯑꯗꯨꯝ ꯁꯤꯕꯅꯦ ꯑꯗꯨꯅ ꯃꯈꯣꯏꯁꯦ ꯑꯗꯨꯝ ꯁꯤꯕꯅꯦ ꯑꯗꯨꯅ ꯃꯈꯣꯏꯁꯦ ꯑꯗꯨꯝ ꯁꯤꯕꯅꯦ ꯑꯗꯨꯅ ꯃꯈꯣꯏꯁꯦ ꯑꯗꯨꯝ ꯁꯤꯕꯅꯦ ꯑꯗꯨꯅ ꯃꯈꯣꯏꯁꯦ ꯑꯗꯨꯝ ꯁꯤꯕꯅꯦ ꯑꯗꯨꯅ ꯃꯈꯣꯏꯁꯦ ꯑꯗꯨꯝ ꯁꯤꯕꯅꯦ ꯑꯗꯨꯅ ꯃꯈꯣꯏꯁꯦ ꯑꯗꯨꯝ ꯁꯤꯕꯅꯦ ꯑꯗꯨꯅ ꯃꯈꯣꯏꯁꯦ ꯑꯗꯨꯝ ꯁꯤꯕꯅꯦ ꯑꯗꯨꯅ ꯃꯈꯣꯏꯁꯦ ꯑꯗꯨꯝ ꯁꯤꯕꯅꯦ ꯑꯗꯨꯅ ꯃꯈꯣꯏꯁꯦ ꯑꯗꯨꯝ ꯁꯤꯕꯅꯦ ꯑꯗꯨꯅ ꯃꯈꯣꯏꯁꯦ ꯑꯗꯨꯝ ꯁꯤꯕꯅꯦ ꯑꯗꯨꯅ ꯃꯈꯣꯏꯁꯦ ꯑꯗꯨꯝ ꯁꯤꯕꯅꯦ ꯑꯗꯨꯅ ꯃꯈꯣꯏꯁꯦ ꯑꯗꯨꯝ ꯁꯤꯕꯅꯦ ꯑꯗꯨꯅ ꯃꯈꯣꯏꯁꯦ ꯑꯗꯨꯝ ꯁꯤꯕꯅꯦ ꯑꯗꯨꯅ ꯃꯈꯣꯏꯁꯦ ꯑꯗꯨꯝ ꯁꯤꯕꯅꯦ ꯑꯗꯨꯅ ꯃꯈꯣꯏꯁꯦ ꯑꯗꯨꯝ ꯁꯤꯕꯅꯦ ꯑꯗꯨꯅ ꯃꯈꯣꯏꯁꯦ ꯑꯗꯨꯝ ꯁꯤꯕꯅꯦ ꯑꯗꯨꯅ ꯃꯈꯣꯏꯁꯦ ꯑꯗꯨꯝ ꯁꯤꯕꯅꯦ ꯑꯗꯨꯅ ꯃꯈꯣꯏꯁꯦ ꯑꯗꯨꯝ ꯁꯤꯕꯅꯦ ꯑꯗꯨꯅ ꯃꯈꯣꯏꯁꯦ ꯑꯗꯨꯝ ꯁꯤꯕꯅꯦ ꯑꯗꯨꯅ ꯃꯈꯣꯏꯁꯦ ꯑꯗꯨꯝ ꯁꯤꯕꯅꯦ ꯑꯗꯨꯅ ꯃꯈꯣꯏꯁꯦ ꯑꯗꯨꯝ ꯁꯤꯕꯅꯦ ꯑꯗꯨꯅ ꯃꯈꯣꯏꯁꯦ ꯑꯗꯨꯝ ꯁꯤꯕꯅꯦ ꯑꯗꯨꯅ ꯃꯈꯣꯏꯁꯦ ꯑꯗꯨꯝ ꯁꯤꯕꯅꯦ ꯑꯗꯨꯅ ꯃꯈꯣꯏꯁꯦ ꯑꯗꯨꯝ ꯁꯤꯕꯅꯦ ꯑꯗꯨꯅ ꯃꯈꯣꯏꯁꯦ ꯑꯗꯨꯝ ꯁꯤꯕꯅꯦ ꯑꯗꯨꯅ ꯃꯈꯣꯏꯁꯦ ꯑꯗꯨꯝ ꯁꯤꯕꯅꯦ ꯑꯗꯨꯅ ꯃꯈꯣꯏꯁꯦ ꯑꯗꯨꯝ ꯁꯤꯕꯅꯦ ꯑꯗꯨꯅ ꯃꯈꯣꯏꯁꯦ ꯑꯗꯨꯝ ꯁꯤꯕꯅꯦ ꯑꯗꯨꯅ ꯃꯈꯣꯏꯁꯦ ꯑꯗꯨꯝ ꯁꯤꯕꯅꯦ ꯑꯗꯨꯅ ꯃꯈꯣꯏꯁꯦ ꯑꯗꯨꯝ ꯁꯤꯕꯅꯦ ꯑꯗꯨꯅ ꯃꯈꯣꯏꯁꯦ ꯑꯗꯨꯝ ꯁꯤꯕꯅꯦ ꯑꯗꯨꯅ ꯃꯈꯣꯏꯁꯦ ꯑꯗꯨꯝ ꯁꯤꯕꯅꯦ ꯑꯗꯨꯅ ꯃꯈꯣꯏꯁꯦ ꯑꯗꯨꯝ ꯁꯤꯕꯅꯦ ꯑꯗꯨꯅ ꯃꯈꯣꯏꯁꯦ ꯑꯗꯨꯝ ꯁꯤꯕꯅꯦ ꯑꯗꯨꯅ ꯃꯈꯣꯏꯁꯦ ꯑꯗꯨꯝ ꯁꯤꯕꯅꯦ ꯑꯗꯨꯅ ꯃꯈꯣꯏꯁꯦ ꯑꯗꯨꯝ ꯁꯤꯕꯅꯦ ꯑꯗꯨꯅ ꯃꯈꯣꯏꯁꯦ ꯑꯗꯨꯝ ꯁꯤꯕꯅꯦ ꯑꯗꯨꯅ ꯃꯈꯣꯏꯁꯦ ꯑꯗꯨꯝ ꯁꯤꯕꯅꯦ ꯑꯗꯨꯅ ꯃꯈꯣꯏꯁꯦ ꯑꯗꯨꯝ ꯁꯤꯕꯅꯦ ꯑꯗꯨꯅ ꯃꯈꯣꯏꯁꯦ ꯑꯗꯨꯝ ꯁꯤꯕꯅꯦ ꯑꯗꯨꯅ ꯃꯈꯣꯏꯁꯦ ꯑꯗꯨꯝ ꯁꯤꯕꯅꯦ ꯑꯗꯨꯅ ꯃꯈꯣꯏꯁꯦ ꯑꯗꯨꯝ ꯁꯤꯕꯅꯦ ꯑꯗꯨꯅ ꯃꯈꯣꯏꯁꯦ ꯑꯗꯨꯝ ꯁꯤꯕꯅꯦ ꯑꯗꯨꯅ ꯃꯈꯣꯏꯁꯦ ꯑꯗꯨꯝ ꯁꯤꯕꯅꯦ ꯑꯗꯨꯅ ꯃꯈꯣꯏꯁꯦ ꯑꯗꯨꯝ ꯁꯤꯕꯅꯦ ꯑꯗꯨꯅ ꯃꯈꯣꯏꯁꯦ ꯑꯗꯨꯝ ꯁꯤꯕꯅꯦ ꯑꯗꯨꯅ ꯃꯈꯣꯏꯁꯦ ꯑꯗꯨꯝ ꯁꯤꯕꯅꯦ ꯑꯗꯨꯅ ꯃꯈꯣꯏꯁꯦ ꯑꯗꯨꯝ ꯁꯤꯕꯅꯦ ꯑꯗꯨꯅ ꯃꯈꯣꯏꯁꯦ ꯑꯗꯨꯝ ꯁꯤꯕꯅꯦ ꯑꯗꯨꯅ ꯃꯈꯣꯏꯁꯦ ꯑꯗꯨꯝ ꯁꯤꯕꯅꯦ ꯑꯗꯨꯅ ꯃꯈꯣꯏꯁꯦ ꯑꯗꯨꯝ ꯁꯤꯕꯅꯦ ꯑꯗꯨꯅ ꯃꯈꯣꯏꯁꯦ ꯑꯗꯨꯝ ꯁꯤꯕꯅꯦ ꯑꯗꯨꯅ ꯃꯈꯣꯏꯁꯦ ꯑꯗꯨꯝ ꯁꯤꯕꯅꯦ ꯑꯗꯨꯅ ꯃꯈꯣꯏꯁꯦ ꯑꯗꯨꯝ ꯁꯤꯕꯅꯦ ꯑꯗꯨꯅ ꯃꯈꯣꯏꯁꯦ ꯑꯗꯨꯝ ꯁꯤꯕꯅꯦ ꯑꯗꯨꯅ ꯃꯈꯣꯏꯁꯦ ꯑꯗꯨꯝ ꯁꯤꯕꯅꯦ ꯑꯗꯨꯅ ꯃꯈꯣꯏꯁꯦ ꯑꯗꯨꯝ ꯁꯤꯕꯅꯦ ꯑꯗꯨꯅ ꯃꯈꯣꯏꯁꯦ ꯑꯗꯨꯝ ꯁꯤꯕꯅꯦ ꯑꯗꯨꯅ ꯃꯈꯣꯏꯁꯦ ꯑꯗꯨꯝ ꯁꯤꯕꯅꯦ ꯑꯗꯨꯅ ꯃꯈꯣꯏꯁꯦ ꯑꯗꯨꯝ ꯁꯤꯕꯅꯦ ꯑꯗꯨꯅ ꯃꯈꯣꯏꯁꯦ ꯑꯗꯨꯝ ꯁꯤꯕꯅꯦ ꯑꯗꯨꯅ ꯃꯈꯣꯏꯁꯦ ꯑꯗꯨꯝ ꯁꯤꯕꯅꯦ ꯑꯗꯨꯅ ꯃꯈꯣꯏꯁꯦ ꯑꯗꯨꯝ ꯁꯤꯕꯅꯦ ꯑꯗꯨꯅ ꯃꯈꯣꯏꯁꯦ ꯑꯗꯨꯝ ꯁꯤꯕꯅꯦ ꯑꯗꯨꯅ ꯃꯈꯣꯏꯁꯦ ꯑꯗꯨꯝ ꯁꯤꯕꯅꯦ ꯑꯗꯨꯅ ꯃꯈꯣꯏꯁꯦ ꯑꯗꯨꯝ ꯁꯤꯕꯅꯦ ꯑꯗꯨꯅ ꯃꯈꯣꯏꯁꯦ ꯑꯗꯨꯝ ꯁꯤꯕꯅꯦ ꯑꯗꯨꯅ ꯃꯈꯣꯏꯁꯦ ꯑꯗꯨꯝ ꯁꯤꯕꯅꯦ ꯑꯗꯨꯅ ꯃꯈꯣꯏꯁꯦ ꯑꯗꯨꯝ ꯁꯤꯕꯅꯦ ꯑꯗꯨꯅ ꯃꯈꯣꯏꯁꯦ ꯑꯗꯨꯝ ꯁꯤꯕꯅꯦ ꯑꯗꯨꯅ ꯃꯈꯣꯏꯁꯦ ꯑꯗꯨꯝ ꯁꯤꯕꯅꯦ ꯑꯗꯨꯅ ꯃꯈꯣꯏꯁꯦ ꯑꯗꯨꯝ ꯁꯤꯕꯅꯦ ꯑꯗꯨꯅ ꯃꯈꯣꯏꯁꯦ ꯑꯗꯨꯝ ꯁꯤꯕꯅꯦ ꯑꯗꯨꯅ ꯃꯈꯣꯏꯁꯦ ꯑꯗꯨꯝ ꯁꯤꯕꯅꯦ ꯑꯗꯨꯅ ꯃꯈꯣꯏꯁꯦ ꯑꯗꯨꯝ ꯁꯤꯕꯅꯦ ꯑꯗꯨꯅ ꯃꯈꯣꯏꯁꯦ ꯑꯗꯨꯝ ꯁꯤꯕꯅꯦ ꯑꯗꯨꯅ ꯃꯈꯣꯏꯁꯦ ꯑꯗꯨꯝ ꯁꯤꯕꯅꯦ ꯑꯗꯨꯅ ꯃꯈꯣꯏꯁꯦ ꯑꯗꯨꯝ ꯁꯤꯕꯅꯦ ꯑꯗꯨꯅ ꯃꯈꯣꯏꯁꯦ ꯑꯗꯨꯝ ꯁꯤꯕꯅꯦ ꯑꯗꯨꯅ ꯃꯈꯣꯏꯁꯦ ꯑꯗꯨꯝ ꯁꯤꯕꯅꯦ ꯑꯗꯨꯅ ꯃꯈꯣꯏꯁꯦ ꯑꯗꯨꯝ ꯁꯤꯕꯅꯦ ꯑꯗꯨꯅ ꯃꯈꯣꯏꯁꯦ ꯑꯗꯨꯝ ꯁꯤꯕꯅꯦ ꯑꯗꯨꯅ ꯃꯈꯣꯏꯁꯦ ꯑꯗꯨꯝ ꯁꯤꯕꯅꯦ ꯑꯗꯨꯅ ꯃꯈꯣꯏꯁꯦ ꯑꯗꯨꯝ ꯁꯤꯕꯅꯦ ꯑꯗꯨꯅ ꯃꯈꯣꯏꯁꯦ ꯑꯗꯨꯝ ꯁꯤꯕꯅꯦ ꯑꯗꯨꯅ ꯃꯈꯣꯏꯁꯦ ꯑꯗꯨꯝ ꯁꯤꯕꯅꯦ ꯑꯗꯨꯅ ꯃꯈꯣꯏꯁꯦ ꯑꯗꯨꯝ ꯁꯤꯕꯅꯦ ꯑꯗꯨꯅ ꯃꯈꯣꯏꯁꯦ ꯑꯗꯨꯝ ꯁꯤꯕꯅꯦ ꯑꯗꯨꯅ ꯃꯈꯣꯏꯁꯦ ꯑꯗꯨꯝ ꯁꯤꯕꯅꯦ ꯑꯗꯨꯅ ꯃꯈꯣꯏꯁꯦ ꯑꯗꯨꯝ ꯁꯤꯕꯅꯦ ꯑꯗꯨꯅ ꯃꯈꯣꯏꯁꯦ ꯑꯗꯨꯝ ꯁꯤꯕꯅꯦ ꯑꯗꯨꯅ ꯃꯈꯣꯏꯁꯦ ꯑꯗꯨꯝ ꯁꯤꯕꯅꯦ ꯑꯗꯨꯅ ꯃꯈꯣꯏꯁꯦ ꯑꯗꯨꯝ ꯁꯤꯕꯅꯦ ꯑꯗꯨꯅ ꯃꯈꯣꯏꯁꯦ ꯑꯗꯨꯝ ꯁꯤꯕꯅꯦ ꯑꯗꯨꯅ ꯃꯈꯣꯏꯁꯦ ꯑꯗꯨꯝ ꯁꯤꯕꯅꯦ ꯑꯗꯨꯅ ꯃꯈꯣꯏꯁꯦ ꯑꯗꯨꯝ ꯁꯤꯕꯅꯦ ꯑꯗꯨꯅ ꯃꯈꯣꯏꯁꯦ ꯑꯗꯨꯝ ꯁꯤꯕꯅꯦ ꯑꯗꯨꯅ ꯃꯈꯣꯏꯁꯦ ꯑꯗꯨꯝ ꯁꯤꯕꯅꯦ ꯑꯗꯨꯅ ꯃꯈꯣꯏꯁꯦ ꯑꯗꯨꯝ ꯁꯤꯕꯅꯦ ꯑꯗꯨꯅ ꯃꯈꯣꯏꯁꯦ ꯑꯗꯨꯝ ꯁꯤꯕꯅꯦ ꯑꯗꯨꯅ ꯃꯈꯣꯏꯁꯦ ꯑꯗꯨꯝ ꯁꯤꯕꯅꯦ ꯑꯗꯨꯅ ꯃꯈꯣꯏꯁꯦ ꯑꯗꯨꯝ ꯁꯤꯕꯅꯦ ꯑꯗꯨꯅ ꯃꯈꯣꯏꯁꯦ ꯑꯗꯨꯝ ꯁꯤꯕꯅꯦ ꯑꯗꯨꯅ ꯃꯈꯣꯏꯁꯦ ꯑꯗꯨꯝ ꯁꯤꯕꯅꯦ ꯑꯗꯨꯅ ꯃꯈꯣꯏꯁꯦ ꯑꯗꯨꯝ ꯁꯤꯕꯅꯦ ꯑꯗꯨꯅ ꯃꯈꯣꯏꯁꯦ ꯑꯗꯨꯝ ꯁꯤꯕꯅꯦ ꯑꯗꯨꯅ ꯃꯈꯣꯏꯁꯦ ꯑꯗꯨꯝ ꯁꯤꯕꯅꯦ ꯑꯗꯨꯅ ꯃꯈꯣꯏꯁꯦ ꯑꯗꯨꯝ ꯁꯤꯕꯅꯦ ꯑꯗꯨꯅ ꯃꯈꯣꯏꯁꯦ ꯑꯗꯨꯝ ꯁꯤꯕꯅꯦ ꯑꯗꯨꯅ ꯃꯈꯣꯏꯁꯦ ꯑꯗꯨꯝ ꯁꯤꯕꯅꯦ ꯑꯗꯨꯅ ꯃꯈꯣꯏꯁꯦ ꯑꯗꯨꯝ ꯁꯤꯕꯅꯦ ꯑꯗꯨꯅ ꯃꯈꯣꯏꯁꯦ ꯑꯗꯨꯝ ꯁꯤꯕꯅꯦ ꯑꯗꯨꯅ ꯃꯈꯣꯏꯁꯦ ꯑꯗꯨꯝ ꯁꯤꯕꯅꯦ ꯑꯗꯨꯅ ꯃꯈꯣꯏꯁꯦ ꯑꯗꯨꯝ ꯁꯤꯕꯅꯦ ꯑꯗꯨꯅ ꯃꯈꯣꯏꯁꯦ ꯑꯗꯨꯝ ꯁꯤꯕꯅꯦ ꯑꯗꯨꯅ ꯃꯈꯣꯏꯁꯦ ꯑꯗꯨꯝ ꯁꯤꯕꯅꯦ ꯑꯗꯨꯅ ꯃꯈꯣꯏꯁꯦ ꯑꯗꯨꯝ ꯁꯤꯕꯅꯦ ꯑꯗꯨꯅ ꯃꯈꯣꯏꯁꯦ ꯑꯗꯨꯝ ꯁꯤꯕꯅꯦ ꯑꯗꯨꯅ ꯃꯈꯣꯏꯁꯦ ꯑꯗꯨꯝ ꯁꯤꯕꯅꯦ ꯑꯗꯨꯅ ꯃꯈꯣꯏꯁꯦ ꯑꯗꯨꯝ ꯁꯤꯕꯅꯦ ꯑꯗꯨꯅ ꯃꯈꯣꯏꯁꯦ ꯑꯗꯨꯝ ꯁꯤꯕꯅꯦ ꯑꯗꯨꯅ ꯃꯈꯣꯏꯁꯦ ꯑꯗꯨꯝ ꯁꯤꯕꯅꯦ ꯑꯗꯨꯅ ꯃꯈꯣꯏꯁꯦ ꯑꯗꯨꯝ ꯁꯤꯕꯅꯦ ꯑꯗꯨꯅ ꯃꯈꯣꯏꯁꯦ ꯑꯗꯨꯝ ꯁꯤꯕꯅꯦ ꯑꯗꯨꯅ ꯃꯈꯣꯏꯁꯦ ꯑꯗꯨꯝ ꯁꯤꯕꯅꯦ ꯑꯗꯨꯅ ꯃꯈꯣꯏꯁꯦ ꯑꯗꯨꯝ ꯁꯤꯕꯅꯦ ꯑꯗꯨꯅ ꯃꯈꯣꯏꯁꯦ ꯑꯗꯨꯝ ꯁꯤꯕꯅꯦ ꯑꯗꯨꯅ ꯃꯈꯣꯏꯁꯦ ꯑꯗꯨꯝ ꯁꯤꯕꯅꯦ ꯑꯗꯨꯅ ꯃꯈꯣꯏꯁꯦ ꯑꯗꯨꯝ ꯁꯤꯕꯅꯦ ꯑꯗꯨꯅ ꯃꯈꯣꯏꯁꯦ ꯑꯗꯨꯝ ꯁꯤꯕꯅꯦ ꯑꯗꯨꯅ ꯃꯈꯣꯏꯁꯦ ꯑꯗꯨꯝ ꯁꯤꯕꯅꯦ ꯑꯗꯨꯅ ꯃꯈꯣꯏꯁꯦ ꯑꯗꯨꯝ ꯁꯤꯕꯅꯦ ꯑꯗꯨꯅ ꯃꯈꯣꯏꯁꯦ ꯑꯗꯨꯝ ꯁꯤꯕꯅꯦ ꯑꯗꯨꯅ ꯃꯈꯣꯏꯁꯦ ꯑꯗꯨꯝ ꯁꯤꯕꯅꯦ ꯑꯗꯨꯅ ꯃꯈꯣꯏꯁꯦ ꯑꯗꯨꯝ ꯁꯤꯕꯅꯦ ꯑꯗꯨꯅ ꯃꯈꯣꯏꯁꯦ ꯑꯗꯨꯝ ꯁꯤꯕꯅꯦ ꯑꯗꯨꯅ ꯃꯈꯣꯏꯁꯦ ꯑꯗꯨꯝ ꯁꯤꯕꯅꯦ ꯑꯗꯨꯅ ꯃꯈꯣꯏꯁꯦ ꯑꯗꯨꯝ ꯁꯤꯕꯅꯦ ꯑꯗꯨꯅ ꯃꯈꯣꯏꯁꯦ ꯑꯗꯨꯝ ꯁꯤꯕꯅꯦ ꯑꯗꯨꯅ ꯃꯈꯣꯏꯁꯦ ꯑꯗꯨꯝ ꯁꯤꯕꯅꯦ ꯑꯗꯨꯅ ꯃꯈꯣꯏꯁꯦ ꯑꯗꯨꯝ ꯁꯤꯕꯅꯦ ꯑꯗꯨꯅ ꯃꯈꯣꯏꯁꯦ ꯑꯗꯨꯝ ꯁꯤꯕꯅꯦ ꯑꯗꯨꯅ ꯃꯈꯣꯏꯁꯦ ꯑꯗꯨꯝ ꯁꯤꯕꯅꯦ ꯑꯗꯨꯅ ꯃꯈꯣꯏꯁꯦ ꯑꯗꯨꯝ ꯁꯤꯕꯅꯦ ꯑꯗꯨꯅ ꯃꯈꯣꯏꯁꯦ ꯑꯗꯨꯝ ꯁꯤꯕꯅꯦ ꯑꯗꯨꯅ ꯃꯈꯣꯏꯁꯦ ꯑꯗꯨꯝ ꯁꯤꯕꯅꯦ ꯑꯗꯨꯅ ꯃꯈꯣꯏꯁꯦ ꯑꯗꯨꯝ ꯁꯤꯕꯅꯦ ꯑꯗꯨꯅ ꯃꯈꯣꯏꯁꯦ ꯑꯗꯨꯝ ꯁꯤꯕꯅꯦ ꯑꯗꯨꯅ ꯃꯈꯣꯏꯁꯦ ꯑꯗꯨꯝ ꯁꯤꯕꯅꯦ ꯑꯗꯨꯅ ꯃꯈꯣꯏꯁꯦ ꯑꯗꯨꯝ ꯁꯤꯕꯅꯦ ꯑꯗꯨꯅ ꯃꯈꯣꯏꯁꯦ ꯑꯗꯨꯝ ꯁꯤꯕꯅꯦ ꯑꯗꯨꯅ ꯃꯈꯣꯏꯁꯦ ꯑꯗꯨꯝ ꯁꯤꯕꯅꯦ ꯑꯗꯨꯅ ꯃꯈꯣꯏꯁꯦ ꯑꯗꯨꯝ ꯁꯤꯕꯅꯦ ꯑꯗꯨꯅ ꯃꯈꯣꯏꯁꯦ ꯑꯗꯨꯝ ꯁꯤꯕꯅꯦ ꯑꯗꯨꯅ ꯃꯈꯣꯏꯁꯦ ꯑꯗꯨꯝ ꯁꯤꯕꯅꯦ ꯑꯗꯨꯅ ꯃꯈꯣꯏꯁꯦ ꯑꯗꯨꯝ ꯁꯤꯕꯅꯦ ꯑꯗꯨꯅ ꯃꯈꯣꯏꯁꯦ ꯑꯗꯨꯝ ꯁꯤꯕꯅꯦ ꯑꯗꯨꯅ ꯃꯈꯣꯏꯁꯦ ꯑꯗꯨꯝ ꯁꯤꯕꯅꯦ ꯑꯗꯨꯅ ꯃꯈꯣꯏꯁꯦ ꯑꯗꯨꯝ ꯁꯤꯕꯅꯦ ꯑꯗꯨꯅ ꯃꯈꯣꯏꯁꯦ ꯑꯗꯨꯝ ꯁꯤꯕꯅꯦ ꯑꯗꯨꯅ ꯃꯈꯣꯏꯁꯦ ꯑꯗꯨꯝ ꯁꯤꯕꯅꯦ ꯑꯗꯨꯅ ꯃꯈꯣꯏꯁꯦ ꯑꯗꯨꯝ ꯁꯤꯕꯅꯦ ꯑꯗꯨꯅ ꯃꯈꯣꯏꯁꯦ ꯑꯗꯨꯝ ꯁꯤꯕꯅꯦ ꯑꯗꯨꯅ ꯃꯈꯣꯏꯁꯦ ꯑꯗꯨꯝ ꯁꯤꯕꯅꯦ ꯑꯗꯨꯅ ꯃꯈꯣꯏꯁꯦ ꯑꯗꯨꯝ ꯁꯤꯕꯅꯦ ꯑꯗꯨꯅ ꯃꯈꯣꯏꯁꯦ ꯑꯗꯨꯝ ꯁꯤꯕꯅꯦ ꯑꯗꯨꯅ ꯃꯈꯣꯏꯁꯦ ꯑꯗꯨꯝ ꯁꯤꯕꯅꯦ ꯑꯗꯨꯅ ꯃꯈꯣꯏꯁꯦ ꯑꯗꯨꯝ ꯁꯤꯕꯅꯦ ꯑꯗꯨꯅ ꯃꯈꯣꯏꯁꯦ ꯑꯗꯨꯝ ꯁꯤꯕꯅꯦ ꯑꯗꯨꯅ ꯃꯈꯣꯏꯁꯦ ꯑꯗꯨꯝ ꯁꯤꯕꯅꯦ ꯑꯗꯨꯅ ꯃꯈꯣꯏꯁꯦ ꯑꯗꯨꯝ ꯁꯤꯕꯅꯦ ꯑꯗꯨꯅ ꯃꯈꯣꯏꯁꯦ ꯑꯗꯨꯝ ꯁꯤꯕꯅꯦ ꯑꯗꯨꯅ ꯃꯈꯣꯏꯁꯦ ꯑꯗꯨꯝ ꯁꯤꯕꯅꯦ ꯑꯗꯨꯅ ꯃꯈꯣꯏꯁꯦ ꯑꯗꯨꯝ ꯁꯤꯕꯅꯦ ꯑꯗꯨꯅ ꯃꯈꯣꯏꯁꯦ ꯑꯗꯨꯝ ꯁꯤꯕꯅꯦ ꯑꯗꯨꯅ ꯃꯈꯣꯏꯁꯦ ꯑꯗꯨꯝ ꯁꯤꯕꯅꯦ ꯑꯗꯨꯅ ꯃꯈꯣꯏꯁꯦ ꯑꯗꯨꯝ ꯁꯤꯕꯅꯦ ꯑꯗꯨꯅ ꯃꯈꯣꯏꯁꯦ ꯑꯗꯨꯝ ꯁꯤꯕꯅꯦ ꯑꯗꯨꯅ ꯃꯈꯣꯏꯁꯦ ꯑꯗꯨꯝ ꯁꯤꯕꯅꯦ ꯑꯗꯨꯅ ꯃꯈꯣꯏꯁꯦ ꯑꯗꯨꯝ ꯁꯤꯕꯅꯦ ꯑꯗꯨꯅ ꯃꯈꯣꯏꯁꯦ ꯑꯗꯨꯝ ꯁꯤꯕꯅꯦ ꯑꯗꯨꯅ ꯃꯈꯣꯏꯁꯦ ꯑꯗꯨꯝ ꯁꯤꯕꯅꯦ ꯑꯗꯨꯅ ꯃꯈꯣꯏꯁꯦ ꯑꯗꯨꯝ ꯁꯤꯕꯅꯦ ꯑꯗꯨꯅ ꯃꯈꯣꯏꯁꯦ ꯑꯗꯨꯝ ꯁꯤꯕꯅꯦ ꯑꯗꯨꯅ ꯃꯈꯣꯏꯁꯦ ꯑꯗꯨꯝ ꯁꯤꯕꯅꯦ ꯑꯗꯨꯅ ꯃꯈꯣꯏꯁꯦ ꯑꯗꯨꯝ ꯁꯤꯕꯅꯦ ꯑꯗꯨꯅ ꯃꯈꯣꯏꯁꯦ ꯑꯗꯨꯝ ꯁꯤꯕꯅꯦ ꯑꯗꯨꯅ ꯃꯈꯣꯏꯁꯦ ꯑꯗꯨꯝ ꯁꯤꯕꯅꯦ ꯑꯗꯨꯅ ꯃꯈꯣꯏꯁꯦ ꯑꯗꯨꯝ ꯁꯤꯕꯅꯦ ꯑꯗꯨꯅ ꯃꯈꯣꯏꯁꯦ ꯑꯗꯨꯝ ꯁꯤꯕꯅꯦ ꯑꯗꯨꯅ ꯃꯈꯣꯏꯁꯦ ꯑꯗꯨꯝ ꯁꯤꯕꯅꯦ ꯑꯗꯨꯅ ꯃꯈꯣꯏꯁꯦ ꯑꯗꯨꯝ ꯁꯤꯕꯅꯦ ꯑꯗꯨꯅ ꯃꯈꯣꯏꯁꯦ ꯑꯗꯨꯝ ꯁꯤꯕꯅꯦ ꯑꯗꯨꯅ ꯃꯈꯣꯏꯁꯦ ꯑꯗꯨꯝ ꯁꯤꯕꯅꯦ ꯑꯗꯨꯅ ꯃꯈꯣꯏꯁꯦ ꯑꯗꯨꯝ ꯁꯤꯕꯅꯦ ꯑꯗꯨꯅ ꯃꯈꯣꯏ packing toraga di magi potu gi sell lap hendu alini bu ko packaging matang se kitung jum pa jaw ki ka gina pa da koi packaging sam important way ho jikan di ko koi fasai gu man hena si gi magi kanu lai mayam so lai jagre adum ma pu matang sang ki tang pan jage packaging si ta tawri se product gi maram da se kodang maina kai dang mai sa ba no ai ba di masina haing koi gi preservation gi matamama expiry date ama kayam ngasi packing toraga din mechanic thambayani hai ba gi thong do packaging ji gi cover da labeling tabu matam se lo yau doi ni ba an packaging je masak mong phajab kha kisna teng sai po chai mang da happy se se gi save life se hengal ale bu atuna matang se da panjani gi se yaring gi package product lai raga di po se kai da ngoi sabano kadai da sabano pa ba gi kana ho ba je consumer sing aware wi di se kudam moi na any ngasa gi food che charo ba de gi ma gi poisoning thole khalo raga contamination thoktana aina amal na re mai tawre hai ta raga di lai gi ba package product to aduda pahobuto adu kadai de gilai kanana sabano karma mafam da gi sarak pano details to yahura gadi kun trace to buslai du ni
1: hoi hoi
0: aduna siju koi consumer sing sina yam aware oba mada karwe adu koi na chinjak liba koi ki preservation sa ju fermentation koi fermentation hairaga koi na food preserve to boi mu ama suni ko kodam moi na koi soida fermentation tawri sina ngari lai koi yu da su koi fermentation to holi ni dana siju mu koi chinjak liba gi atu pa pambai ama hai ta
1: fermentation
0: sai sai fermentation ki kana ba se koi na sina kai da kana ge da digestibility hai nutritional food value fermentation dehydration dong ma koina posing ji liba yane na
1: ma saibu di mamang da pan bikre ako ye kam dau na mana ma sing freeze da tham ngani ate ki di magi magi makhan me amma hai bikre ko ada koina mana ma sing se tham bagi mong se amuka su kitang me am khang na ba hai biram freeze da tham base
0: kitang pan jage koi mana ma sing se freeze da hoji kanding saigi freeze tham mini hai ta ra ga su koina freeze tham base da variety of product hai tare ko asang mana masing happy sanga happy packet products me am happy ba masai chi de koi na frozen compartment ma tonga lai ra ga di phaba frozen hai ba di hoj kan di budi two door hai tare free the show ani thok pa budi lai re
1: makhal makhal
0: makhan makhal lai re in case koi na adamaina yau da tara ga di yari ba makai koi na freeze da hap poching ji su loinamak hekta shape oi rahab din natte ba
1: hoi hoi
0: aduna ngasai gi freeze happane ha ka suma sagi kun happy ba posak to adugi matungina magi shape life lai marwai na mana masing haira ꯍꯥꯞꯄꯤꯒꯦ ꯍꯥꯏ ꯇꯥꯔꯒꯗꯤ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ꯀꯟꯇꯦꯅꯔ ꯍꯥꯞꯄꯤꯌꯨꯕ ꯍꯥꯏꯕꯗꯤ ꯀꯟꯇꯦꯅꯔ ꯍꯥꯞꯄ ꯌꯥꯏ ꯅꯠꯇ꯭ꯔꯒꯁꯨ ꯄ꯭ꯂꯥꯁꯇꯤꯛꯅꯤ ꯈꯪꯗꯦ ꯃꯥꯒꯤ ꯃꯥꯒꯤ ꯃꯐꯝ ꯆꯥꯗꯅ ꯍꯥꯏꯗꯤ ꯐꯗꯤꯒꯣꯝ ꯍꯥꯞꯄꯦ ꯑꯗꯒꯤ ꯍꯪꯒꯥꯝ ꯍꯥꯞꯄꯦ ꯃꯅꯥ ꯃꯁꯤꯡ ꯍꯥꯞꯄꯦ ꯍꯥꯏ ꯇꯥꯔꯒꯁꯨ ꯍꯦꯛꯇ ꯑꯣꯄꯟꯗ ꯃꯥꯒꯤ ꯃꯥꯒꯤ ꯀꯝꯄꯥꯔꯠꯃꯦꯟ ꯅꯠꯇ꯭ꯔꯒꯁꯨ ꯃꯥꯒꯤ ꯃꯥꯒꯤ ꯄꯣꯂꯤꯊꯤꯟꯅꯤ ꯈꯪꯗꯦ ꯄꯦꯛ ꯇꯧꯔ ꯇꯧꯔ ꯍꯥꯞꯄꯤꯌꯣꯕ ꯑꯗꯨ ꯇꯥꯔꯒꯗꯤ ꯀꯟꯇꯥꯃꯤꯅꯦꯁꯟꯒꯤ ꯆꯥꯡꯁꯨ ꯍꯟꯊꯗꯣꯏꯅꯦꯕ ꯑꯗꯨꯒ ꯉꯁꯥꯏꯒꯤ ꯃꯅꯥ ꯃꯁꯤꯡꯁꯤꯡꯒꯤ ꯐ꯭ꯔꯦꯁꯅꯦꯁꯁꯦ ꯁꯤꯁꯨ ꯍꯟꯊꯍꯟꯅꯤ ꯃꯌꯥꯝ ꯑꯗꯨꯝ ꯊꯦꯡꯅꯕꯤꯔꯝꯒꯅꯤ ꯐ꯭ꯔꯤꯖꯇ ꯂꯤꯕꯀꯥꯟ ꯃꯅꯥꯁꯦ ꯁꯨꯝ ꯊꯝꯃꯀꯥꯟꯗ ꯈꯛꯄꯠ ꯄꯠꯂꯛꯄꯒꯤ ꯀꯔꯤꯝꯕꯁꯨ ꯌꯥꯎꯕꯅꯦꯕ ꯑꯗꯨꯅ ꯌꯥꯔꯤꯕ ꯃꯈꯩ ꯃꯅꯥ ꯃꯁꯤꯡ ꯂꯤꯕ ꯏꯟꯖꯥꯡ ꯅꯥꯄꯤ ꯂꯤꯔꯒꯁꯨ ꯐ꯭ꯔꯤꯖꯇ ꯍꯥꯞꯄ ꯑꯣꯏꯔꯒꯁꯨ ꯃꯥꯒꯤ ꯃꯥꯒꯤ ꯇꯣꯉꯥꯟꯕ ꯀꯝꯄꯥꯔꯠꯃꯦꯟ ꯑꯃ ꯍꯥꯞꯄꯤꯔꯒ ꯑꯗꯨꯃꯥꯏꯅ ꯇꯧꯔꯒ ꯄꯣꯠꯁꯦ ꯂꯤꯕꯤꯌꯣ ꯑꯗꯨꯗꯨꯒ ꯃꯔꯨꯑꯣꯏꯅ ꯑꯩꯈꯣꯏꯒꯤ ꯃꯅꯥ ꯃꯁꯤꯡ ꯍꯩꯔꯥ ꯑꯩꯈꯣꯏꯅ ꯂꯤꯕꯁꯨ ꯂꯤꯕꯅꯤ ꯑꯗꯨ ꯌꯥꯔꯤꯈꯩ ꯐ꯭ꯔꯦꯁ ꯑꯣꯏꯅ ꯆꯥꯕꯤꯌꯣ
1: ꯑꯗꯨꯒ ꯑꯃꯨꯛ ꯈꯪꯖꯅꯤꯡꯉꯤꯁꯦ ꯑꯩꯈꯣꯏꯒꯤ ꯏꯟꯁꯥꯡ

ꯈꯨꯗꯣꯜꯒꯤ ꯑꯍꯥꯟꯕ ꯇꯥꯕꯤꯔꯦ ꯑꯁꯦꯝ ꯕꯤꯝꯂꯥ ꯗꯦꯕꯤꯅ ꯁꯛꯄ ꯕꯤ ꯖꯌꯦꯟꯇ ꯀꯨꯃꯥꯔ ꯁꯔꯃꯅ ꯁꯩꯔꯦꯡꯕ ꯑꯃꯗꯤ ꯈꯨꯟꯖꯣꯏ ꯀꯨꯃꯥꯔꯅ ꯁꯩꯔꯥꯡꯕ ꯏꯁꯩ ꯐꯤꯜꯝ ꯑꯁꯤꯒꯤ ꯑꯅꯤꯁꯨꯕ ꯏꯁꯩꯗ ꯂꯩꯖꯔꯦ ꯑꯍꯩꯕꯝ ꯁ꯭ꯌꯥꯝ ꯁꯤꯡꯒꯤ ꯈꯣꯟꯖꯦꯜꯗ ꯕꯤ ꯖꯌꯦꯟꯇ ꯀꯨꯃꯥꯔ ꯁꯔꯃꯅ ꯁꯩꯔꯦꯡꯕ ꯈꯨꯟꯖꯣꯏ ꯀꯨꯃꯥꯔꯅ ꯁꯩꯔꯥꯡꯕ ꯏꯁꯩ

ꯏꯉꯥꯂꯩ ꯐꯤꯜꯝꯗꯒꯤ ꯑꯗꯣꯝꯅ ꯏꯁꯩꯁꯤꯡ ꯇꯥꯕꯤꯔꯤ, ꯑꯍꯨꯝꯁꯨꯕ ꯏꯁꯩ ꯑꯩꯒꯤ ꯊꯝꯃꯣꯏ ꯂꯀꯥ ꯅꯨꯡꯁꯦ ꯑꯁꯤꯝ ꯕꯤꯝꯂꯥ ꯗꯦꯕꯤꯅ ꯁꯛꯄꯅꯤ, ꯁꯩꯔꯦꯡꯕ ꯕꯤꯖꯦꯟꯇ ꯀꯨꯃꯥꯔ ꯁꯔꯃ, ꯁꯩꯔꯥꯡꯕ ꯈꯨꯟ ꯖꯣꯏꯀꯨꯃꯥꯔ꯫

ꯏꯉꯥꯂꯩ ꯐꯤꯜꯝ ꯑꯁꯤꯗꯒꯤ ꯑꯗꯣꯝꯅ ꯏꯁꯩꯁꯤꯡ ꯀꯪꯂꯥ ꯆꯦꯅꯦꯜꯗ ꯇꯥꯕꯤꯔꯤ ꯑꯔꯣꯏꯕ ꯑꯣꯏꯅ ꯂꯥꯟꯊꯣꯛꯆꯔꯤꯕ ꯏꯁꯩ ꯑꯁꯤꯝ ꯕꯤꯝꯂꯥ ꯑꯃꯗꯤ ꯑꯍꯤꯕꯝ ꯁ꯭ꯌꯥꯝ ꯁꯤꯡ ꯑꯅꯤꯅ ꯁꯛꯄꯅꯤ ꯁꯩꯔꯦꯡꯕ ꯕꯤꯖꯦꯟꯇ ꯀꯨꯃꯥꯔ ꯁꯔꯃ ꯁꯩꯔꯥꯡꯕ ꯈꯨꯟ ꯖꯣꯏꯀꯨꯃꯥꯔ

星星啊，其实你还不是宿命呢。我可惜那不然他去不打不的还用家人出人跑不的，哎不明确的气候的你哈的把用嗯嗯吧，因我隔壁把妈妈亏死，其实你还得那泪可怜呢，还用的胳膊的伸了个一模让人推逼的，那那木等我下路的个一模推逼累了快路了，妈妈心里忙个碰的一模让人心累了，妈妈心里阿木个个哈老不多，但把用的俺们不能呢，俺们等不得哈老好了，搞不来把这小路上。

ꯆꯠꯊꯖꯔꯤꯕ ꯊꯧꯔꯝ ꯄꯔꯦꯡ ꯑꯁꯤꯒꯤ ꯅꯨꯃꯤꯗꯥꯡꯒꯤ ꯄꯨꯡ 8:45 ꯁꯟꯗꯣꯛꯆꯒꯅꯤ ꯊꯥ ꯑꯁꯤꯒꯤ ꯏꯁꯩ ꯊꯥ ꯑꯁꯤꯒꯤ ꯁꯩꯁꯛꯄ ꯈꯨꯟꯗ꯭ꯔꯥꯛꯄꯝ ꯖꯤꯕꯟ ꯁꯤꯡ ꯁꯩꯔꯦꯡꯕ ꯂꯣꯡꯖꯝ ꯇꯣꯝꯕꯤ ꯁꯤꯡ ꯊꯧꯔꯝ ꯄꯨꯊꯣꯛꯄ ꯍꯩꯀ꯭ꯔꯨꯖꯝ ꯗꯦꯕꯦꯟꯗ꯭ꯔ ꯃꯅꯤꯃꯂꯥꯗꯒꯤ ꯆꯤꯊꯤ ꯄꯥꯎꯈꯣꯝ ꯇꯥꯍꯟꯖꯒꯅꯤ ꯅꯨꯃꯤꯗꯥꯡꯒꯤ ꯄꯨꯡ 9:00 ꯅꯨꯃꯤꯗꯥꯡ ꯄꯨꯡ 9:30 ꯇꯥꯕ ꯃꯇꯝꯗ ꯁꯟꯗꯣꯛꯆꯒꯅꯤ ꯁꯨꯔꯃꯂꯥ ꯊꯧꯔꯝ ꯑꯁꯤꯕꯨ ꯈꯣꯝꯖꯤꯟꯗꯨꯅ ꯂꯥꯟꯊꯣꯛꯄꯤꯒꯗꯕ ꯔꯥꯖꯀꯨꯃꯥꯔ ꯃꯥꯁꯇꯔ ꯕꯣꯏ ꯊꯧꯔꯝ ꯄꯨꯊꯣꯛꯄ ꯍꯩꯀ꯭ꯔꯨꯖꯝ ꯗꯦꯕꯦꯟꯗ꯭ꯔ ꯑꯗꯣꯝꯅ SMS ꯑꯃꯗꯤ ꯄꯣꯁꯠꯀꯥꯔꯗꯇ ꯈꯟꯕꯤꯔꯛꯄ ꯐꯤꯜꯝ ꯏꯁꯩꯁꯤꯡ ꯁꯟꯗꯣꯛꯆꯒꯅꯤ ꯉꯁꯤ ꯅꯨꯃꯤꯗꯥꯡ ꯄꯨꯡ 10:00

0: ꯗꯤꯁꯇ꯭ꯔꯤꯛꯀꯤ ꯁꯃꯔꯥꯝ ꯐꯨꯠꯕꯣꯜ ꯒ꯭ꯔꯥꯎꯟꯗ ꯁꯃꯔꯥꯝ ꯐꯨꯠꯕꯣꯜ ꯀ꯭ꯂꯕꯅ ꯁꯤꯟꯗꯨꯅ ꯆꯠꯊꯔꯛꯈꯤꯕ ꯃꯔꯤꯁꯨꯕ ꯁꯃꯔꯥꯝ ꯇ꯭ꯔꯣꯐꯤꯒꯤ ꯋꯤꯅꯔ ꯖꯣꯟ ꯑꯦꯐ ꯁꯤ ꯑꯆꯥꯟꯕꯤꯒꯩꯅ ꯑꯣꯏꯔꯦ꯫ ꯆꯦꯝꯄꯤꯌꯟꯁꯤꯞ ꯑꯁꯤꯒꯤ ꯉꯁꯤ ꯁꯥꯟꯅꯈꯤꯕ ꯐꯥꯏꯅꯦꯜ ꯃꯦꯠꯁꯇ ꯖꯣꯟ ꯑꯦꯐ ꯁꯤ ꯑꯆꯥꯟꯕꯤꯒꯩꯅ ꯌꯨꯝꯕꯨ ꯁꯃꯔꯥꯝ ꯑꯦꯐ ꯁꯤꯕꯨ ꯄꯥꯟꯖꯜ ꯑꯅꯤ ꯃꯗꯨ ꯊꯣꯏꯈꯤ꯫ ꯃꯅꯤꯄꯨꯔ ꯑꯦꯃꯦꯆꯔ ꯈꯣ ꯈꯣ ꯑꯦꯁꯣꯁꯤꯌꯦꯁꯟ ꯑꯃꯁꯨꯡ ꯊꯧꯕꯥꯜ ꯗꯤꯁꯇ꯭ꯔꯤꯛ ꯈꯣ ꯈꯣ ꯑꯦꯁꯣꯁꯤꯌꯦꯁꯟꯒꯤ ꯂꯝꯖꯤꯡ ꯃꯈꯥꯗ ꯕ꯭ꯂꯨꯃꯤꯡ ꯑꯦꯊꯂꯦꯇꯤꯛꯁ ꯑꯦꯟ ꯁ꯭ꯄꯣꯔꯠꯁ ꯌꯨꯅꯤꯌꯟ ꯈꯥꯡꯉꯕꯣꯛꯅ ꯁꯤꯟꯗꯨꯅ ꯅꯨꯃꯤꯠ 15ꯅꯤ ꯆꯨꯞꯅ ꯆꯠꯊꯒꯗꯕ ꯈꯣ ꯈꯣ ꯀꯣꯆꯤꯡ ꯄ꯭ꯔꯣꯒ꯭ꯔꯥꯝ ꯉꯁꯤꯗꯒꯤ ꯈꯥꯡꯉꯕꯣꯛ ꯕꯥꯁꯨ ꯒ꯭ꯔꯥꯎꯟꯗ ꯍꯧꯈ꯭ꯔꯦ꯫ ꯀꯣꯆꯤꯡ ꯄ꯭ꯔꯣꯒ꯭ꯔꯥꯝ ꯑꯁꯤꯗ ꯀ꯭ꯂꯥꯁ 3ꯗꯒꯤꯅ 9 ꯐꯥꯎꯕꯒꯤ ꯊꯥꯛꯇ ꯂꯩꯕ ꯁꯥꯟꯅꯔꯣꯏ ꯅꯨꯄꯤꯃꯆꯥ ꯑꯃꯁꯨꯡ ꯅꯨꯄꯥꯃꯆꯥ ꯄꯨꯟꯅ 100 ꯍꯦꯟꯕꯅ ꯁꯔꯨꯛ ꯌꯥꯔꯤ꯫ 26 ꯁꯨꯕ ꯑꯔꯥꯝꯕꯝ ꯁꯃꯔꯦꯟꯗ꯭ꯔ ꯅꯤꯡꯁꯤꯡꯀꯨꯃꯣꯟ ꯂꯤꯛ ꯀꯝ ꯅꯣꯛ ꯑꯥꯎꯠ ꯀꯦꯟꯗ꯭ꯔ ꯋꯥꯏꯁ ꯑꯣꯄꯟ ꯀꯥꯡ ꯇꯨꯔꯅꯥꯃꯦꯟꯠ 2026ꯀꯤ ꯉꯁꯤ ꯁꯥꯟꯅꯈꯤꯕ ꯑꯍꯥꯟꯕ ꯁꯦꯃꯤ ꯐꯥꯏꯅꯦꯜ ꯃꯦꯠꯁꯇ ꯀ꯭ꯂꯥꯁ ꯑꯥ ꯋꯥꯏꯅꯥꯝꯅ ꯄꯨꯊꯤꯕ ꯈꯨꯟꯗ꯭ꯔꯥꯛꯄꯝꯕꯨ ꯄꯥꯟꯖꯜ 92 ꯇꯔꯥꯍꯨꯝꯗꯣꯏ ꯊꯣꯏꯈꯤ꯫ ꯍꯌꯦꯡ ꯑꯅꯤꯁꯨꯕ ꯁꯦꯃꯤ ꯐꯥꯏꯅꯦꯜꯗ ꯑꯦꯜ ꯑꯦꯁ ꯀꯦ ꯇꯤꯝ ꯑꯦ ꯋꯥꯡꯒꯣꯏ ꯑꯃꯁꯨꯡ ꯑꯦꯜ ꯑꯦꯁ ꯀꯦ ꯇꯤꯝ ꯕꯤ ꯋꯥꯡꯒꯣꯏ ꯂꯝꯕꯥ ꯊꯦꯡꯅꯒꯅꯤ꯫ ꯃꯉꯥꯁꯨꯕ ꯑꯦꯝ ꯑꯦꯟ ꯁꯤ ꯑꯦ ꯋꯤꯃꯦꯟ ꯁꯦꯅꯤꯌꯔ ꯋꯥꯟ ꯗꯦ ꯇ꯭ꯔꯣꯐꯤ 2025-26ꯀꯤ ꯉꯁꯤ ꯀꯣꯡꯕ ꯗꯣꯚꯤ ꯂꯝꯄꯥꯛ ꯁꯦꯗꯣꯛ ꯒ꯭ꯔꯥꯎꯟꯗ ꯁꯥꯟꯅꯈꯤꯕ ꯃꯦꯠꯁ ꯑꯃꯗ ꯄꯤ ꯇꯤ ꯁꯤ ꯁꯤ ꯄꯥꯁꯣꯏꯅ ꯏ ꯑꯦꯁ ꯌꯨ 50ꯕꯨ ꯋꯤꯀꯦꯠ 30ꯗ ꯊꯣꯏꯈꯤ꯫ ꯑꯇꯣꯞꯄ ꯃꯦꯠꯁ ꯑꯃꯗ ꯐꯣꯔꯁ ꯈꯦꯇ꯭ꯔꯤꯒꯥꯎꯅ ꯄꯤ ꯁꯤ ꯁꯤ ꯃꯌꯥꯏꯀꯣꯏꯕꯤꯕꯨ ꯔꯟ 100ꯗ ꯊꯣꯏꯈꯤ꯫ ꯃꯔꯤꯁꯨꯕ ꯑꯦꯝ ꯑꯦꯟ ꯁꯤ ꯑꯦ ꯑꯟꯗꯔ ꯃꯦꯟꯁ 19 ꯋꯥꯟ ꯗꯦ ꯇ꯭ꯔꯣꯐꯤ 2025-26ꯀꯤ ꯉꯁꯤ ꯃꯣꯗꯦꯜ ꯍꯌꯔ ꯁꯦꯀꯦꯟꯗ꯭ꯔꯤ ꯑꯦꯟ ꯑꯣꯔꯦꯟꯇꯦꯜ ꯀꯂꯦꯖ ꯒ꯭ꯔꯥꯎꯟꯗ ꯁꯥꯟꯅꯈꯤꯕ ꯂꯤꯛ ꯃꯦꯠꯁꯇ ꯇ꯭ꯔꯥꯎꯀ꯭ꯋꯥꯏ ꯀꯩꯊꯦꯜꯅ ꯐꯣꯔꯁ ꯈꯦꯇ꯭ꯔꯤꯒꯥꯎꯕꯨ ꯋꯤꯀꯦꯠ 30ꯗ ꯊꯣꯏꯈꯤ꯫ ꯂꯤꯛ ꯑꯁꯤꯒꯤ ꯂꯥꯏꯔꯦꯟꯖꯝ ꯄꯕ꯭ꯂꯤꯛ ꯒ꯭ꯔꯥꯎꯟꯗ ꯁꯥꯟꯅꯈꯤꯕ ꯑꯇꯣꯞꯄ ꯃꯦꯠꯁ ꯑꯃꯗ ꯃꯣꯗꯦꯜ ꯁꯤꯡꯖꯃꯩ ꯆꯤꯡꯉꯥꯃꯈꯥꯅ ꯑꯦꯝ ꯄꯤ ꯑꯦ ꯊꯧꯅꯥꯎꯖꯝꯕꯨ ꯋꯤꯀꯦꯠ 30ꯗ ꯊꯣꯏꯈꯤ꯫ ꯊꯧꯕꯥꯜ ꯃꯣꯏꯖꯤꯡ ꯄꯕ꯭ꯂꯤꯛ ꯒ꯭ꯔꯥꯎꯟꯗ ꯁꯥꯟꯅꯈꯤꯕ ꯃꯦꯠꯁ ꯑꯃꯗ ꯇꯤ ꯁꯤ ꯑꯦꯝ ꯗꯤ ꯁꯤ ꯊꯣꯡꯖꯨ ꯇꯨ ꯄꯦꯆꯨ ꯂꯝꯄꯥꯛꯅ ꯁꯦꯗꯣꯛ ꯊꯥꯡꯃꯩꯕꯟꯕꯨ ꯋꯤꯀꯦꯠ 9ꯗ ꯊꯣꯏꯈꯤ꯫ ꯈꯥꯡꯉꯕꯣꯛ ꯄꯥꯠꯊ꯭ꯔꯤ ꯆꯦꯔꯥꯄꯨꯔ ꯄꯕ꯭ꯂꯤꯛ ꯒ꯭ꯔꯥꯎꯟꯗ ꯁꯥꯟꯅꯈꯤꯕ ꯃꯦꯠꯁꯇ ꯋꯥꯏ ꯄꯤ ꯑꯩꯆ ꯌꯨ ꯁꯤ ꯂꯂꯥꯝꯕꯨꯡ ꯃꯈꯣꯡꯅ ꯀꯦ ꯑꯦꯁ ꯗꯤ ꯑꯣ ꯀ꯭ꯌꯥꯝꯒꯩꯕꯨ ꯋꯤꯀꯦꯠ 3ꯗ ꯊꯣꯏꯈꯤ꯫ ꯀꯤꯔꯟ
1: ꯑꯔꯣꯏꯕꯗ ꯃꯔꯨꯑꯣꯏꯕ ꯄꯥꯎ ꯑꯃꯨꯛ ꯍꯟꯅ, ꯚꯥꯔꯠꯀꯤ ꯅꯨꯄꯤꯒꯤ ꯐꯨꯠꯕꯣꯜ ꯇꯤꯝꯅ ꯁꯕ ꯋꯤꯃꯦꯟ ꯆꯦꯝꯄꯤꯌꯟꯁꯤꯞ 2026 ꯂꯧꯔꯛꯄꯗ ꯔꯥꯖ꯭ꯌꯄꯥꯜ ꯑꯖ꯯� ꯀꯨꯃꯥꯔ ꯚꯂꯥ ꯑꯃꯁꯨꯡ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ꯌꯨꯝꯅꯥꯝ ꯈꯦꯝꯆꯥꯟꯅ ꯅꯨꯡꯉꯥꯏꯕ ꯐꯣꯡꯗꯣꯛꯈ꯭ꯔꯦ꯫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ꯌꯨꯝꯅꯥꯝ ꯈꯦꯝꯆꯥꯟ ꯁꯤꯡꯅ ꯍꯥꯏꯔꯤ ꯇꯤꯟꯖꯪ ꯀꯥꯏꯖꯪꯗꯕ ꯈꯨꯟꯅꯥꯏ ꯑꯃ ꯑꯣꯏꯍꯟꯅꯕ ꯍꯣꯠꯅꯕꯗ ꯃꯆꯤꯑꯣꯏꯕ ꯆꯤꯟꯖꯥꯛ ꯆꯥꯕ ꯇꯉꯥꯏ ꯐꯗꯦ꯫ ꯇ꯭ꯔꯥꯏꯕꯦꯜ ꯑꯦꯐꯤꯌꯔꯁ ꯑꯦꯟ ꯍꯤꯜꯁꯀꯤ ꯖꯣꯏꯟ ꯁꯦꯀ꯭ꯔꯦꯇꯔꯤ ꯉꯥꯉꯣꯝ ꯎꯇꯝꯅ ꯍꯥꯏꯔꯤ ꯍꯦꯟꯅ ꯆꯥꯎꯈꯠꯄ ꯈꯨꯟꯅꯥꯏ ꯑꯃ ꯁꯦꯝꯒꯠꯄꯗ ꯂꯥꯏꯔꯤꯛ ꯂꯥꯏꯁꯨ ꯅꯤꯡꯊꯤꯅ ꯍꯥꯏꯔꯤꯕ ꯃꯤꯑꯣꯏꯁꯤꯡꯒꯤ ꯃꯁꯤꯡ ꯍꯦꯟꯒꯠꯍꯟꯕ ꯆꯪꯏ꯫ ꯉꯝꯈꯩ ꯄꯔꯤꯡꯁꯤꯡꯗ ꯐꯖꯕ ꯌꯨꯝꯁꯤꯡ ꯁꯥꯔꯛꯄ, ꯂꯟ ꯊꯨꯝꯁꯤꯡ ꯂꯩꯕ ꯌꯣꯟꯕ ꯑꯃꯁꯨꯡ ꯁꯦꯜ ꯊꯨꯝ ꯀꯥꯏꯊꯣꯛ ꯀꯥꯏꯁꯤꯟꯒ ꯃꯔꯤ ꯂꯩꯅꯕ ꯊꯕꯛꯁꯤꯡ ꯍꯦꯟꯅ ꯆꯦꯛꯁꯤꯟꯅ ꯌꯦꯡꯁꯤꯟꯅꯕ ꯒ꯭ꯔꯤꯍ ꯃꯟꯇ꯭ꯔꯤ ꯑꯃꯤꯠ ꯁꯥꯍꯅ ꯈꯪꯍꯟꯈ꯭ꯔꯦ ꯑꯃꯁꯨꯡ ꯏꯟꯗꯤꯌꯥ ꯏꯟꯗꯣꯅꯦꯁꯤꯌꯥ ꯖꯣꯏꯟ ꯀꯝꯃꯤꯁꯟꯒꯤ ꯃꯤꯐꯝ ꯉꯁꯤ ꯅ꯭ꯌꯨ ꯗꯦꯜꯂꯤꯗ ꯂꯣꯏꯁꯤꯟꯈ꯭ꯔꯦ꯫ ꯄꯥꯎ ꯂꯣꯏꯖꯔꯦ꯫
2: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ꯍꯧꯖꯤꯛ ꯂꯥꯟꯊꯣꯛꯆꯔꯤ ꯊꯥ ꯑꯁꯤꯒꯤ ꯏꯁꯩ ꯊꯥ ꯑꯁꯤꯒꯤ ꯁꯩꯁꯛꯄ ꯈꯨꯟꯗ꯭ꯔꯥꯛꯄꯝ ꯖꯤꯕꯟ ꯁꯤꯡ ꯁꯩꯔꯦꯡꯕ ꯂꯣꯡꯖꯝ ꯇꯣꯝꯕꯤ ꯄꯨꯊꯣꯛꯄ ꯍꯩꯀ꯭ꯔꯨꯖꯝ ꯗꯦꯕꯦꯟꯗ꯭ꯔ ꯂꯥꯛꯂꯦꯅꯦ ꯏꯉꯥ ꯊꯥ ꯆꯨꯔꯛꯂꯦ ꯀꯨꯝꯒꯤ ꯅꯣꯡꯖꯨ ꯊꯃꯣꯏ ꯃꯥꯂꯦꯝꯗꯤ ꯏꯀꯪ ꯊꯥ ꯑꯣꯏꯔꯔꯦ ꯀꯥꯏꯅꯕꯩ ꯈꯨꯗꯣꯜꯕꯨ ꯂꯥꯏꯕꯛꯇ ꯇꯝꯂꯔꯦ꯫

0: ꯂꯩ ꯑꯃ ꯐꯤꯂꯝꯗꯒꯤ ꯁꯒꯣꯜꯁꯦꯝ ꯇꯤꯖꯦꯟꯗ꯭ꯔ ꯑꯃꯗꯤ ꯁꯣꯅꯥꯂꯤ ꯃꯨꯈꯔꯖꯤ ꯑꯅꯤꯅ ꯁꯛꯄ, ꯁꯅꯥꯇꯣꯟ ꯅꯤꯡꯊꯧꯖꯥꯅ ꯁꯩꯔꯦꯡꯕ, ꯁꯒꯣꯜꯁꯦꯝ ꯇꯤꯖꯦꯟꯗ꯭ꯔꯅ ꯁꯩꯔꯥꯡꯕ ꯏꯁꯩ ꯇꯥꯍꯟꯖꯕꯒ ꯂꯣꯏꯅꯅ ꯐꯤꯂꯝ ꯏꯁꯩ ꯂꯥꯟꯊꯣꯛꯆꯕ ꯃꯇꯥꯡ ꯑꯁꯤꯗ ꯂꯣꯏꯖꯔꯦ. ꯇꯥꯕꯤꯔꯤꯕ ꯑꯁꯤ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ꯀꯪꯂꯥ ꯆꯦꯅꯦꯜꯅꯤ. ꯆꯦꯅꯦꯜ ꯑꯁꯤꯗ ꯍꯧꯖꯤꯛ ꯂꯩꯖꯔꯦ ꯃꯅꯤꯃꯂꯥꯗꯒꯤ ꯆꯤꯊꯤ ꯄꯥꯎꯈꯨꯝ.
1: ꯆꯤꯊꯤ ꯊꯥꯕꯤꯔꯛꯂꯤꯕ ꯑꯃꯗꯤ ꯊꯧꯔꯝ ꯇꯥꯕꯤꯔꯤꯕꯁꯤꯡꯕꯨ ꯃꯅꯤꯅ ꯑꯍꯥꯟꯕꯗ ꯈꯨꯔꯨꯝꯖꯔꯤ,
2: ꯃꯂꯥꯅꯁꯨ ꯈꯨꯔꯨꯝꯖꯔꯤ.
1: ꯍꯧꯁꯤ ꯃꯂꯥ,
2: ꯉꯁꯤꯒꯤ ꯑꯍꯥꯟꯕ ꯑꯣꯏꯅ ꯂꯧꯈꯠꯆꯔꯤꯕ ꯆꯤꯊꯤ ꯑꯁꯤ ꯍꯩꯔꯣꯛ ꯄꯥꯔꯠ ꯇꯨꯗꯒꯤ ꯅꯣꯡꯃꯥꯏꯊꯦꯝ ꯄ꯭ꯔꯦꯃꯥꯟꯗꯅ ꯊꯥꯕꯤꯔꯛꯄ ꯆꯤꯊꯤꯅꯤ.
1: ꯍꯩꯔꯣꯛ ꯄꯥꯔꯠ ꯇꯨꯗꯒꯤ ꯅꯣꯡꯃꯥꯏꯊꯦꯝ ꯄ꯭ꯔꯦꯃꯥꯟꯗꯅ ꯀꯔꯤ ꯀꯔꯤ ꯋꯥꯐꯝ ꯊꯝꯕꯤꯔꯛꯄ ꯇꯥꯔꯁꯤ ꯃꯂꯥ.
2: ꯑꯍꯥꯟꯕꯗ ꯃꯅꯤꯃꯂꯥꯒꯤ ꯆꯤꯊꯤ ꯄꯥꯎꯈꯨꯝꯒꯤ ꯊꯧꯔꯝ ꯄꯨꯕꯤꯔꯤꯕ ꯇꯥꯃꯣꯏ ꯆꯦꯝꯃꯕꯨ ꯏꯀꯥꯏ ꯈꯨꯝꯅꯖꯔꯤ.
1: ꯏꯅꯥꯎ ꯅꯣꯡꯃꯥꯏꯊꯦꯝ ꯄ꯭ꯔꯦꯃꯥꯟꯗꯕꯨꯁꯨ ꯃꯅꯤꯃꯂꯥꯅ ꯇꯔꯥꯝꯅ ꯑꯣꯛꯆꯕꯒ ꯂꯣꯏꯅꯅ ꯈꯨꯔꯨꯝꯖꯔꯤ.
2: ꯁꯟꯗꯣꯛꯄꯤꯔꯤꯕ ꯊꯧꯔꯝꯁꯤꯡ ꯂꯦꯞꯇꯅ ꯇꯥꯖꯔꯤ. ꯍꯧꯈꯤꯕ ꯖꯨꯟꯒꯤ ꯇꯥꯡ ꯑꯅꯤꯗ ꯁꯟꯗꯣꯛꯄꯤꯈꯤꯕ ꯃꯇꯝꯒꯤ ꯋꯥꯐꯝꯗ ꯀꯨꯝꯁꯤ ꯆꯍꯤꯒꯤ ꯆꯩꯔꯥꯎꯕꯗ ꯎꯌꯦꯜ, ꯅꯨꯃꯤꯠꯁꯤꯃꯛꯀꯤ ꯅꯨꯃꯤꯗꯥꯡ ꯄꯨꯡ 9:05ꯗ ꯁꯟꯗꯣꯛꯄꯤꯈꯤꯕ ꯋꯥꯈꯜ ꯑꯃꯗꯤ ꯏꯁꯩ, ꯑꯗꯨꯒ ꯇꯥꯡ ꯑꯃꯗ ꯁꯉꯥꯏ ꯆꯦꯅꯦꯜꯗ ꯇꯥꯍꯟꯕꯤꯔꯛꯈꯤꯕ ꯊꯧꯔꯝ, ꯁꯥꯇ꯭ꯔꯁꯤꯡꯕꯨ ꯑꯦꯛꯖꯥꯝꯒꯤ ꯃꯇꯝꯗ ꯁꯦꯟꯅꯕꯤꯕ ꯌꯥꯝꯅ ꯃꯔꯨ ꯑꯣꯏ ꯍꯥꯏꯔꯤꯕ ꯊꯧꯔꯝꯁꯤꯡ ꯑꯁꯤ ꯇꯥꯖꯕ ꯃꯇꯝꯗ ꯑꯁꯨꯛꯀꯤ ꯃꯇꯤꯛ ꯀꯥꯟꯅꯕ ꯐꯥꯎꯖꯈꯤ.
1: ꯍꯧꯈꯤꯕ ꯖꯨꯟꯒꯤ ꯇꯥꯡ 2 ꯅꯨꯃꯤꯗꯥꯡ ꯄꯨꯡ 8:45 ꯃꯇꯝꯒꯤ ꯋꯥꯐꯝꯗ ꯇꯥꯍꯟꯖꯈꯤꯕ ꯀꯨꯝꯁꯤ ꯆꯍꯤꯒꯤ ꯆꯩꯔꯥꯎꯕꯗ ꯎꯌꯦꯜ, ꯑꯏꯕ ꯑꯔꯤꯕꯝ ꯔꯣꯕꯤꯟꯗ꯭ꯔꯣ ꯁꯔꯃ, ꯑꯗꯨꯒ ꯏꯅꯥꯎ ꯅꯣꯡꯃꯥꯏꯊꯦꯝ ꯄ꯭ꯔꯦꯃꯥꯟꯗꯒꯤ ꯆꯤꯊꯤꯒꯤ ꯑꯔꯣꯏꯕ ꯋꯥꯔꯣꯜꯗ ꯄꯜꯂꯤꯕ ꯅꯨꯃꯤꯠ ꯑꯃꯁꯨꯡ ꯊꯧꯔꯝꯒꯤ ꯇꯣꯄꯤꯛꯀꯤ ꯃꯃꯤꯡ ꯑꯁꯤ ꯈꯔ ꯈꯖꯤꯛ ꯑꯣꯟꯅꯅ ꯏꯕꯤꯔꯛꯄ ꯃꯥꯜꯂꯤ, ꯃꯔꯝ ꯑꯁꯤꯅ ꯆꯞ ꯆꯥꯅ ꯀꯔꯝꯕ ꯊꯧꯔꯝ ꯑꯣꯏꯒꯗꯕꯅꯣ ꯍꯥꯏꯕꯗꯨꯃꯛꯇꯤ ꯈꯪꯖꯗ꯭ꯔꯦ. ꯑꯗꯨꯃꯛꯄꯨ ꯏꯅꯥꯎꯒꯤ ꯄꯨꯛꯅꯤꯡꯗ ꯐꯥꯎꯕꯤꯔꯤꯕ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ꯅ ꯁꯟꯗꯣꯛꯄ ꯊꯧꯔꯝꯁꯤꯡꯗ ꯑꯄꯦꯟꯕ ꯄꯣꯛꯄꯤꯕ, ꯅꯨꯡꯉꯥꯏꯅ ꯇꯥꯕꯤꯕ ꯑꯃꯁꯨꯡ ꯊꯧꯔꯝ ꯑꯗꯨꯅ ꯄꯤꯔꯤꯕ ꯀꯥꯟꯅꯕ ꯑꯗꯨꯃꯛ ꯆꯞ ꯆꯥꯅ ꯂꯧꯕꯤꯔꯝꯕ ꯑꯁꯤꯒꯤꯗꯃꯛꯇꯗꯤ ꯏꯅꯥꯎ ꯄ꯭ꯔꯦꯃꯥꯟꯗꯕꯨ ꯃꯅꯤꯃꯂꯥꯅ ꯑꯃꯨꯛ ꯍꯟꯅ ꯊꯥꯒꯠꯆꯔꯤ.
2: ꯅꯤꯡꯊꯦꯝꯕ ꯂꯥꯏꯁ꯭ꯔꯝ ꯊꯣꯡꯖꯨ ꯋꯥꯏꯈꯣꯝ ꯈꯣꯡꯅꯥꯡ ꯑꯣꯄꯣꯖꯤꯠ ꯃꯅꯤꯄꯨꯔ ꯌꯨꯅꯤꯚꯔꯁꯤꯇꯤ ꯀꯥꯟꯆꯤꯄꯨꯔꯗꯒꯤ ꯏꯕꯤꯔꯛꯄ ꯆꯤꯊꯤ ꯑꯁꯤ ꯃꯊꯪꯗ ꯑꯃꯨꯛ ꯂꯧꯈꯠꯆꯔꯤ.

ꯃꯇꯝꯁꯤ ꯈꯨꯗꯣꯜꯒꯤ ꯑꯔꯣꯏꯕꯗ ꯇꯥꯕꯤꯔꯁꯤ ꯏꯂꯥꯡꯕꯝ ꯅꯦꯇ꯭ꯔꯖꯤꯠꯅ ꯁꯛꯄ ꯂꯥꯏꯁ꯭ꯔꯝ ꯑꯉꯧꯅ ꯁꯩꯔꯦꯡꯕ ꯀꯥꯎꯒꯦ ꯈꯟꯕꯅ ꯅꯤꯡꯁꯤꯡꯕ ꯑꯣꯏꯔꯦ ꯅꯤꯡꯁꯤꯡꯕ ꯈꯨꯗꯤꯡꯗ ꯊꯃꯣꯏꯁꯤ ꯀꯥꯏꯔꯦ꯫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ꯁꯩꯁꯛꯄꯁꯤꯡꯗꯒꯤ ꯃꯇꯝ ꯏꯁꯩ ꯑꯍꯨꯝ ꯃꯊꯪ ꯃꯊꯪ ꯑꯣꯏꯅ ꯇꯥꯕꯤꯔꯦ ꯁꯩꯁꯛꯈꯤꯕꯁꯤꯡ ꯍꯃꯣꯝ ꯅꯕ ꯀꯪꯉꯨꯖꯝ ꯁꯔꯖꯨꯗꯦꯕꯤ ꯑꯃꯗꯤ ꯏꯂꯥꯡꯕꯝ ꯅꯦꯇ꯭ꯔꯖꯤꯠ ꯁꯩꯔꯦꯡꯕꯁꯤꯡ ꯁꯣꯔꯥꯔꯦꯟ ꯅꯤꯉꯣꯝꯕꯝ ꯖꯣꯏꯆꯟꯗ꯭ꯔ ꯑꯃꯗꯤ ꯂꯥꯏꯁ꯭ꯔꯝ ꯑꯉꯧ

0: ꯑꯍꯥꯟꯕꯃꯛꯇꯗ ꯁꯣꯅꯤꯌꯥ, ꯑꯩꯈꯣꯏꯒꯤ ꯅꯍꯥꯔꯣꯜꯒꯤ ꯈꯣꯟꯖꯦꯜꯒꯤ ꯑꯥꯔꯠ ꯔꯤꯕ꯭ꯌꯨꯒꯤ ꯊꯧꯔꯝꯁꯤꯗ ꯇꯔꯥꯝꯅ ꯑꯣꯛꯆꯔꯤ.
1: ꯊꯥꯒꯠꯆꯔꯤ.
0: ꯌꯥꯝ ꯅꯨꯡꯉꯥꯏꯖꯩ. ꯏꯍꯥꯟ ꯍꯥꯟꯕ ꯑꯣꯏꯅ ꯑꯥꯔꯠ ꯔꯤꯕ꯭ꯌꯨꯒꯤ ꯇꯣꯄꯤꯛ ꯑꯁꯤꯒꯤ ꯄꯦꯄꯔ ꯑꯁꯦ ꯄꯥꯊꯣꯛꯇ꯭ꯔꯤꯉꯩ ꯃꯥꯡꯑꯣꯏꯅꯅ ꯁꯣꯅꯤꯌꯥꯒ ꯋꯥꯔꯤ ꯋꯥꯇꯥꯏ ꯁꯥꯟꯅꯕꯒꯤ ꯇꯥꯟꯖꯥꯗꯣ ꯍꯥꯟꯅ ꯂꯧꯖꯒꯦ. ꯁꯣꯅꯤꯌꯥꯒꯤ ꯃꯤꯡꯗꯤ ꯈꯪꯖꯔꯦ, ꯑꯗꯣ ꯏꯃꯥ ꯕꯥꯕꯥꯒꯤ ꯃꯤꯡꯅ ꯀꯔꯤ ꯀꯧꯕ, ꯀꯔꯤ ꯂꯝꯗꯒꯤꯅꯣ, ꯑꯗꯨꯒ ꯏꯆꯤꯜ ꯏꯅꯥꯎ ꯀꯌꯥ ꯁꯨꯕꯤ ꯍꯥꯏꯕꯁꯦ ꯍꯥꯟꯅ ꯈꯤꯇꯪ ꯊꯝꯕꯤꯌꯨ.
1: ꯑꯩꯒꯤ ꯃꯤꯡ ꯁꯣꯅꯤꯌꯥ ꯃꯩꯇ꯭ꯔꯝ, ꯑꯩ ꯁꯦꯒꯥꯔꯣꯠ ꯇꯈꯦꯜ ꯂꯩꯀꯥꯏꯗꯒꯤꯅꯤ. ꯑꯩꯒꯤ ꯏꯃꯥꯒꯤ ꯃꯤꯡꯅ ꯄꯨꯈ꯭ꯔꯝꯕꯝ ꯅꯤꯂꯃꯨꯈꯤ, ꯏꯄꯥꯒꯤ ꯃꯤꯡꯅ ꯃꯩꯇ꯭ꯔꯝ ꯎꯗꯣꯏꯂꯨꯋꯥ. ꯑꯩ ꯏꯆꯤꯜ ꯏꯅꯥꯎ ꯃꯔꯤꯒꯤ ꯃꯅꯨꯡꯗ ꯑꯩꯅ ꯈ꯭ꯋꯥꯏꯗꯣꯝꯕꯤꯅꯤ. ꯏꯆꯦ ꯑꯍꯟꯗꯨꯅ ꯃꯦꯗꯤꯀꯦꯜ ꯗꯤꯔꯦꯛꯇꯣꯔꯦꯠꯇ ꯁ꯭ꯇꯦꯠ ꯑꯦꯄꯤꯗꯤꯃꯤꯌꯣꯂꯣꯖꯤꯁ ꯑꯣꯏꯅ ꯂꯩ, ꯑꯗꯨꯒ ꯏꯕꯨꯡ ꯁꯦꯀꯦꯟꯗꯨꯅ ꯑꯦꯁ ꯕꯤ ꯑꯥꯏꯗ ꯂꯤꯗ ꯗꯤꯁꯇ꯭ꯔꯤꯛ ꯃꯦꯅꯦꯖꯔ ꯑꯣꯏꯅ ꯂꯩ꯫

0: ꯂꯥꯏꯆꯨꯗꯕꯁꯨ ꯌꯥꯎꯔꯝꯒꯅꯤ, ꯑꯗꯨꯕꯨ ꯔꯤꯁꯔꯁ ꯇꯧꯗ꯭ꯔꯒꯗꯤ ꯈꯪꯕ ꯉꯝꯗꯦꯗꯅ, ꯑꯗꯨꯒꯤꯗꯃꯛꯇ ꯁꯤꯒꯤ ꯔꯤꯁꯔꯁꯁꯦ ꯂꯧꯈꯠꯆꯒꯤꯕꯅꯤ.
1: ꯍꯣꯏ, ꯃꯇꯝꯁꯤꯒ ꯆꯥꯟꯅꯕꯁꯦ ꯎꯕꯗ ꯔꯤꯁꯔꯁ ꯇꯧꯅꯤꯡꯕꯒꯤ ꯏꯊꯤꯜ ꯑꯃ ꯐꯥꯎꯔꯛꯄꯗꯒꯤ ꯍꯧꯈꯤꯕꯅꯦ ꯍꯥꯏꯅꯁꯨ ꯊꯝꯕꯤꯔꯤ, ꯑꯗꯣ ꯃꯈꯥ ꯆꯠꯊꯔꯛꯄ ꯑꯣꯏꯅ ꯁꯤꯒꯤ ꯇꯣꯄꯤꯛꯁꯤꯗ ꯔꯤꯁꯔꯁ ꯇꯧꯕꯁꯤꯗ ꯏꯁꯥꯗ ꯍꯔꯥꯎꯕ ꯐꯥꯎꯕ꯭ꯔ ꯀꯔꯤ ꯐꯥꯎꯕꯤꯒꯦꯗꯨꯁꯨ ꯈꯤꯇꯪ ꯍꯥꯏꯕꯤꯌꯨ.
0: ꯃꯇꯝꯒ ꯆꯥꯟꯅꯕ ꯃꯦꯗꯤꯌꯥꯅꯤꯅ ꯈꯪꯗꯦ, ꯁꯣꯁꯦꯜ ꯃꯦꯗꯤꯌꯥꯗ ꯇꯧꯕ ꯍꯥꯏꯁꯤꯗꯕꯨ ꯑꯩ ꯏꯁꯥꯁꯨ ꯁꯣꯁꯦꯜ ꯃꯦꯗꯤꯌꯥꯗ ꯔꯤꯁꯔꯁ ꯇꯧꯖꯔꯤꯕꯅꯤꯅ, ꯁꯣꯁꯦꯜ ꯃꯦꯗꯤꯌꯥꯒꯤꯗ ꯀꯌꯥꯃꯨꯛ ꯏꯁꯦ ꯀꯌꯥꯃꯨꯛ ꯌꯥꯝꯅ ꯂꯥꯏꯆꯨꯒꯦ ꯍꯥꯏꯅ ꯔꯤꯁꯔꯁ ꯇꯧꯕꯁꯦ ꯍꯔꯥꯎꯋꯦ. ꯑꯗꯒꯤ ꯔꯦꯁꯄꯣꯟꯁ ꯌꯥꯝ ꯐꯖꯒꯤ ꯁꯤꯒꯤꯁꯦ, ꯍꯣꯏ ꯃꯇꯝꯒꯤ ꯂꯤꯃꯤꯇꯦꯁꯟ ꯈꯔꯕꯨꯗꯤ ꯂꯩꯈꯤ, ꯑꯗꯨ ꯑꯣꯏ ꯇꯥꯔꯁꯨ ꯔꯦꯁꯄꯣꯟꯁꯇꯨꯁꯨ ꯐꯖꯕꯅꯤꯅ ꯅꯨꯡꯗꯤ ꯅꯨꯡꯉꯥꯏ. ꯑꯗꯨꯒ ꯏꯁꯥꯗꯁꯨ ꯍꯣꯏ ꯍꯔꯥꯎꯋꯦ, ꯁꯦꯡꯅ ꯍꯥꯏꯔꯒꯗꯤ ꯍꯔꯥꯎꯋꯦ. ꯀꯌꯥꯃꯨꯛ ꯌꯥꯝꯅ ꯑꯩꯈꯣꯏꯒꯤ ꯃꯅꯤꯄꯨꯔꯒꯤ ꯅꯍꯥꯁꯤꯡꯗ ꯁꯣꯛꯆꯜꯂꯤ ꯅꯠꯇ꯭ꯔꯒ ꯁꯣꯛꯆꯟꯗꯦ, ꯑꯐꯕ ꯃꯑꯣꯡꯗ ꯁꯤꯖꯤꯟꯅꯔꯤꯕ꯭ꯔꯥ, ꯀꯗꯣꯝ ꯂꯝꯕꯤꯗ ꯁꯤꯖꯤꯟꯅꯔꯤꯒꯦ ꯍꯥꯏꯕꯗꯨꯁꯨ ꯈꯪꯕ ꯉꯝꯃꯦ ꯑꯩꯈꯣꯏ.
1: ꯍꯣꯏ, ꯉꯁꯥꯏꯒꯤ ꯃꯅꯨꯡ ꯍꯨꯠꯅ ꯊꯤꯖꯜꯂꯨꯔꯕ ꯈꯪꯉꯛꯄꯗꯨꯒꯤ
0: ꯃꯥꯅꯤ.
1: ꯏꯁꯥꯗ ꯍꯔꯥꯎꯕ ꯑꯃ ꯐꯥꯎꯔꯛꯄꯗ, ꯑꯗꯣ ꯍꯧꯖꯤꯛꯀꯤ ꯔꯤꯁꯔꯁ ꯇꯧꯔꯛꯄꯒꯤ ꯖꯔꯅꯤꯁꯦ ꯁꯥꯡꯂꯕ ꯖꯔꯅꯤꯁꯤꯗ ꯊꯦꯡꯅꯔꯛꯄ ꯑꯋꯥ ꯅꯨꯡꯉꯥꯏ ꯍꯥꯏꯒꯗ꯭ꯔ ꯆꯦꯂꯦꯟꯖꯦꯁꯁꯦ, ꯃꯁꯤꯒꯤ ꯃꯇꯥꯡꯗꯁꯨ ꯈꯤꯇꯪ ꯍꯥꯏꯕꯤꯌꯨ.
0: ꯁꯤꯒꯤ ꯇꯣꯄꯤꯛꯁꯦ ꯍꯥꯏꯗꯤ ꯁꯣꯁꯦꯜ ꯃꯦꯗꯤꯌꯥꯗ ꯂꯥꯏꯆꯨꯔꯕ ꯅꯍꯥꯁꯤꯡ, ꯃꯅꯤꯄꯨꯔꯒꯤ ꯅꯍꯥꯁꯤꯡ ꯁꯤꯒꯤꯗ ꯑꯣꯏꯅ ꯍꯥꯏꯖꯔꯒꯦ. ꯁꯤꯒꯤꯁꯤꯗ ꯖꯔꯅꯤꯁꯤꯗ ꯑꯩꯈꯣꯏꯒꯤ ꯁꯨꯃꯥꯏꯅ ꯄꯦꯄꯔ ꯑꯃ ꯏꯕꯀꯥꯟꯗ, ꯔꯤꯁꯔꯁꯀꯤ ꯑꯣꯏꯅ ꯁꯨꯃꯥꯏꯅ ꯄꯦꯄꯔ ꯑꯃ ꯏꯕ ꯅꯠꯇ꯭ꯔ ꯀꯣꯟꯐ꯭ꯔꯦꯟꯁꯀꯤ ꯄꯦꯄꯔ ꯑꯃ ꯏꯕꯀꯥꯟꯗ ꯀꯩꯗꯧꯒꯦ ꯍꯥꯏꯀꯥꯟꯗ ꯃꯣꯏꯅ ꯊꯣꯛꯂꯛꯄ ꯅꯣꯇꯤꯐꯤꯀꯦꯁꯟꯁꯤꯒ ꯄꯦꯄꯔ ꯁꯕꯃꯤꯠ ꯇꯧꯕꯁꯤꯒ ꯌꯥꯝꯅ ꯃꯇꯝꯁꯦ ꯌꯥꯝꯅ ꯂꯤꯃꯤꯇꯦꯗ ꯇꯥꯏꯃꯤꯡ ꯌꯥꯝ ꯑꯣꯏꯒꯜꯂꯦꯕ. ꯍꯥꯏꯗꯤ ꯃꯇꯝꯒꯤ ꯈꯨꯌꯧꯅꯕꯁꯦ ꯈꯨꯗꯝ ꯑꯣꯏꯅ ꯍꯥꯏꯕꯗ ꯇꯥꯡ 5ꯗ ꯊꯣꯛꯂꯛꯑꯒ ꯇꯥꯡ 30ꯗ ꯊꯥꯖꯜꯂꯛꯑꯣꯒꯨꯝꯕ, ꯑꯗꯨ ꯑꯣꯏ ꯇꯥꯔꯗꯤ ꯇꯥꯡ 5ꯗꯩꯅ 15ꯗꯨꯗ ꯑꯩ ꯏꯗꯣꯏꯅꯤ, ꯁꯔꯚꯦ ꯇꯧꯗꯣꯏꯅꯤ, ꯑꯗꯨꯅ ꯃꯇꯝꯒꯤ ꯈꯨꯌꯧꯅꯕ ꯂꯩꯕꯅꯤꯅ ꯁꯤꯒꯤꯁꯤꯗꯁꯨ ꯁꯤꯒꯤ ꯔꯤꯁꯔꯁꯁꯤꯗꯁꯨ ꯑꯩꯒꯤ ꯁꯔꯚꯦꯒꯤꯁꯤꯗ ꯃꯣꯏꯅ ꯄꯥꯎꯈꯨꯝ ꯐꯪꯉꯤꯁꯦ 20 to 30 ꯐꯪꯕꯅꯦꯕ. ꯑꯗꯨꯕꯨ 20 to 30ꯗꯨꯁꯨ ꯅꯨꯃꯤꯠ ꯍꯨꯝꯅꯤ ꯈꯛꯇꯅꯦꯕ ꯑꯩꯅ ꯐꯪꯉꯤꯗꯣ. ꯍꯥꯏꯗꯤ ꯅꯨꯃꯤꯠ ꯍꯨꯝꯅꯤꯁꯤꯁꯨ ꯑꯩꯁꯨ ꯁꯣꯁꯦꯜ ꯃꯦꯗꯤꯌꯥꯗ ꯂꯥꯏꯆꯨꯕ ꯍꯥꯏꯔꯦ, ꯑꯩꯁꯨ ꯆꯞ ꯃꯥꯟꯅꯩ ꯃꯇꯝꯗꯨꯗ ꯑꯩꯁꯨ ꯂꯥꯏꯆꯨꯏꯌꯦꯕ. ꯍꯥꯏꯕꯗꯤ ꯀꯩꯅꯣ ꯄꯥꯎꯈꯨꯝ ꯀꯌꯥꯝ ꯂꯥꯛꯑꯖꯥꯅꯣ, ꯃꯤ ꯀꯌꯥꯝꯅ ꯃꯦꯁꯦꯖꯁꯦ ꯍꯜꯂꯖꯥꯅꯣ, ꯅꯠꯇ꯭ꯔꯒ ꯃꯤ ꯀꯌꯥꯝꯅ ꯑꯩꯒꯤ ꯐꯣꯝꯁꯦ ꯁꯕꯃꯤꯠ ꯇꯧꯕꯤꯔꯖꯥꯅꯣꯅꯅꯤ ꯑꯩꯁꯨ ꯑꯗꯨꯝ ꯑꯍꯤꯡ ꯅꯨꯡꯊꯤꯟ ꯈꯪꯗꯕꯤ ꯅꯨꯡꯗꯥꯡꯗꯒꯁꯦ ꯑꯗꯨꯝ ꯌꯦꯡꯕ ꯌꯥꯎꯈꯤꯕ. ꯑꯗꯨꯒꯤ ꯖꯔꯅꯤꯗꯨꯗ ꯈꯤꯇꯪ ꯅꯨꯡꯉꯥꯏꯇꯕꯕꯨ 20 to 30ꯗꯨꯗꯒꯤ ꯍꯦꯟꯅ ꯐꯪꯉꯝꯒꯗ꯭ꯔꯥ ꯃꯇꯝ ꯂꯩꯔꯝꯃꯒꯗꯤ, ꯃꯇꯝꯒꯤ ꯈꯨꯌꯧꯅꯕ ꯂꯩꯕꯁꯦ ꯑꯁꯤꯈꯛꯇꯪꯒꯤꯗꯤ ꯅꯨꯡꯉꯥꯏꯒꯤꯗꯦ, ꯑꯗꯨꯒꯤ ꯆꯦꯂꯦꯟꯖꯦꯁ ꯍꯥꯏꯕ ꯑꯗꯨꯗꯨꯅ.
1: ꯑꯗꯨꯒ ꯃꯔꯨꯞꯅ ꯉꯁꯤꯐꯥꯎꯕꯗ ꯔꯤꯁꯔꯁ ꯃꯌꯥꯝ ꯇꯧꯕꯤꯔꯛꯄꯁꯤꯗ ꯄꯦꯄꯔꯁꯤꯡꯁꯦ ꯀꯗꯥꯏ ꯀꯗꯥꯏꯗꯒꯗꯤ ꯄꯕ꯭ꯂꯤꯁ ꯇꯧꯕꯤꯈ꯭ꯔꯦ, ꯑꯗꯨꯒ ꯑꯦꯆꯤꯞꯃꯦꯟꯒꯨꯝꯕ ꯂꯩꯕꯤꯔꯒꯗꯤ ꯃꯌꯥꯝꯅꯁꯨ ꯍꯦꯟꯅ ꯈꯪꯖꯅꯕ ꯈꯔ ꯊꯝꯕꯤꯔꯝꯃꯨ.
0: ꯑꯁꯦꯡꯕꯩꯗꯤ ꯁꯤꯒꯤ ꯏꯪꯂꯤꯁꯀꯤ ꯇꯥꯏꯇꯜꯗꯤ ꯁꯣꯁꯦꯜ ꯃꯦꯗꯤꯌꯥ ꯑꯦꯗꯤꯛꯁꯟ ꯑꯃꯡ ꯗ ꯌꯨꯠ ꯑꯣꯐ ꯃꯅꯤꯄꯨꯔ ꯍꯥꯏꯕꯅꯦꯕ. ꯑꯗꯨꯒ ꯃꯩꯇꯩꯂꯣꯟꯗ ꯍꯥꯏꯇꯥꯔꯒꯗꯤ ꯑꯩꯈꯣꯏꯒꯤ ꯁꯣꯁꯦꯜ ꯃꯦꯗꯤꯌꯥꯗ ꯂꯥꯏꯆꯨꯔꯕ, ꯃꯅꯤꯄꯨꯔꯒꯤ ꯅꯍꯥꯁꯤꯡꯗ ꯁꯣꯁꯦꯜ ꯃꯦꯗꯤꯌꯥꯗ ꯂꯥꯏꯆꯨꯔꯕ ꯁꯤꯒꯤ ꯄꯦꯄꯔ ꯑꯁꯤ ꯑꯩꯅ ꯏꯟꯇꯔꯅꯦꯁꯅꯦꯜ ꯏ ꯀꯣꯟꯐ꯭ꯔꯦꯟꯁ ꯑꯃꯗ ꯄꯥꯊꯣꯛꯆꯈꯤꯕꯅꯤ.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ꯁꯨꯃꯥꯏꯅ ꯄꯦꯄꯔ ꯄꯥꯊꯣꯛꯄꯁꯤꯒꯤ ꯃꯇꯨꯡꯗ ꯀꯣꯟꯅ ꯄꯦꯄꯔꯁꯦ ꯄꯕ꯭ꯂꯤꯁ ꯇꯧꯒꯜꯂꯤ. ꯁꯤꯒꯤ ꯄꯦꯄꯔꯁꯦ ꯕꯨꯛ ꯑꯃ, ꯃꯦꯗꯤꯌꯥ ꯒ꯭ꯂꯣꯕꯦꯜ ꯀꯟꯇ꯭ꯔꯣꯜ ꯍꯥꯏꯔꯒ ꯕꯨꯛ ꯑꯃꯈꯛꯇ ꯁꯤꯁꯦ ꯄꯕ꯭ꯂꯤꯁ ꯇꯧꯈ꯭ꯔꯦ. ꯁꯤꯒꯤꯁꯦ ꯑꯩꯅ ꯏꯟꯇꯔꯅꯦꯁꯅꯦꯜ ꯏ ꯀꯣꯟꯐ꯭ꯔꯦꯟꯁꯁꯤꯗ ꯄꯥꯊꯣꯛꯄ ꯃꯇꯝꯗ ꯑꯩꯒꯤ ꯁꯤꯒꯤ ꯇꯣꯄꯤꯛꯁꯤꯗ ꯑꯩꯁꯦ ꯕꯦꯁ ꯄꯦꯄꯔ ꯄ꯭ꯔꯖꯦꯟꯇꯦꯠ ꯑꯋꯥꯔꯗ ꯐꯪꯖꯈꯤ. ꯍꯥꯏꯕꯗꯤ ꯑꯆꯤꯞꯃꯦꯟ ꯍꯥꯏꯕꯨ ꯁꯤꯒꯤ ꯄꯦꯄꯔꯁꯤꯗ ꯌꯥꯝꯅ ꯐꯖꯈꯤꯕ, ꯑꯩꯅꯁꯨ ꯊꯋꯥꯏ ꯍꯛꯆꯥꯡ ꯌꯥꯎꯅ ꯇꯧꯖꯈꯤꯕꯅꯤꯅ ꯑꯗꯨꯒꯤ ꯑꯋꯥꯔꯗꯇꯨꯒ ꯐꯪꯕꯗꯨꯗ ꯁꯨꯝ ꯏꯁꯥꯗꯁꯨ ꯋꯥꯈꯤꯕ ꯃꯌꯥꯝ. ꯄꯦꯄꯔ ꯏꯕ ꯍꯥꯏꯕꯁꯤꯗꯕꯨ ꯀꯩꯅꯣꯃ ꯁꯣꯏꯔꯝꯃꯗ꯭ꯔꯅ ꯄꯥꯈꯠꯇꯅ ꯑꯗꯨꯝ ꯇꯨꯝꯗꯕꯒ ꯌꯥꯎꯋꯦꯕ ꯑꯩꯈꯣꯏꯁꯦ. ꯑꯗꯒꯤ ꯁꯤꯒꯤ ꯄꯦꯄꯔ ꯏꯕꯗ ꯑꯩꯅ ꯅꯤꯡꯖꯪꯉꯛꯄꯗ, ꯁꯨꯡꯒꯤꯇꯤꯀꯥꯅ ꯄꯜꯂꯛꯄꯗ ꯑꯩ ꯅꯤꯡꯖꯪꯉꯦ, ꯑꯍꯤꯡ ꯑꯁꯤ ꯊꯦꯡꯅ ꯇꯨꯝꯕ ꯌꯥꯎꯈꯤꯕ, ꯅꯣꯉꯥꯜꯂꯝꯃꯒ ꯌꯥꯎꯔꯝꯕꯗꯣ, ꯄꯦꯄꯔꯁꯦ ꯂꯣꯏꯅꯕꯅꯤ ꯅꯪꯅꯕꯅꯤꯀ ꯏꯍꯧꯕꯗꯣ, ꯑꯗꯨꯒꯤ ꯑꯋꯥꯕ ꯃꯌꯥꯝ ꯍꯥꯏꯒꯗ꯭ꯔ, ꯑꯗꯨꯗ ꯁꯤꯗ ꯕꯦꯁ ꯄꯦꯄꯔ ꯄ꯭ꯔꯖꯦꯟꯇꯦꯠ ꯑꯋꯥꯔꯗꯀ ꯄꯤꯔꯛꯄꯗꯨꯗꯗꯤ ꯈꯪꯗꯦ ꯂꯣꯏ ꯀꯥꯎꯊꯣꯛꯈꯤꯕꯗꯣ, ꯑꯗꯨꯃ ꯇꯧꯋꯦ. ꯑꯗꯨꯒ ꯑꯆꯤꯞꯃꯦꯟ ꯍꯥꯏꯕꯨ ꯁꯤꯒꯤꯗ ꯏꯟꯇꯔꯅꯦꯁꯅꯦꯜ ꯂꯦꯚꯦꯜꯗ ꯄ꯭ꯔꯖꯦꯟꯠ ꯇꯧꯕ ꯉꯝꯕ, ꯑꯗꯨꯒ ꯑꯗꯨꯗꯒꯤ ꯑꯃꯨꯛ ꯃꯣꯏꯒꯤ ꯕꯨꯛꯇꯁꯨ ꯑꯃꯨꯛ ꯄꯕ꯭ꯂꯤꯁ ꯇꯧꯕꯤꯔꯛꯄ, ꯑꯗꯨꯒ ꯁꯤꯗ ꯑꯃꯨꯛ ꯕꯦꯁ ꯄꯦꯄꯔ ꯄ꯭ꯔꯖꯦꯟꯇꯦꯠ ꯑꯋꯥꯔꯗ ꯐꯪꯈꯤꯕꯁꯦ ꯑꯁꯤꯃꯗꯤ ꯌꯥꯝ ꯍꯔꯥꯎꯋꯦ.
1: ꯍꯣꯏ, ꯉꯁꯥꯏꯒꯤ ꯍꯣꯠꯅ ꯖꯃꯟꯗꯨꯅ ꯍꯥꯏꯕ ꯇꯥꯔꯦ, ꯑꯦꯋꯥꯔꯗ, ꯑꯆꯧꯕ ꯑꯦꯋꯥꯔꯗ ꯑꯁꯦ ꯐꯪꯕ ꯉꯝꯂꯤꯕꯅꯤ ꯍꯥꯏꯅ ꯊꯝꯖꯒꯦ ꯃꯔꯨꯞ. ꯑꯗꯨꯒ ꯍꯧꯖꯤꯛꯀꯤ ꯔꯤꯁꯔꯁ ꯇꯣꯄꯤꯛꯁꯤꯒꯤ ꯃꯇꯥꯡꯗꯗꯤ ꯈꯪꯖꯔꯦ, ꯑꯗꯣ ꯍꯟꯗꯛꯀꯤꯁꯤꯅ ꯔꯤꯁꯔꯁ ꯇꯧꯕꯤꯕꯁꯦ ꯑꯍꯥꯟꯕ ꯑꯣꯏꯕꯤꯒꯗꯣꯏꯔ ꯅꯠꯇ꯭ꯔꯒ ꯃꯃꯥꯡꯗ ꯇꯧꯕꯤꯈꯤꯕꯁꯨ ꯂꯩꯔꯕ꯭ꯔ, ꯀꯃꯥꯏꯅ ꯇꯧꯏ?
0: ꯔꯤꯁꯔꯁ ꯁꯤꯒꯤ ꯇꯣꯄꯤꯛꯁꯦ ꯅꯠꯇꯕꯗ ꯑꯇꯣꯞꯄ ꯃꯃꯥꯡꯗꯁꯨ ꯇꯧꯈꯤꯕ ꯂꯩꯔꯦ, ꯑꯗꯨꯒ ꯑꯁꯤꯒꯤ ꯃꯇꯨꯡꯗꯁꯨ ꯇꯧꯕ ꯃꯌꯥꯝ ꯑꯃ ꯂꯩꯈ꯭ꯔꯦ. ꯑꯗꯨꯕꯨ ꯑꯩꯒꯤꯁꯨ ꯔꯤꯁꯔꯁ ꯑꯦꯔꯤꯌꯥꯁꯦ ꯁꯣꯁꯦꯜ ꯃꯦꯗꯤꯌꯥ ꯑꯣꯏꯕꯅꯤꯅ ꯑꯅꯝꯕꯅ ꯁꯣꯁꯦꯜ ꯃꯦꯗꯤꯌꯥꯗ ꯉꯥꯛꯇ ꯐꯣꯀꯁ ꯇꯧꯔꯒ ꯇꯧꯖꯩ.
1: ꯍꯣꯏ, ꯑꯗꯨꯒ ꯐ꯭ꯌꯨꯆꯔ ꯄ꯭ꯂꯥꯟ ꯍꯥꯏꯒꯗ꯭ꯔ, ꯇꯨꯡ ꯇꯥꯔꯛꯄꯗ ꯄꯥꯏꯈꯠꯄꯤꯒꯦ ꯀꯥꯏꯅ ꯈꯟꯕ ꯄ꯭ꯔꯣꯖꯦꯛ ꯑꯣꯏꯒꯦꯔ ꯔꯤꯁꯔꯁ ꯑꯣꯏꯒꯦꯔ, ꯐ꯭ꯌꯨꯆꯔ ꯄ꯭ꯂꯥꯟ ꯀꯔꯤ ꯇꯨꯡ ꯇꯥꯔꯛꯄꯗ ꯀꯔꯤ ꯊꯕꯛ ꯊꯧꯔꯝ ꯄꯥꯏꯈꯠꯄꯤꯒꯦ ꯍꯥꯏꯅꯒꯗꯤ ꯈꯜꯂꯤ?
0: ꯔꯤꯁꯔꯁꯀꯤ ꯃꯇꯥꯡꯗ ꯍꯥꯏꯔꯒꯗꯤ ꯁꯤꯒꯤ ꯇꯣꯄꯤꯛꯁꯦ ꯇꯧꯕꯀꯥꯟꯗ ꯃꯇꯝꯒꯤ ꯈꯨꯌꯧꯅꯕ ꯂꯩꯈꯤꯕꯅ ꯀꯩꯅꯣ ꯁꯦꯝꯄꯜ ꯁꯥꯏꯁꯇꯣ ꯌꯥꯝ ꯐꯪꯈꯤꯗꯦꯕ. ꯑꯗꯨꯅ ꯁꯤꯒꯤ ꯃꯇꯨꯡꯗ ꯑꯩ ꯔꯤꯁꯔꯁ ꯑꯃꯁꯨ ꯇꯧꯈꯤ. ꯑꯗꯨꯗꯅ ꯀꯩꯗꯧꯒꯦ ꯍꯥꯏꯀꯥꯟꯗ ꯑꯩꯈꯣꯏꯅ ꯐꯦꯁꯕꯨꯛꯀꯤ
1: ꯃꯥꯏ ꯄꯥꯛꯄ ꯑꯣꯏꯕꯤꯌꯣ ꯍꯥꯏꯅꯁꯨ ꯊꯝꯖꯒꯦ ꯑꯗꯨꯒ

ꯃꯈꯥ ꯇꯥꯔꯛꯄ ꯑꯣꯏꯅ ꯃꯔꯨꯞꯀꯤ ꯄꯦꯄꯔꯁꯤꯅ ꯅꯍꯥꯁꯤꯡꯗ ꯍꯧꯖꯤꯛꯀꯤ ꯅꯍꯥꯁꯤꯡꯗ ꯄꯤꯅꯤꯡꯂꯤꯕ ꯄꯥꯎꯖꯦꯜꯁꯦ ꯀꯔꯤꯅꯣ ꯍꯥꯏꯕꯗꯣ ꯑꯩ ꯈꯪꯅꯤꯡꯉꯦ ꯑꯗꯨꯒ ꯅꯍꯥꯁꯤꯡꯅ ꯍꯧꯖꯤꯛ ꯍꯧꯖꯤꯛ ꯇꯧꯔꯤꯕ ꯊꯕꯛ ꯊꯧꯔꯝꯁꯤꯡꯁꯦ ꯀꯔꯤ ꯀꯔꯤꯅꯣ ꯍꯥꯏꯕꯗꯣ ꯑꯩ ꯈꯪꯅꯤꯡꯉꯦ ꯑꯗꯨꯒ ꯅꯍꯥꯁꯤꯡꯅ ꯍꯧꯖꯤꯛ ꯍꯧꯖꯤꯛ ꯇꯧꯔꯤꯕ ꯊꯕꯛ ꯊꯧꯔꯝꯁꯤꯡꯁꯦ ꯀꯔꯤ ꯀꯔꯤꯅꯣ ꯍꯥꯏꯕꯗꯣ ꯑꯩ ꯈꯪꯅꯤꯡꯉꯦ ꯕꯦꯂꯦꯟꯁ ꯇꯧꯅ ꯆꯠꯂꯒꯗꯤ ꯃꯌꯥꯝꯒꯤ ꯀꯥꯟꯅꯕ ꯑꯣꯏꯒꯅꯤ ꯍꯥꯏꯅ ꯊꯝꯕꯤꯕꯅꯦ ꯑꯗꯣ ꯋꯥꯔꯤꯁꯨ ꯌꯥꯝ ꯅꯨꯡꯉꯥꯏꯔꯤ ꯃꯔꯨꯞ ꯑꯗꯣ ꯊꯧꯔꯝꯁꯤꯒꯤ ꯃꯈꯥ ꯆꯠꯊꯔꯛꯄ ꯑꯣꯏꯅ ꯃꯔꯨꯞꯀꯤ ꯄꯦꯄꯔꯁꯦ ꯃꯌꯥꯝꯗ ꯄꯥꯊꯣꯛꯄꯤꯁꯤ

ꯉꯁꯤ ꯑꯩꯅ ꯄꯥꯊꯣꯛꯆꯒꯗꯧꯔꯤꯕ ꯄꯦꯄꯔ ꯑꯁꯤꯒꯤ ꯃꯃꯤꯡꯗꯤ ꯁꯣꯁꯤꯌꯦꯜ ꯃꯦꯗꯤꯌꯥꯗ ꯂꯥꯏꯆꯨꯕ ꯑꯃꯗꯤ ꯉꯁꯤꯒꯤ ꯃꯅꯤꯄꯨꯔꯒꯤ ꯅꯍꯥꯁꯤꯡ ꯍꯥꯏꯔꯤꯕ ꯄꯦꯄꯔ ꯑꯁꯤ ꯑꯩꯅ ꯄꯥꯊꯣꯛꯆꯒꯗꯧꯔꯤꯕ ꯄꯦꯄꯔ ꯑꯁꯤꯒꯤ ꯃꯃꯤꯡꯗꯤ ꯁꯣꯁꯤꯌꯦꯜ ꯃꯦꯗꯤꯌꯥꯗ ꯂꯥꯏꯆꯨꯕ ꯑꯃꯗꯤ ꯉꯁꯤꯒꯤ ꯃꯅꯤꯄꯨꯔꯒꯤ ꯅꯍꯥꯁꯤꯡ ꯍꯥꯏꯔꯤꯕ ꯄꯦꯄꯔ ꯑꯁꯤ ꯑꯩꯅ ꯄꯥꯊꯣꯛꯆꯒꯗꯧꯔꯤꯕ ꯄꯦꯄꯔ ꯑꯁꯤꯒꯤ ꯃꯃꯤꯡꯗꯤ ꯁꯣꯁꯤꯌꯦꯜ ꯃꯦꯗꯤꯌꯥꯗ ꯂꯥꯏꯆꯨꯕ ꯑꯃꯗꯤ ꯉꯁꯤꯒꯤ ꯃꯅꯤꯄꯨꯔꯒꯤ ꯅꯍꯥꯁꯤꯡ ꯍꯥꯏꯔꯤꯕ ꯄꯦꯄꯔ ꯑꯁꯤ ꯑꯩꯅ ꯄꯥꯊꯣꯛꯆꯒꯗꯧꯔꯤꯕ ꯄꯦꯄꯔ ꯑꯁꯤꯒꯤ ꯃꯃꯤꯡꯗꯤ ꯁꯣꯁꯤꯌꯦꯜ ꯃꯦꯗꯤꯌꯥꯗ ꯂꯥꯏꯆꯨꯕ ꯑꯃꯗꯤ ꯉꯁꯤꯒꯤ ꯃꯅꯤꯄꯨꯔꯒꯤ ꯅꯍꯥꯁꯤꯡ ꯍꯥꯏꯔꯤꯕ ꯄꯦꯄꯔ ꯑꯁꯤ ꯑꯩꯅ ꯄꯥꯊꯣꯛꯆꯒꯗꯧꯔꯤꯕ ꯄꯦꯄꯔ ꯑꯁꯤꯒꯤ ꯃꯃꯤꯡꯗꯤ ꯁꯣꯁꯤꯌꯦꯜ ꯃꯦꯗꯤꯌꯥꯗ ꯂꯥꯏꯆꯨꯕ ꯑꯃꯗꯤ ꯉꯁꯤꯒꯤ ꯃꯅꯤꯄꯨꯔꯒꯤ ꯅꯍꯥꯁꯤꯡ ꯍꯥꯏꯔꯤꯕ ꯄꯦꯄꯔ ꯑꯁꯤ ꯑꯩꯅ ꯄꯥꯊꯣꯛꯆꯒꯗꯧꯔꯤꯕ ꯄꯦꯄꯔ ꯑꯁꯤꯒꯤ ꯃꯃꯤꯡꯗꯤ ꯁꯣꯁꯤꯌꯦꯜ ꯃꯦꯗꯤꯌꯥꯗ ꯂꯥꯏꯆꯨꯕ ꯑꯃꯗꯤ ꯉꯁꯤꯒꯤ ꯃꯅꯤꯄꯨꯔꯒꯤ ꯅꯍꯥꯁꯤꯡ ꯍꯥꯏꯔꯤꯕ ꯄꯦꯄꯔ ꯑꯁꯤ ꯑꯩꯅ ꯄꯥꯊꯣꯛꯆꯒꯗꯧꯔꯤꯕ ꯄꯦꯄꯔ ꯑꯁꯤꯒꯤ ꯃꯃꯤꯡꯗꯤ ꯁꯣꯁꯤꯌꯦꯜ ꯃꯦꯗꯤꯌꯥꯗ ꯂꯥꯏꯆꯨꯕ ꯑꯃꯗꯤ ꯉꯁꯤꯒꯤ ꯃꯅꯤꯄꯨꯔꯒꯤ ꯅꯍꯥꯁꯤꯡ ꯍꯥꯏꯔꯤꯕ ꯄꯦꯄꯔ ꯑꯁꯤ ꯑꯩꯅ ꯄꯥꯊꯣꯛꯆꯒꯗꯧꯔꯤꯕ ꯄꯦꯄꯔ ꯑꯁꯤꯒꯤ ꯃꯃꯤꯡꯗꯤ ꯁꯣꯁꯤꯌꯦꯜ ꯃꯦꯗꯤꯌꯥꯗ ꯂꯥꯏꯆꯨꯕ ꯑꯃꯗꯤ ꯉꯁꯤꯒꯤ ꯃꯅꯤꯄꯨꯔꯒꯤ ꯅꯍꯥꯁꯤꯡ ꯍꯥꯏꯔꯤꯕ ꯄꯦꯄꯔ ꯑꯁꯤ ꯑꯩꯅ ꯄꯥꯊꯣꯛꯆꯒꯗꯧꯔꯤꯕ ꯄꯦꯄꯔ ꯑꯁꯤꯒꯤ ꯃꯃꯤꯡꯗꯤ ꯁꯣꯁꯤꯌꯦꯜ ꯃꯦꯗꯤꯌꯥꯗ ꯂꯥꯏꯆꯨꯕ ꯑꯃꯗꯤ ꯉꯁꯤꯒꯤ ꯃꯅꯤꯄꯨꯔꯒꯤ ꯅꯍꯥꯁꯤꯡ ꯍꯥꯏꯔꯤꯕ ꯄꯦꯄꯔ ꯑꯁꯤ ꯑꯩꯅ ꯄꯥꯊꯣꯛꯆꯒꯗꯧꯔꯤꯕ ꯄꯦꯄꯔ ꯑꯁꯤꯒꯤ ꯃꯃꯤꯡꯗꯤ ꯁꯣꯁꯤꯌꯦꯜ ꯃꯦꯗꯤꯌꯥꯗ ꯂꯥꯏꯆꯨꯕ ꯑꯃꯗꯤ ꯉꯁꯤꯒꯤ ꯃꯅꯤꯄꯨꯔꯒꯤ ꯅꯍꯥꯁꯤꯡ ꯍꯥꯏꯔꯤꯕ ꯄꯦꯄꯔ ꯑꯁꯤ ꯑꯩꯅ ꯄꯥꯊꯣꯛꯆꯒꯗꯧꯔꯤꯕ ꯄꯦꯄꯔ ꯑꯁꯤꯒꯤ ꯃꯃꯤꯡꯗꯤ ꯁꯣꯁꯤꯌꯦꯜ ꯃꯦꯗꯤꯌꯥꯗ ꯂꯥꯏꯆꯨꯕ ꯑꯃꯗꯤ ꯉꯁꯤꯒꯤ ꯃꯅꯤꯄꯨꯔꯒꯤ ꯅꯍꯥꯁꯤꯡ ꯍꯥꯏꯔꯤꯕ ꯄꯦꯄꯔ ꯑꯁꯤ ꯑꯩꯅ ꯄꯥꯊꯣꯛꯆꯒꯗꯧꯔꯤꯕ ꯄꯦꯄꯔ ꯑꯁꯤꯒꯤ ꯃꯃꯤꯡꯗꯤ ꯁꯣꯁꯤꯌꯦꯜ ꯃꯦꯗꯤꯌꯥꯗ ꯂꯥꯏꯆꯨꯕ ꯑꯃꯗꯤ ꯉꯁꯤꯒꯤ ꯃꯅꯤꯄꯨꯔꯒꯤ ꯅꯍꯥꯁꯤꯡ ꯍꯥꯏꯔꯤꯕ ꯄꯦꯄꯔ ꯑꯁꯤ ꯑꯩꯅ ꯄꯥꯊꯣꯛꯆꯒꯗꯧꯔꯤꯕ ꯄꯦꯄꯔ ꯑꯁꯤꯒꯤ ꯃꯃꯤꯡꯗꯤ ꯁꯣꯁꯤꯌꯦꯜ ꯃꯦꯗꯤꯌꯥꯗ ꯂꯥꯏꯆꯨꯕ ꯑꯃꯗꯤ ꯉꯁꯤꯒꯤ ꯃꯅꯤꯄꯨꯔꯒꯤ ꯅꯍꯥꯁꯤꯡ ꯍꯥꯏꯔꯤꯕ ꯄꯦꯄꯔ ꯑꯁꯤ ꯑꯩꯅ ꯄꯥꯊꯣꯛꯆꯒꯗꯧꯔꯤꯕ ꯄꯦꯄꯔ ꯑꯁꯤꯒꯤ ꯃꯃꯤꯡꯗꯤ ꯁꯣꯁꯤꯌꯦꯜ ꯃꯦꯗꯤꯌꯥꯗ ꯂꯥꯏꯆꯨꯕ ꯑꯃꯗꯤ ꯉꯁꯤꯒꯤ ꯃꯅꯤꯄꯨꯔꯒꯤ ꯅꯍꯥꯁꯤꯡ ꯍꯥꯏꯔꯤꯕ ꯄꯦꯄꯔ ꯑꯁꯤ ꯑꯩꯅ ꯄꯥꯊꯣꯛꯆꯒꯗꯧꯔꯤꯕ ꯄꯦꯄꯔ ꯑꯁꯤꯒꯤ ꯃꯃꯤꯡꯗꯤ ꯁꯣꯁꯤꯌꯦꯜ ꯃꯦꯗꯤꯌꯥꯗ ꯂꯥꯏꯆꯨꯕ ꯑꯃꯗꯤ ꯉꯁꯤꯒꯤ ꯃꯅꯤꯄꯨꯔꯒꯤ ꯅꯍꯥꯁꯤꯡ ꯍꯥꯏꯔꯤꯕ ꯄꯦꯄꯔ ꯑꯁꯤ ꯑꯩꯅ ꯄꯥꯊꯣꯛꯆꯒꯗꯧꯔꯤꯕ ꯄꯦꯄꯔ ꯑꯁꯤꯒꯤ ꯃꯃꯤꯡꯗꯤ ꯁꯣꯁꯤꯌꯦꯜ ꯃꯦꯗꯤꯌꯥꯗ ꯂꯥꯏꯆꯨꯕ ꯑꯃꯗꯤ ꯉꯁꯤꯒꯤ ꯃꯅꯤꯄꯨꯔꯒꯤ ꯅꯍꯥꯁꯤꯡ ꯍꯥꯏꯔꯤꯕ ꯄꯦꯄꯔ ꯑꯁꯤ ꯑꯩꯅ ꯄꯥꯊꯣꯛꯆꯒꯗꯧꯔꯤꯕ ꯄꯦꯄꯔ ꯑꯁꯤꯒꯤ ꯃꯃꯤꯡꯗꯤ ꯁꯣꯁꯤꯌꯦꯜ ꯃꯦꯗꯤꯌꯥꯗ ꯂꯥꯏꯆꯨꯕ ꯑꯃꯗꯤ ꯉꯁꯤꯒꯤ ꯃꯅꯤꯄꯨꯔꯒꯤ ꯅꯍꯥꯁꯤꯡ ꯍꯥꯏꯔꯤꯕ ꯄꯦꯄꯔ ꯑꯁꯤ ꯑꯩꯅ ꯄꯥꯊꯣꯛꯆꯒꯗꯧꯔꯤꯕ ꯄꯦꯄꯔ ꯑꯁꯤꯒꯤ ꯃꯃꯤꯡꯗꯤ ꯁꯣꯁꯤꯌꯦꯜ ꯃꯦꯗꯤꯌꯥꯗ ꯂꯥꯏꯆꯨꯕ ꯑꯃꯗꯤ ꯉꯁꯤꯒꯤ ꯃꯅꯤꯄꯨꯔꯒꯤ ꯅꯍꯥꯁꯤꯡ ꯍꯥꯏꯔꯤꯕ ꯄꯦꯄꯔ ꯑꯁꯤ ꯑꯩꯅ ꯄꯥꯊꯣꯛꯆꯒꯗꯧꯔꯤꯕ ꯄꯦꯄꯔ ꯑꯁꯤꯒꯤ ꯃꯃꯤꯡꯗꯤ ꯁꯣꯁꯤꯌꯦꯜ ꯃꯦꯗꯤꯌꯥꯗ ꯂꯥꯏꯆꯨꯕ ꯑꯃꯗꯤ ꯉꯁꯤꯒꯤ ꯃꯅꯤꯄꯨꯔꯒꯤ ꯅꯍꯥꯁꯤꯡ ꯍꯥꯏꯔꯤꯕ ꯄꯦꯄꯔ ꯑꯁꯤ ꯑꯩꯅ ꯄꯥꯊꯣꯛꯆꯒꯗꯧꯔꯤꯕ ꯄꯦꯄꯔ ꯑꯁꯤꯒꯤ ꯃꯃꯤꯡꯗꯤ ꯁꯣꯁꯤꯌꯦꯜ ꯃꯦꯗꯤꯌꯥꯗ ꯂꯥꯏꯆꯨꯕ ꯑꯃꯗꯤ ꯉꯁꯤꯒꯤ ꯃꯅꯤꯄꯨꯔꯒꯤ ꯅꯍꯥꯁꯤꯡ ꯍꯥꯏꯔꯤꯕ ꯄꯦꯄꯔ ꯑꯁꯤ ꯑꯩꯅ ꯄꯥꯊꯣꯛꯆꯒꯗꯧꯔꯤꯕ ꯄꯦꯄꯔ ꯑꯁꯤꯒꯤ ꯃꯃꯤꯡꯗꯤ ꯁꯣꯁꯤꯌꯦꯜ ꯃꯦꯗꯤꯌꯥꯗ ꯂꯥꯏꯆꯨꯕ ꯑꯃꯗꯤ ꯉꯁꯤꯒꯤ ꯃꯅꯤꯄꯨꯔꯒꯤ ꯅꯍꯥꯁꯤꯡ ꯍꯥꯏꯔꯤꯕ ꯄꯦꯄꯔ ꯑꯁꯤ ꯑꯩꯅ ꯄꯥꯊꯣꯛꯆꯒꯗꯧꯔꯤꯕ ꯄꯦꯄꯔ ꯑꯁꯤꯒꯤ ꯃꯃꯤꯡꯗꯤ ꯁꯣꯁꯤꯌꯦꯜ ꯃꯦꯗꯤꯌꯥꯗ ꯂꯥꯏꯆꯨꯕ ꯑꯃꯗꯤ ꯉꯁꯤꯒꯤ ꯃꯅꯤꯄꯨꯔꯒꯤ ꯅꯍꯥꯁꯤꯡ ꯍꯥꯏꯔꯤꯕ ꯄꯦꯄꯔ ꯑꯁꯤ ꯑꯩꯅ ꯄꯥꯊꯣꯛꯆꯒꯗꯧꯔꯤꯕ ꯄꯦꯄꯔ ꯑꯁꯤꯒꯤ ꯃꯃꯤꯡꯗꯤ ꯁꯣꯁꯤꯌꯦꯜ ꯃꯦꯗꯤꯌꯥꯗ ꯂꯥꯏꯆꯨꯕ ꯑꯃꯗꯤ ꯉꯁꯤꯒꯤ ꯃꯅꯤꯄꯨꯔꯒꯤ ꯅꯍꯥꯁꯤꯡ ꯍꯥꯏꯔꯤꯕ ꯄꯦꯄꯔ ꯑꯁꯤ ꯑꯩꯅ ꯄꯥꯊꯣꯛꯆꯒꯗꯧꯔꯤꯕ ꯄꯦꯄꯔ ꯑꯁꯤꯒꯤ ꯃꯃꯤꯡꯗꯤ ꯁꯣꯁꯤꯌꯦꯜ ꯃꯦꯗꯤꯌꯥꯗ ꯂꯥꯏꯆꯨꯕ ꯑꯃꯗꯤ ꯉꯁꯤꯒꯤ ꯃꯅꯤꯄꯨꯔꯒꯤ ꯅꯍꯥꯁꯤꯡ ꯍꯥꯏꯔꯤꯕ ꯄꯦꯄꯔ ꯑꯁꯤ ꯑꯩꯅ ꯄꯥꯊꯣꯛꯆꯒꯗꯧꯔꯤꯕ ꯄꯦꯄꯔ ꯑꯁꯤꯒꯤ ꯃꯃꯤꯡꯗꯤ ꯁꯣꯁꯤꯌꯦꯜ ꯃꯦꯗꯤꯌꯥꯗ ꯂꯥꯏꯆꯨꯕ ꯑꯃꯗꯤ ꯉꯁꯤꯒꯤ ꯃꯅꯤꯄꯨꯔꯒꯤ ꯅꯍꯥꯁꯤꯡ ꯍꯥꯏꯔꯤꯕ ꯄꯦꯄꯔ ꯑꯁꯤ ꯑꯩꯅ ꯄꯥꯊꯣꯛꯆꯒꯗꯧꯔꯤꯕ ꯄꯦꯄꯔ ꯑꯁꯤꯒꯤ ꯃꯃꯤꯡꯗꯤ ꯁꯣꯁꯤꯌꯦꯜ ꯃꯦꯗꯤꯌꯥꯗ ꯂꯥꯏꯆꯨꯕ ꯑꯃꯗꯤ ꯉꯁꯤꯒꯤ ꯃꯅꯤꯄꯨꯔꯒꯤ ꯅꯍꯥꯁꯤꯡ ꯍꯥꯏꯔꯤꯕ ꯄꯦꯄꯔ ꯑꯁꯤ ꯑꯩꯅ ꯄꯥꯊꯣꯛꯆꯒꯗꯧꯔꯤꯕ ꯄꯦꯄꯔ ꯑꯁꯤꯒꯤ ꯃꯃꯤꯡꯗꯤ ꯁꯣꯁꯤꯌꯦꯜ ꯃꯦꯗꯤꯌꯥꯗ ꯂꯥꯏꯆꯨꯕ ꯑꯃꯗꯤ ꯉꯁꯤꯒꯤ ꯃꯅꯤꯄꯨꯔꯒꯤ ꯅꯍꯥꯁꯤꯡ ꯍꯥꯏꯔꯤꯕ ꯄꯦꯄꯔ ꯑꯁꯤ ꯑꯩꯅ ꯄꯥꯊꯣꯛꯆꯒꯗꯧꯔꯤꯕ ꯄꯦꯄꯔ ꯑꯁꯤꯒꯤ ꯃꯃꯤꯡꯗꯤ ꯁꯣꯁꯤꯌꯦꯜ ꯃꯦꯗꯤꯌꯥꯗ ꯂꯥꯏꯆꯨꯕ ꯑꯃꯗꯤ ꯉꯁꯤꯒꯤ ꯃꯅꯤꯄꯨꯔꯒꯤ ꯅꯍꯥꯁꯤꯡ ꯍꯥꯏꯔꯤꯕ ꯄꯦꯄꯔ ꯑꯁꯤ ꯑꯩꯅ ꯄꯥꯊꯣꯛꯆꯒꯗꯧꯔꯤꯕ ꯄꯦꯄꯔ ꯑꯁꯤꯒꯤ ꯃꯃꯤꯡꯗꯤ ꯁꯣꯁꯤꯌꯦꯜ ꯃꯦꯗꯤꯌꯥꯗ ꯂꯥꯏꯆꯨꯕ ꯑꯃꯗꯤ ꯉꯁꯤꯒꯤ ꯃꯅꯤꯄꯨꯔꯒꯤ ꯅꯍꯥꯁꯤꯡ ꯍꯥꯏꯔꯤꯕ ꯄꯦꯄꯔ ꯑꯁꯤ ꯑꯩꯅ ꯄꯥꯊꯣꯛꯆꯒꯗꯧꯔꯤꯕ ꯄꯦꯄꯔ ꯑꯁꯤꯒꯤ ꯃꯃꯤꯡꯗꯤ ꯁꯣꯁꯤꯌꯦꯜ ꯃꯦꯗꯤꯌꯥꯗ ꯂꯥꯏꯆꯨꯕ ꯑꯃꯗꯤ ꯉꯁꯤꯒꯤ ꯃꯅꯤꯄꯨꯔꯒꯤ ꯅꯍꯥꯁꯤꯡ ꯍꯥꯏꯔꯤꯕ ꯄꯦꯄꯔ ꯑꯁꯤ ꯑꯩꯅ ꯄꯥꯊꯣꯛꯆꯒꯗꯧꯔꯤꯕ ꯄꯦꯄꯔ ꯑꯁꯤꯒꯤ ꯃꯃꯤꯡꯗꯤ ꯁꯣꯁꯤꯌꯦꯜ ꯃꯦꯗꯤꯌꯥꯗ ꯂꯥꯏꯆꯨꯕ ꯑꯃꯗꯤ ꯉꯁꯤꯒꯤ ꯃꯅꯤꯄꯨꯔꯒꯤ ꯅꯍꯥꯁꯤꯡ ꯍꯥꯏꯔꯤꯕ ꯄꯦꯄꯔ ꯑꯁꯤ ꯑꯩꯅ ꯄꯥꯊꯣꯛꯆꯒꯗꯧꯔꯤꯕ ꯄꯦꯄꯔ ꯑꯁꯤꯒꯤ ꯃꯃꯤꯡꯗꯤ ꯁꯣꯁꯤꯌꯦꯜ ꯃꯦꯗꯤꯌꯥꯗ ꯂꯥꯏꯆꯨꯕ ꯑꯃꯗꯤ ꯉꯁꯤꯒꯤ ꯃꯅꯤꯄꯨꯔꯒꯤ ꯅꯍꯥꯁꯤꯡ ꯍꯥꯏꯔꯤꯕ ꯄꯦꯄꯔ ꯑꯁꯤ ꯑꯩꯅ ꯄꯥꯊꯣꯛꯆꯒꯗꯧꯔꯤꯕ ꯄꯦꯄꯔ ꯑꯁꯤꯒꯤ ꯃꯃꯤꯡꯗꯤ ꯁꯣꯁꯤꯌꯦꯜ ꯃꯦꯗꯤꯌꯥꯗ ꯂꯥꯏꯆꯨꯕ ꯑꯃꯗꯤ ꯉꯁꯤꯒꯤ ꯃꯅꯤꯄꯨꯔꯒꯤ ꯅꯍꯥꯁꯤꯡ ꯍꯥꯏꯔꯤꯕ ꯄꯦꯄꯔ ꯑꯁꯤ ꯑꯩꯅ ꯄꯥꯊꯣꯛꯆꯒꯗꯧꯔꯤꯕ ꯄꯦꯄꯔ ꯑꯁꯤꯒꯤ ꯃꯃꯤꯡꯗꯤ ꯁꯣꯁꯤꯌꯦꯜ ꯃꯦꯗꯤꯌꯥꯗ ꯂꯥꯏꯆꯨꯕ ꯑꯃꯗꯤ ꯉꯁꯤꯒꯤ ꯃꯅꯤꯄꯨꯔꯒꯤ ꯅꯍꯥꯁꯤꯡ ꯍꯥꯏꯔꯤꯕ ꯄꯦꯄꯔ ꯑꯁꯤ ꯑꯩꯅ ꯄꯥꯊꯣꯛꯆꯒꯗꯧꯔꯤꯕ ꯄꯦꯄꯔ ꯑꯁꯤꯒꯤ ꯃꯃꯤꯡꯗꯤ ꯁꯣꯁꯤꯌꯦꯜ ꯃꯦꯗꯤꯌꯥꯗ ꯂꯥꯏꯆꯨꯕ ꯑꯃꯗꯤ ꯉꯁꯤꯒꯤ ꯃꯅꯤꯄꯨꯔꯒꯤ ꯅꯍꯥꯁꯤꯡ ꯍꯥꯏꯔꯤꯕ ꯄꯦꯄꯔ ꯑꯁꯤ ꯑꯩꯅ ꯄꯥꯊꯣꯛꯆꯒꯗꯧꯔꯤꯕ ꯄꯦꯄꯔ ꯑꯁꯤꯒꯤ ꯃꯃꯤꯡꯗꯤ ꯁꯣꯁꯤꯌꯦꯜ ꯃꯦꯗꯤꯌꯥꯗ ꯂꯥꯏꯆꯨꯕ ꯑꯃꯗꯤ ꯉꯁꯤꯒꯤ ꯃꯅꯤꯄꯨꯔꯒꯤ ꯅꯍꯥꯁꯤꯡ ꯍꯥꯏꯔꯤꯕ ꯄꯦꯄꯔ ꯑꯁꯤ ꯑꯩꯅ ꯄꯥꯊꯣꯛꯆꯒꯗꯧꯔꯤꯕ ꯄꯦꯄꯔ ꯑꯁꯤꯒꯤ ꯃꯃꯤꯡꯗꯤ ꯁꯣꯁꯤꯌꯦꯜ ꯃꯦꯗꯤꯌꯥꯗ ꯂꯥꯏꯆꯨꯕ ꯑꯃꯗꯤ ꯉꯁꯤꯒꯤ ꯃꯅꯤꯄꯨꯔꯒꯤ ꯅꯍꯥꯁꯤꯡ ꯍꯥꯏꯔꯤꯕ ꯄꯦꯄꯔ ꯑꯁꯤ ꯑꯩꯅ ꯄꯥꯊꯣꯛꯆꯒꯗꯧꯔꯤꯕ ꯄꯦꯄꯔ ꯑꯁꯤꯒꯤ ꯃꯃꯤꯡꯗꯤ ꯁꯣꯁꯤꯌꯦꯜ ꯃꯦꯗꯤꯌꯥꯗ ꯂꯥꯏꯆꯨꯕ ꯑꯃꯗꯤ ꯉꯁꯤꯒꯤ ꯃꯅꯤꯄꯨꯔꯒꯤ ꯅꯍꯥꯁꯤꯡ ꯍꯥꯏꯔꯤꯕ ꯄꯦꯄꯔ ꯑꯁꯤ ꯑꯩꯅ ꯄꯥꯊꯣꯛꯆꯒꯗꯧꯔꯤꯕ ꯄꯦꯄꯔ ꯑꯁꯤꯒꯤ ꯃꯃꯤꯡꯗꯤ ꯁꯣꯁꯤꯌꯦꯜ ꯃꯦꯗꯤꯌꯥꯗ ꯂꯥꯏꯆꯨꯕ ꯑꯃꯗꯤ ꯉꯁꯤꯒꯤ ꯃꯅꯤꯄꯨꯔꯒꯤ ꯅꯍꯥꯁꯤꯡ ꯍꯥꯏꯔꯤꯕ ꯄꯦꯄꯔ ꯑꯁꯤ ꯑꯩꯅ ꯄꯥꯊꯣꯛꯆꯒꯗꯧꯔꯤꯕ ꯄꯦꯄꯔ ꯑꯁꯤꯒꯤ ꯃꯃꯤꯡꯗꯤ ꯁꯣꯁꯤꯌꯦꯜ ꯃꯦꯗꯤꯌꯥꯗ ꯂꯥꯏꯆꯨꯕ ꯑꯃꯗꯤ ꯉꯁꯤꯒꯤ ꯃꯅꯤꯄꯨꯔꯒꯤ ꯅꯍꯥꯁꯤꯡ ꯍꯥꯏꯔꯤꯕ ꯄꯦꯄꯔ ꯑꯁꯤ ꯑꯩꯅ ꯄꯥꯊꯣꯛꯆꯒꯗꯧꯔꯤꯕ ꯄꯦꯄꯔ ꯑꯁꯤꯒꯤ ꯃꯃꯤꯡꯗꯤ ꯁꯣꯁꯤꯌꯦꯜ ꯃꯦꯗꯤꯌꯥꯗ ꯂꯥꯏꯆꯨꯕ ꯑꯃꯗꯤ ꯉꯁꯤꯒꯤ ꯃꯅꯤꯄꯨꯔꯒꯤ ꯅꯍꯥꯁꯤꯡ ꯍꯥꯏꯔꯤꯕ ꯄꯦꯄꯔ ꯑꯁꯤ ꯑꯩꯅ ꯄꯥꯊꯣꯛꯆꯒꯗꯧꯔꯤꯕ ꯄꯦꯄꯔ ꯑꯁꯤꯒꯤ ꯃꯃꯤꯡꯗꯤ ꯁꯣꯁꯤꯌꯦꯜ ꯃꯦꯗꯤꯌꯥꯗ ꯂꯥꯏꯆꯨꯕ ꯑꯃꯗꯤ ꯉꯁꯤꯒꯤ ꯃꯅꯤꯄꯨꯔꯒꯤ ꯅꯍꯥꯁꯤꯡ ꯍꯥꯏꯔꯤꯕ ꯄꯦꯄꯔ ꯑꯁꯤ ꯑꯩꯅ ꯄꯥꯊꯣꯛꯆꯒꯗꯧꯔꯤꯕ ꯄꯦꯄꯔ ꯑꯁꯤꯒꯤ ꯃꯃꯤꯡꯗꯤ ꯁꯣꯁꯤꯌꯦꯜ ꯃꯦꯗꯤꯌꯥꯗ ꯂꯥꯏꯆꯨꯕ ꯑꯃꯗꯤ ꯉꯁꯤꯒꯤ ꯃꯅꯤꯄꯨꯔꯒꯤ ꯅꯍꯥꯁꯤꯡ ꯍꯥꯏꯔꯤꯕ ꯄꯦꯄꯔ ꯑꯁꯤ ꯑꯩꯅ ꯄꯥꯊꯣꯛꯆꯒꯗꯧꯔꯤꯕ ꯄꯦꯄꯔ ꯑꯁꯤꯒꯤ ꯃꯃꯤꯡꯗꯤ ꯁꯣꯁꯤꯌꯦꯜ ꯃꯦꯗꯤꯌꯥꯗ ꯂꯥꯏꯆꯨꯕ ꯑꯃꯗꯤ ꯉꯁꯤꯒꯤ ꯃꯅꯤꯄꯨꯔꯒꯤ ꯅꯍꯥꯁꯤꯡ ꯍꯥꯏꯔꯤꯕ ꯄꯦꯄꯔ ꯑꯁꯤ ꯑꯩꯅ ꯄꯥꯊꯣꯛꯆꯒꯗꯧꯔꯤꯕ ꯄꯦꯄꯔ ꯑꯁꯤꯒꯤ ꯃꯃꯤꯡꯗꯤ ꯁꯣꯁꯤꯌꯦꯜ ꯃꯦꯗꯤꯌꯥꯗ ꯂꯥꯏꯆꯨꯕ ꯑꯃꯗꯤ ꯉꯁꯤꯒꯤ ꯃꯅꯤꯄꯨꯔꯒꯤ ꯅꯍꯥꯁꯤꯡ ꯍꯥꯏꯔꯤꯕ ꯄꯦꯄꯔ ꯑꯁꯤ ꯑꯩꯅ ꯄꯥꯊꯣꯛꯆꯒꯗꯧꯔꯤꯕ ꯄꯦꯄꯔ ꯑꯁꯤꯒꯤ ꯃꯃꯤꯡꯗꯤ ꯁꯣꯁꯤꯌꯦꯜ ꯃꯦꯗꯤꯌꯥꯗ ꯂꯥꯏꯆꯨꯕ ꯑꯃꯗꯤ ꯉꯁꯤꯒꯤ ꯃꯅꯤꯄꯨꯔꯒꯤ ꯅꯍꯥꯁꯤꯡ ꯍꯥꯏꯔꯤꯕ ꯄꯦꯄꯔ ꯑꯁꯤ ꯑꯩꯅ ꯄꯥꯊꯣꯛꯆꯒꯗꯧꯔꯤꯕ ꯄꯦꯄꯔ ꯑꯁꯤꯒꯤ ꯃꯃꯤꯡꯗꯤ ꯁꯣꯁꯤꯌꯦꯜ ꯃꯦꯗꯤꯌꯥꯗ ꯂꯥꯏꯆꯨꯕ ꯑꯃꯗꯤ ꯉꯁꯤꯒꯤ ꯃꯅꯤꯄꯨꯔꯒꯤ ꯅꯍꯥꯁꯤꯡ
ꯃꯉꯝꯂꯦ ꯁꯣꯁꯦꯜ ꯃꯦꯗꯤꯌꯥꯒꯤ ꯀꯥꯟꯅꯕꯗꯤ ꯃꯌꯥꯝ ꯑꯃ ꯌꯥꯝꯈ꯭ꯔꯦ ꯑꯗꯨꯕꯨ ꯍꯧꯖꯤꯛ ꯃꯇꯝꯗ ꯃꯌꯥꯝꯅꯁꯨ ꯇꯠꯇꯅ ꯊꯦꯡꯅꯕꯤꯔꯤꯕ ꯐꯦꯁꯕꯨꯛ ꯑꯃꯗꯤ ꯏꯟꯁꯇꯥꯒ꯭ꯔꯥꯝꯒꯤ ꯈꯨꯠꯊꯥꯡꯗ ꯕꯤꯖꯤꯅꯦꯁ ꯇꯧꯕ ꯑꯁꯤꯅꯤ ꯃꯁꯤꯕꯨ ꯑꯣꯟꯂꯥꯏꯟ ꯅꯠꯇ꯭ꯔꯒ ꯗꯤꯖꯤꯇꯦꯜ ꯃꯥꯔꯀꯦꯇꯤꯡ ꯍꯥꯏꯔꯒꯁꯨ ꯈꯪꯅꯩ ꯃꯁꯤꯅ ꯗꯨꯀꯥꯟ ꯑꯃ ꯂꯩꯇ꯭ꯔꯒꯁꯨ ꯑꯣꯟꯂꯥꯏꯟꯒꯤ ꯈꯨꯠꯊꯥꯡꯗ ꯑꯗꯨꯃꯛ ꯕꯤꯖꯤꯅꯦꯁ ꯇꯧꯕ ꯌꯥꯔꯤ ꯄꯣꯠ ꯑꯃꯒꯤ ꯀꯥꯟꯅꯕ ꯂꯩꯔꯒꯗꯤ ꯃꯥꯡꯖꯕꯁꯨ ꯑꯗꯨꯃꯛ ꯂꯩ ꯁꯣꯁꯦꯜ ꯃꯦꯗꯤꯌꯥꯅ ꯀꯥꯟꯅꯕ ꯃꯌꯥꯝ ꯑꯃ ꯄꯤꯔꯒꯁꯨ ꯇꯣꯏꯅ ꯃꯇꯝ ꯅꯥꯏꯗꯅ ꯁꯤꯖꯤꯟꯅꯕꯅ ꯂꯥꯏꯆꯨꯕ ꯍꯥꯏꯕꯗꯨ ꯑꯣꯏꯍꯜꯂꯤ ꯃꯔꯨꯑꯣꯏꯅ ꯅꯍꯥꯁꯤꯡꯅ ꯄꯨꯡ ꯃꯁꯤꯡ ꯈꯪꯗꯅ ꯁꯣꯁꯦꯜ ꯃꯦꯗꯤꯌꯥꯗ ꯔꯤꯜꯁ ꯌꯦꯡꯕ ꯚꯤꯗꯤꯑꯣ ꯌꯦꯡꯕꯅ ꯍꯛꯆꯥꯡ ꯁꯣꯛꯂꯛꯄ ꯂꯥꯏꯔꯤꯛ ꯂꯥꯏꯁꯨ ꯅꯤꯡꯊꯤꯅ ꯄꯥꯕ ꯉꯝꯂꯛꯇꯕ ꯐꯣꯀꯁ ꯋꯥꯠꯂꯛꯄ ꯇꯣꯏꯅ ꯊꯣꯛꯀꯜꯂꯤ ꯁ꯭ꯇꯗꯤ ꯑꯁꯤꯗ ꯁꯣꯁꯦꯜ ꯃꯦꯗꯤꯌꯥꯗ ꯂꯥꯏꯆꯨꯕꯅ ꯃꯅꯤꯄꯨꯔꯒꯤ ꯅꯍꯥꯁꯤꯡꯗ ꯀꯌꯥꯝ ꯁꯣꯛꯍꯟꯒꯦ ꯍꯥꯏꯕ ꯑꯁꯤꯅꯤ ꯆꯍꯤ 15ꯗꯒꯤ 35 ꯐꯥꯎꯕꯒꯤ ꯂꯦꯡꯗ ꯂꯩꯕ ꯃꯅꯤꯄꯨꯔꯒꯤ ꯅꯍꯥꯁꯤꯡꯅ ꯁꯔꯚꯦ ꯑꯁꯤꯗ ꯁꯔꯨꯛ ꯌꯥꯈꯤ ꯁꯣꯁꯦꯜ ꯃꯦꯗꯤꯌꯥ ꯑꯦꯗꯤꯛꯁꯟ ꯍꯥꯏꯕꯅꯤꯅ ꯑꯣꯟꯂꯥꯏꯟ ꯁꯔꯚꯦ ꯑꯣꯏꯅ ꯆꯠꯊꯈꯤ ꯃꯁꯤꯗ ꯆꯍꯤ 15ꯗꯒꯤ 35 ꯐꯥꯎꯕꯒꯤ ꯃꯅꯨꯡꯗ ꯂꯩꯕ ꯅꯍꯥ 20-21 ꯁꯔꯨꯛ ꯌꯥꯔꯛꯈꯤ ꯁ꯭ꯇꯗꯤ ꯑꯁꯤꯒꯤ ꯃꯇꯨꯡ ꯏꯟꯅ ꯅꯍꯥꯁꯤꯡꯅ ꯍꯦꯟꯅ ꯄꯥꯝꯅꯕ ꯁꯣꯁꯦꯜ ꯃꯦꯗꯤꯌꯥ ꯄ꯭ꯂꯦꯠꯐꯣꯔꯝ ꯑꯁꯤꯗꯤ ꯌꯨꯇ꯭ꯌꯨꯕ ꯐꯦꯁꯕꯨꯛ ꯑꯃꯗꯤ ꯏꯟꯁꯇꯥꯒ꯭ꯔꯥꯝ ꯑꯣꯏꯔꯤ ꯁ꯭ꯇꯗꯤ ꯑꯁꯤꯅ ꯍꯥꯏꯔꯤ ꯃꯗꯨꯗꯤ ꯅꯍꯥ ꯑꯅꯝꯕꯅ ꯃꯇꯝ ꯈꯨꯗꯤꯡꯃꯛꯇ ꯑꯣꯟꯂꯥꯏꯟ ꯑꯗꯨꯃꯛ ꯂꯩꯕ ꯑꯣꯏ ꯃꯈꯣꯏꯒꯤ ꯃꯔꯨ ꯃꯄꯥꯡꯒꯤ ꯃꯁꯤꯡꯁꯨ ꯐꯦꯁꯕꯨꯛ ꯑꯃꯁꯨꯡ ꯏꯟꯁꯇꯥꯒ꯭ꯔꯥꯝꯗꯅ ꯍꯦꯟꯅ ꯂꯩ ꯍꯥꯏꯕꯗꯤ ꯑꯣꯟꯂꯥꯏꯟꯗꯅ ꯍꯦꯟꯅ ꯃꯔꯨ ꯃꯄꯥꯡ ꯃꯁꯤꯡ ꯍꯦꯜꯂꯤ ꯍꯥꯏꯕꯗꯨꯅꯤ ꯇꯧꯏꯒꯨꯝꯕꯁꯨꯡ ꯍꯥꯏꯔꯤꯕ ꯃꯔꯨ ꯃꯄꯥꯡꯁꯤꯡ ꯑꯁꯤ ꯃꯈꯣꯏ ꯅꯣꯡꯃꯇ ꯎꯅꯔꯨꯗ꯭ꯔꯤ ꯁꯔꯚꯦ ꯑꯁꯤꯗ ꯁꯔꯨꯛ ꯌꯥꯈꯤꯕ ꯅꯍꯥ 20-21 ꯄꯤꯔꯛꯄ ꯄꯥꯎꯈꯨꯝꯗ ꯅꯍꯥ 100-95 ꯑꯅꯝꯕ ꯃꯇꯝꯗ ꯑꯗꯨꯃꯛ ꯁꯣꯁꯦꯜ ꯃꯦꯗꯤꯌꯥꯗ ꯑꯣꯟꯂꯥꯏꯟ ꯂꯩ ꯃꯈꯣꯏꯅ ꯄꯤꯔꯛꯄ ꯄꯥꯎꯈꯨꯝꯗꯤ ꯉꯥꯏꯍꯥꯛꯇꯪ ꯄꯣꯊꯥꯒꯦ ꯍꯥꯏꯗꯨꯅ ꯁꯣꯁꯦꯜ ꯃꯦꯗꯤꯌꯥ ꯍꯥꯡꯂꯨꯕꯗ ꯒ꯭ꯌꯥꯟ ꯇꯥꯔꯛꯄꯗ ꯄꯨꯡ 3 ꯍꯦꯟꯅ ꯁꯣꯁꯦꯜ ꯃꯦꯗꯤꯌꯥ ꯌꯦꯡꯗꯨꯅ ꯂꯩꯔꯝꯕ ꯑꯁꯤꯅꯤ ꯁꯔꯚꯦ ꯑꯁꯤꯗ ꯁꯔꯨꯛ ꯌꯥꯈꯤꯕ ꯅꯍꯥꯁꯤꯡꯒꯤ ꯃꯔꯛꯇ ꯅꯨꯡꯗꯥꯡ ꯊꯦꯡꯂꯀꯥꯟꯗ ꯁꯣꯁꯦꯜ ꯃꯦꯗꯤꯌꯥꯗ ꯔꯤꯜꯁ ꯌꯦꯡꯕ ꯚꯤꯗꯤꯑꯣ ꯌꯦꯡꯕ ꯇꯧꯒꯟꯕ ꯑꯁꯤꯅꯤ ꯁꯣꯁꯦꯜ ꯃꯦꯗꯤꯌꯥꯅ ꯅꯍꯥꯁꯤꯡ ꯑꯁꯤꯒꯤ ꯄꯨꯟꯁꯤꯗ ꯑꯍꯣꯡꯕ ꯌꯥꯝꯅ ꯂꯥꯛꯂꯤ ꯍꯥꯏꯔꯤ ꯃꯈꯣꯏꯅ ꯆꯥꯔꯤꯕ ꯆꯤꯟꯖꯥꯛ ꯅꯠꯇ꯭ꯔꯒ ꯁꯦꯠꯂꯤꯕ ꯐꯤꯔꯣꯜ ꯁꯤꯖꯤꯟꯅꯕ ꯋꯥꯍꯩ ꯋꯥꯇꯥꯗꯁꯨ ꯑꯍꯣꯡꯕ ꯀꯌꯥ ꯂꯥꯛꯍꯟꯕ ꯑꯁꯤꯅꯤ ꯄꯥꯎꯈꯨꯝ ꯄꯤꯔꯛꯄꯗ ꯅꯍꯥ 100-99 ꯄꯜꯂꯤ ꯃꯗꯨꯗꯤ ꯃꯈꯣꯏꯅ ꯃꯔꯤ ꯃꯇꯥꯁꯤꯡ ꯌꯥꯎꯕ ꯊꯕꯛ ꯊꯧꯔꯝ ꯊꯣꯛꯄ ꯃꯇꯝꯗ ꯃꯈꯣꯏꯗꯒꯤ ꯂꯩꯊꯣꯛꯇꯨꯅ ꯂꯩꯕ ꯌꯥꯅꯕ ꯁꯣꯁꯦꯜ ꯃꯦꯗꯤꯌꯥ ꯑꯁꯤ ꯁꯤꯖꯤꯟꯅꯩ ꯑꯗꯨꯒ ꯅꯍꯥ ꯈꯔꯗꯤ ꯃꯥꯏ ꯑꯣꯟꯁꯤꯟꯅꯔꯒ ꯋꯥꯔꯤ ꯁꯥꯕꯗꯒꯤ ꯁꯣꯁꯦꯜ ꯃꯦꯗꯤꯌꯥꯒꯤ ꯈꯨꯠꯊꯥꯡꯗ ꯃꯦꯁꯦꯖ ꯊꯥꯕ ꯚꯣꯏꯁ ꯃꯦꯁꯦꯖ ꯊꯥꯕ ꯅꯠꯇ꯭ꯔꯒ ꯄꯤꯛꯆꯔ ꯊꯥꯅꯕꯅ ꯍꯦꯟꯅ ꯄꯥꯝꯃꯤ ꯍꯥꯏꯅꯁꯨ ꯐꯣꯡꯗꯣꯔꯛꯂꯤ ꯅꯍꯥ ꯈꯔꯗꯤ ꯁꯣꯁꯦꯜ ꯃꯦꯗꯤꯌꯥ ꯑꯁꯤ ꯃꯈꯣꯏꯒꯤ ꯄꯨꯟꯁꯤꯗ ꯊꯦꯡꯅꯔꯤꯕ ꯑꯋꯥꯕ ꯃꯌꯥꯝ ꯑꯗꯨꯗꯒꯤ ꯆꯦꯟꯅꯕ ꯄꯥꯝꯕꯩ ꯑꯃ ꯑꯣꯏꯔꯤ ꯍꯥꯏꯅꯁꯨ ꯐꯣꯡꯗꯣꯔꯛꯂꯤ ꯅꯍꯥ ꯈꯔꯗꯤ ꯃꯈꯣꯏꯒꯤ ꯃꯔꯨ ꯃꯄꯥꯡꯁꯤꯡ ꯎꯅꯔꯒ ꯋꯥꯔꯤ ꯁꯥꯟꯅꯕꯗꯒꯤ ꯃꯦꯁꯦꯖꯀꯤ ꯈꯨꯠꯊꯥꯡꯗ ꯋꯥꯔꯤ ꯁꯥꯕꯁꯤꯅ ꯍꯦꯟꯅ ꯄꯥꯝꯃꯤ ꯍꯥꯏꯅꯁꯨ ꯍꯥꯏꯔꯤ ꯅꯍꯥ 40-30ꯅ ꯃꯈꯣꯏꯒꯤ ꯏꯃꯨꯡ ꯃꯅꯨꯡꯒꯤ ꯃꯤꯑꯣꯏꯁꯤꯡ ꯃꯔꯨ ꯃꯄꯥꯡꯁꯤꯡ ꯕ꯭ꯂꯣꯛ ꯇꯧꯗꯨꯅ ꯊꯝꯕꯁꯨ ꯌꯥꯎꯔꯤ ꯃꯈꯣꯏꯅ ꯊꯥꯒꯠꯄ ꯑꯣꯟꯂꯥꯏꯟ ꯁ꯭ꯇꯦꯇꯁ ꯎꯔꯒ ꯃꯈꯣꯏꯗ ꯆꯩ ꯊꯥꯡꯕ ꯅꯠꯇ꯭ꯔꯒ ꯅꯣꯛꯅꯕ ꯇꯧꯒꯗꯕꯒꯤ ꯃꯍꯨꯠ ꯃꯈꯣꯏꯁꯤꯡꯗꯨꯅ ꯎꯗꯅꯕ ꯕ꯭ꯂꯣꯛ ꯇꯧꯕꯅꯤ ꯍꯥꯏꯅꯁꯨ ꯐꯣꯡꯗꯣꯔꯛꯂꯤ ꯃꯃꯥ ꯃꯄꯥ ꯑꯣꯏꯕꯁꯤꯡꯅ ꯃꯆꯥꯁꯤꯡꯅ ꯑꯣꯟꯂꯥꯏꯟꯗ ꯑꯗꯨꯝ ꯂꯩ ꯍꯥꯏꯗꯨꯅ ꯆꯩ ꯊꯥꯡꯕ ꯊꯣꯛꯇꯕ ꯅꯠꯇꯦ ꯃꯗꯨ ꯃꯌꯥꯝ ꯑꯗꯨ ꯊꯦꯡꯅꯗꯅꯕ ꯃꯈꯣꯏ ꯃꯈꯣꯏꯒꯤ ꯃꯃꯥ ꯃꯄꯥ ꯅꯠꯇ꯭ꯔꯒ ꯃꯔꯤ ꯃꯇꯥꯁꯤꯡꯕꯨ ꯕ꯭ꯂꯣꯛ ꯇꯧꯁꯤꯟꯕꯁꯨ ꯌꯥꯎꯅꯔꯤ ꯁꯔꯚꯦ ꯑꯁꯤꯗ ꯁꯔꯨꯛ ꯌꯥꯈꯤꯕ ꯅꯍꯥ 20-21 ꯃꯔꯛꯇꯒꯤ 100-104 ꯄꯥꯎꯈꯨꯝ ꯄꯤꯔꯛꯂꯤ ꯃꯗꯨꯗꯤ ꯇꯨꯝꯕ ꯍꯦꯛ ꯍꯧꯒꯠꯂꯛꯄꯒ ꯃꯈꯣꯏꯒꯤ ꯐꯣꯟꯒꯤ ꯅꯣꯇꯤꯐꯤꯀꯦꯁꯟ ꯅꯠꯇ꯭ꯔꯒ ꯁꯣꯁꯦꯜ ꯃꯦꯗꯤꯌꯥꯗ ꯀꯩ ꯀꯩ ꯃꯦꯁꯦꯖ ꯂꯥꯛꯄ꯭ꯔꯥ ꯍꯥꯏꯅ ꯆꯦꯛ ꯇꯧꯏ ꯍꯥꯏꯅꯁꯨ ꯐꯣꯡꯗꯣꯔꯛꯂꯤ ꯃꯁꯤꯅ ꯇꯥꯛꯄꯗꯤ ꯁꯔꯚꯦ ꯑꯁꯤꯗ ꯁꯔꯨꯛ ꯌꯥꯔꯤꯕ ꯅꯍꯥꯁꯤꯡ ꯑꯁꯤ ꯁ꯭ꯃꯥꯔꯠꯐꯣꯟ ꯅꯠꯇ꯭ꯔꯒ ꯁꯣꯁꯦꯜ ꯃꯦꯗꯤꯌꯥꯗ ꯑꯗꯨꯛꯀꯤ ꯃꯇꯤꯛ ꯂꯥꯏꯆꯨꯔꯦ ꯍꯥꯏꯕ ꯑꯁꯤꯅꯤ ꯁꯔꯚꯦ ꯑꯁꯤꯗ ꯁꯔꯨꯛ ꯌꯥꯈꯤꯕ ꯅꯍꯥ ꯈꯔꯗꯤ ꯁꯣꯁꯦꯜ ꯃꯦꯗꯤꯌꯥ ꯑꯁꯤ ꯆꯥꯛ ꯆꯥꯕ ꯃꯇꯝ ꯑꯃꯗꯤ ꯕꯥꯊꯔꯨꯝ ꯆꯪꯕ ꯃꯇꯝꯗ ꯐꯥꯎꯕ ꯁꯤꯖꯤꯟꯅꯕ ꯌꯥꯎꯔꯤ
ꯁꯣꯁꯤꯌꯦꯜ ꯃꯦꯗꯤꯌꯥ ꯍꯥꯏꯕ ꯃꯇꯝꯗ ꯏꯟꯇꯔꯅꯦꯠ ꯑꯁꯤ ꯌꯥꯎꯗ꯭ꯔꯒꯗꯤ ꯁꯤꯖꯤꯟꯅꯕ ꯌꯥꯗꯕꯅ ꯏꯟꯇꯔꯅꯦꯠ ꯌꯥꯗꯕ ꯃꯇꯝ ꯅꯠꯇ꯭ꯔꯒ ꯏꯟꯇꯔꯅꯦꯠ ꯁꯠꯗꯥꯎꯟ ꯇꯧꯈꯤꯕ ꯃꯇꯝꯗ ꯃꯈꯣꯏꯗ ꯈꯣꯏꯔꯥꯡ ꯈꯣꯏꯁꯥꯎꯅꯕ ꯇꯧꯐꯝ ꯂꯥꯛꯐꯝ ꯈꯪꯗꯕ ꯇꯣꯏꯅ ꯊꯣꯛꯂꯤ꯫ ꯁꯔꯚꯦ ꯑꯁꯤꯗ ꯁꯔꯨꯛ ꯌꯥꯈꯤꯕ ꯅꯍꯥ 144ꯗꯤ ꯇꯨꯝꯕ ꯃꯇꯝꯗ ꯐꯥꯎꯕ ꯃꯈꯣꯏꯒꯤ ꯁ꯭ꯃꯥꯔꯠꯐꯣꯟ ꯑꯗꯨ ꯏꯟꯇꯔꯅꯦꯠ ꯑꯗꯨꯝ ꯑꯣꯟ ꯇꯧꯔꯒ ꯊꯝꯃꯤ ꯍꯥꯏ꯫ ꯃꯔꯝꯗꯤ ꯏꯟꯇꯔꯅꯦꯠ ꯑꯗꯨ ꯃꯨꯊꯠꯇꯨꯅ ꯊꯝꯕ ꯃꯇꯝꯗ ꯀꯔꯤꯒꯨꯝꯕ ꯅꯣꯇꯤꯐꯤꯀꯦꯁꯟ ꯅꯠꯇ꯭ꯔꯒ ꯀꯅꯥꯒꯨꯝꯕ ꯑꯃꯒꯤ ꯃꯦꯁꯦꯖ ꯂꯥꯛꯄ ꯈꯪꯍꯧꯔꯣꯏꯗ꯭ꯔꯥ ꯍꯥꯏꯕꯒꯤ ꯋꯥꯈꯜꯂꯣꯟꯗꯅꯤ꯫ ꯃꯁꯤꯕꯨ ꯑꯩꯈꯣꯏꯅ ꯐꯣꯃꯣ FOMO ꯍꯥꯏꯅ ꯈꯪꯅꯩ꯫ ꯐꯣꯃꯣ ꯍꯥꯏꯕꯗꯤ ꯐꯤꯌꯔ ꯑꯣꯐ ꯃꯤꯁꯤꯡ ꯑꯥꯎꯠ ꯍꯥꯏꯔꯒꯁꯨ ꯈꯪꯅꯩ꯫ ꯃꯌꯥꯝꯅ ꯇꯧꯅꯕ ꯊꯕꯛ ꯅꯠꯇ꯭ꯔꯒ ꯃꯇꯝ ꯑꯗꯨꯒꯤ ꯆꯠꯅꯕꯤ ꯑꯃ ꯑꯩꯈꯣꯏꯅ ꯇꯧꯍꯧꯗ꯭ꯔꯒꯗꯤ ꯑꯩꯁꯦ ꯃꯤꯌꯥꯝꯅ ꯀꯔꯤ ꯑꯣꯏꯅ ꯈꯟꯅꯈꯤꯅꯤ ꯍꯥꯏꯕꯗꯨꯅꯤ꯫ ꯑꯩꯁꯦ ꯃꯇꯝ ꯑꯁꯤꯒꯤ ꯆꯠꯅꯕꯤ ꯈꯪꯗꯕ ꯇꯥꯔꯒꯗ꯭ꯔꯥ ꯍꯥꯏꯕ ꯋꯥꯈꯜꯂꯣꯟ ꯑꯗꯨꯕꯨ ꯑꯩꯈꯣꯏꯅ ꯐꯣꯃꯣ ꯍꯥꯏꯔ ꯈꯪꯅꯩ꯫ ꯁꯔꯚꯦ ꯑꯁꯤꯗ ꯁꯔꯨꯛ ꯌꯥꯈꯤꯕ ꯅꯍꯥꯁꯤꯡꯒꯤ ꯃꯔꯛꯇ ꯅꯍꯥ ꯈꯔꯗꯤ ꯁꯣꯁꯤꯌꯦꯜ ꯃꯦꯗꯤꯌꯥ ꯑꯁꯤ ꯑꯐꯕ ꯃꯑꯣꯡꯗ ꯁꯤꯖꯤꯟꯅꯕ ꯑꯁꯤꯅꯤ꯫ ꯃꯈꯣꯏꯅ ꯄꯥꯎ ꯑꯃ ꯅꯠꯇ꯭ꯔꯒ ꯚꯤꯗꯤꯑꯣ ꯑꯃ ꯚꯥꯏꯔꯦꯜ ꯆꯠꯂꯛꯄ ꯃꯇꯝꯗ ꯄꯥꯎ ꯑꯗꯨ ꯆꯨꯝꯃꯤ ꯅꯠꯇ꯭ꯔꯒ ꯂꯥꯟꯂꯤ ꯍꯥꯏꯕ ꯈꯪꯗꯅ ꯍꯦꯛꯇ ꯐꯣꯔꯋꯥꯔꯗ ꯇꯧꯗꯕ ꯑꯃꯗꯤ ꯁꯣꯁꯤꯌꯦꯜ ꯃꯦꯗꯤꯌꯥꯗ ꯊꯥꯒꯠꯇꯕ ꯑꯁꯤꯅꯤ꯫ ꯍꯥꯏꯔꯤꯕ ꯅꯍꯥꯁꯤꯡ ꯑꯁꯤꯅ ꯃꯈꯣꯏꯅ ꯍꯥꯟꯅ ꯄꯥꯎ ꯑꯗꯨ ꯀꯌꯥꯃꯨꯛ ꯌꯥꯝꯅ ꯆꯨꯝꯕꯒꯦ ꯍꯥꯏꯕ ꯑꯗꯨ ꯊꯤꯗꯣꯛꯄ ꯑꯁꯤꯅꯤ꯫ ꯃꯁꯤꯅ ꯇꯥꯛꯄꯗꯤ ꯅꯍꯥ ꯀꯌꯥ ꯑꯃꯗꯤ ꯁꯣꯁꯤꯌꯦꯜ ꯃꯦꯗꯤꯌꯥ ꯑꯁꯤ ꯀꯥꯡꯂꯣꯟ ꯅꯥꯏꯅ ꯑꯐꯕ ꯃꯑꯣꯡꯗ ꯁꯤꯖꯤꯟꯅꯕ ꯑꯁꯤꯅꯤ꯫ ꯁꯔꯚꯦ ꯑꯁꯤꯒꯤ ꯃꯅꯨꯡ ꯆꯟꯅ ꯋꯥꯍꯪ ꯑꯃꯗ ꯀꯔꯤꯒꯨꯝꯕ ꯃꯔꯨꯞ ꯃꯄꯥꯡ ꯅꯠꯇ꯭ꯔꯒ ꯑꯩꯒꯤ ꯃꯔꯤ ꯃꯇꯥꯒꯤ ꯃꯄꯣꯛ ꯅꯨꯃꯤꯠ ꯂꯥꯛꯄ ꯃꯇꯝꯗ ꯁꯣꯁꯤꯌꯦꯜ ꯃꯦꯗꯤꯌꯥꯗ ꯏꯌꯥꯏꯐ ꯄꯥꯎꯖꯦꯜ ꯄꯤꯕ꯭ꯔꯥ ꯍꯥꯏꯅ ꯍꯪꯕꯗ ꯅꯍꯥ 150ꯅ ꯍꯥꯏꯔꯤ ꯃꯗꯨꯗꯤ ꯁꯣꯁꯤꯌꯦꯜ ꯃꯦꯗꯤꯌꯥꯗ ꯏꯌꯥꯏꯐ ꯄꯥꯎꯖꯦꯜ ꯄꯤꯕ ꯑꯁꯤ ꯃꯊꯧ ꯇꯥꯏ, ꯄꯤꯐꯝ ꯊꯣꯛꯏ ꯍꯥꯏꯅ ꯄꯥꯎꯈꯨꯝ ꯄꯤꯔꯛꯂꯤ꯫ ꯃꯁꯤꯅ ꯇꯥꯛꯄꯗꯤ ꯑꯩꯈꯣꯏꯅ ꯅꯛꯅ ꯆꯥꯟꯅꯅ ꯂꯩꯃꯤꯟꯅꯔꯤꯕ ꯅꯨꯡꯇꯤꯒꯤ ꯎꯅꯔꯤꯕ ꯃꯤꯑꯣꯏ ꯑꯣꯏꯔꯒꯁꯨ ꯁꯣꯁꯤꯌꯦꯜ ꯃꯦꯗꯤꯌꯥꯗ ꯄꯥꯎ ꯐꯥꯎꯅꯕ ꯑꯁꯤ ꯃꯔꯨ ꯑꯣꯏ ꯈꯟꯕ ꯑꯁꯤꯅꯤ꯫ ꯃꯁꯤ ꯃꯊꯛꯇ ꯄꯟꯖꯈꯤꯕ ꯐꯣꯃꯣꯒꯤ ꯃꯌꯦꯛ ꯂꯥꯔꯕ ꯈꯨꯗꯝ ꯑꯃꯅꯤ꯫ ꯃꯤꯑꯣꯏ ꯈꯔꯗꯤ ꯁꯣꯁꯤꯌꯦꯜ ꯃꯦꯗꯤꯌꯥꯅ ꯃꯈꯣꯏꯒꯤ ꯄꯨꯟꯁꯤꯗ ꯀꯌꯥꯃꯨꯛ ꯁꯣꯛꯍꯟꯒꯦ ꯍꯥꯏꯕꯁꯤ ꯈꯪꯗꯨꯅ ꯁꯣꯁꯤꯌꯦꯜ ꯃꯦꯗꯤꯌꯥ ꯑꯦꯞꯁꯤꯡ ꯑꯁꯤ ꯃꯈꯣꯏꯒꯤ ꯁ꯭ꯃꯥꯔꯠꯐꯣꯟꯗꯒꯤ ꯂꯧꯊꯣꯛꯈꯤꯕ ꯐꯥꯎꯕ ꯌꯥꯎꯔꯦ ꯍꯥꯏꯗꯨꯅ ꯄꯥꯎꯈꯨꯝ ꯄꯤꯔꯛꯂꯤ꯫ ꯁꯣꯁꯤꯌꯦꯜ ꯃꯦꯗꯤꯌꯥꯗ ꯀꯨꯏꯅ ꯔꯤꯜꯁ ꯌꯦꯡꯕ, ꯃꯔꯨꯞ ꯃꯄꯥꯡꯒ ꯑꯗꯨꯃꯛ ꯋꯥꯔꯤ ꯇꯧꯗꯨꯅ ꯂꯩꯕꯅ ꯏꯃꯨꯡꯗ ꯏꯔꯥꯡ ꯊꯣꯛꯄꯁꯨ ꯌꯥꯎꯏ, ꯑꯃꯗꯤ ꯃꯔꯨꯞ ꯃꯄꯥꯡꯁꯤꯡꯒ ꯂꯥꯞꯊꯣꯛꯅꯈꯤꯕꯁꯨ ꯌꯥꯎꯏ ꯍꯥꯏꯔꯤ꯫ ꯅꯍꯥ 140ꯅ ꯁꯔꯨꯛ ꯌꯥꯈꯤꯕ ꯁ꯭ꯇꯗꯤ ꯑꯁꯤꯗꯒꯤ ꯑꯩꯈꯣꯏꯅ ꯐꯪꯖꯕꯗꯤ ꯅꯍꯥ 192ꯅ ꯃꯈꯣꯏ ꯑꯁꯤ ꯁꯣꯁꯤꯌꯦꯜ ꯃꯦꯗꯤꯌꯥꯗ ꯂꯥꯏꯆꯨꯔꯦ ꯍꯥꯏꯕ ꯈꯪꯖꯕ ꯑꯁꯤꯅꯤ꯫ ꯃꯁꯤꯅ ꯇꯥꯛꯄꯗꯤ ꯁꯣꯁꯤꯌꯦꯜ ꯃꯦꯗꯤꯌꯥ ꯑꯁꯤꯅ ꯏꯪꯈꯠꯂꯛꯂꯤꯕ ꯅꯍꯥꯁꯤꯡꯗ ꯃꯈꯣꯏꯒꯤ ꯂꯥꯏꯔꯤꯛ ꯂꯥꯏꯁꯨ ꯇꯝꯕꯗ ꯑꯃꯗꯤ ꯃꯈꯣꯏꯒꯤ ꯄꯨꯟꯁꯤꯗ ꯑꯍꯣꯡꯕ ꯑꯀꯥꯏꯕ ꯃꯌꯥꯝ ꯑꯃ ꯄꯤꯔꯛꯄ ꯑꯁꯤꯅꯤ꯫ ꯁ꯭ꯇꯗꯤ ꯑꯁꯤꯅ ꯃꯈꯥ ꯇꯥꯅ ꯍꯥꯏꯔꯤ ꯃꯗꯨꯗꯤ ꯁꯣꯁꯤꯌꯦꯜ ꯃꯦꯗꯤꯌꯥ ꯁꯤꯖꯤꯟꯅꯕꯅ ꯀꯥꯟꯅꯕ ꯑꯃꯁꯨꯡ ꯃꯥꯡꯖꯕ ꯑꯅꯤꯃꯛ ꯄꯤꯔꯤ꯫ ꯁꯣꯁꯤꯌꯦꯜ ꯃꯦꯗꯤꯌꯥ ꯄ꯭ꯂꯦꯠꯐꯣꯝ ꯑꯁꯤꯅ ꯑꯩꯈꯣꯏꯅ ꯍꯩꯅ ꯁꯤꯡꯅ ꯁꯤꯖꯤꯟꯅꯕ ꯇꯥꯔꯒꯗꯤ ꯂꯥꯏꯔꯤꯛ ꯂꯥꯏꯁꯨꯒꯤ ꯃꯇꯥꯡꯗ ꯏꯄꯥꯎ ꯌꯥꯝꯅ ꯐꯪꯕ ꯉꯝꯃꯤ, ꯑꯃꯗꯤ ꯑꯩꯈꯣꯏꯅ ꯍꯥꯟꯅ ꯈꯕꯔ, ꯔꯦꯗꯤꯑꯣ ꯑꯃꯗꯤ ꯇꯦꯂꯤꯚꯤꯖꯟꯒꯤ ꯈꯨꯠꯊꯥꯡꯗ ꯄꯥꯎ ꯉꯥꯏꯔꯝꯕ ꯑꯗꯨ ꯁꯣꯁꯤꯌꯦꯜ ꯃꯦꯗꯤꯌꯥꯒꯤ ꯈꯨꯠꯊꯥꯡꯗ ꯈꯨꯗꯛꯇ ꯐꯪꯕ ꯑꯃꯗꯤ ꯈꯪꯕ ꯉꯝꯃꯤ꯫ ꯀꯥꯟꯅꯕ ꯃꯌꯥꯝ ꯑꯃ ꯂꯩꯔꯒꯁꯨ ꯁꯣꯁꯤꯌꯦꯜ ꯃꯦꯗꯤꯌꯥ ꯑꯁꯤ ꯑꯩꯈꯣꯏꯅ ꯃꯇꯝ ꯆꯥꯅ ꯁꯤꯖꯤꯟꯅꯗꯕ ꯑꯃꯗꯤ ꯄꯨꯡ ꯀꯌꯥ ꯂꯦꯞꯄ ꯅꯥꯏꯗꯅ ꯁꯤꯖꯤꯟꯅꯕ ꯇꯥꯔꯒꯗꯤ ꯑꯩꯈꯣꯏꯒꯤ ꯍꯛꯆꯥꯡ ꯁꯣꯛꯂꯛꯄ, ꯃꯦꯟꯇꯦꯜ ꯍꯦꯜꯊ ꯑꯃꯗꯤ ꯏꯃꯨꯡ ꯃꯅꯨꯡ ꯃꯔꯨꯞ ꯃꯄꯥꯡꯒ ꯂꯩꯅꯔꯤꯕ ꯃꯔꯤꯗꯁꯨ ꯁꯣꯛꯍꯜꯂꯤ꯫ ꯃꯔꯝ ꯑꯁꯤꯅ ꯅꯍꯥꯁꯤꯡꯅ ꯃꯇꯝ ꯆꯥꯅ ꯁꯣꯁꯤꯌꯦꯜ ꯃꯦꯗꯤꯌꯥ ꯑꯁꯤ ꯁꯤꯖꯤꯟꯅꯕꯤꯒꯗꯕꯅꯤ꯫ ꯂꯣꯏꯔꯛꯄꯗ ꯁꯣꯁꯤꯌꯦꯜ ꯃꯦꯗꯤꯌꯥ ꯌꯥꯝꯅ ꯀꯥꯟꯅꯕ ꯃꯇꯝꯒ ꯆꯨꯅꯔꯕ ꯈꯨꯠꯂꯥꯏ ꯑꯃꯅꯤ, ꯃꯁꯤꯅ ꯂꯥꯏꯔꯤꯛ ꯂꯥꯏꯁꯨꯒꯤ ꯃꯇꯥꯡꯗ, ꯕꯤꯖꯤꯅꯦꯁꯀꯤ ꯃꯇꯥꯡꯗ ꯑꯃꯗꯤ ꯃꯤꯌꯥꯝꯒ ꯄꯥꯎ ꯐꯥꯎꯅꯕꯒꯤ ꯑꯔꯥꯏꯕ ꯄꯥꯝꯕꯩ ꯑꯣꯏꯍꯜꯂꯤ꯫ ꯑꯗꯨꯕꯨ ꯀꯥ ꯍꯦꯟꯅ ꯃꯇꯝ ꯈꯪꯗꯅ ꯁꯤꯖꯤꯟꯅꯕ ꯇꯥꯔꯒꯗꯤ ꯃꯁꯤꯅ ꯑꯩꯈꯣꯏꯒꯤ ꯍꯛꯆꯥꯡ, ꯋꯥꯈꯜ ꯑꯃꯗꯤ ꯑꯩꯈꯣꯏꯒꯤ ꯄꯨꯟꯁꯤꯗ ꯆꯥꯎꯅ ꯑꯀꯥꯏꯕ ꯄꯤ꯫ ꯍꯧꯖꯤꯛ ꯏꯪꯈꯠꯂꯛꯂꯤꯕ ꯅꯍꯥꯁꯤꯡꯅ ꯈꯪꯕꯤꯒꯗꯧꯕꯗꯤ ꯁꯣꯁꯤꯌꯦꯜ ꯃꯦꯗꯤꯌꯥ ꯑꯁꯤ ꯐꯖꯅ ꯅꯤꯡꯊꯤꯅ ꯃꯐꯝ ꯃꯇꯝ ꯆꯥꯅ ꯁꯤꯖꯤꯟꯅꯕ ꯑꯁꯤꯅꯤ꯫

我心里上班浪跌动，弄我的上街哈的文物，弄我的弄心硬的文物，一梦浪脸硬文大，一定的头爱是弄爱的文物，搞不得的泪里把你捏。老大老大嗯吧好一点哎呀那弄爱的呢一梦推笔都无奈如的勤劳嗯吧你呢。

西吧，那下来嘎的不亚人瑞头让滚吧，让比罗那下来不嘎着的一个推比给马包弄西不多都木拉不得灭了泪巴罗巴罗一边吗阿杜为了不地能这路那巴布给马纳克的那头上滚不落一颗马西达基一边吗为让人们有了给的多来不动的那些气氛哪爹拉卡的基农班的基吃过了都不老人家没让用那么偷气氛苦闷弄呀一爱人面

ꯊꯥꯗꯣꯛꯅꯕ ꯌꯥꯗ꯭ꯔꯕ ꯃꯔꯨꯞ ꯑꯣꯏꯈꯤ ꯅꯪ ꯑꯩ ꯂꯣꯏꯅꯔꯝꯃꯤ ꯅꯨꯡꯁꯤꯅ ꯑꯩꯒꯤ ꯋꯥꯔꯤꯅ ꯅꯪꯒꯤ ꯑꯣꯏꯈꯤ ꯅꯪꯒꯤ ꯋꯥꯔꯤꯅ ꯑꯩꯒꯤ ꯑꯣꯏꯈꯤ ꯑꯃꯠꯇ ꯑꯣꯏꯈꯤ ꯄꯨꯟꯁꯤꯒꯤ ꯂꯝꯕꯤꯁꯨ ꯍꯧꯈꯤꯕꯅ ꯃꯃꯤ ꯁꯥꯃꯟꯈꯤ ꯑꯗꯨꯉꯩꯒꯤ ꯊꯝꯃꯣꯏ ꯑꯅꯤꯒꯤ ꯃꯄꯥꯎꯁꯤꯡ ꯑꯗꯨꯕꯨ ꯑꯩꯅ ꯈꯛ ꯀꯥꯎꯈꯤꯗꯦ ꯅꯪꯕꯨ ꯀꯩꯗꯧꯅꯨꯡꯗ ꯀꯥꯎꯈꯤꯗꯦ ꯃꯇꯝꯒꯤ ꯀ꯭ꯔꯤꯛ ꯀ꯭ꯔꯤꯛ ꯏꯅꯔꯕ ꯂꯃꯥꯏ ꯈꯨꯗꯤꯡ ꯅꯪꯒꯤ ꯁꯛꯇꯝꯇꯕꯨ ꯌꯦꯛꯆꯔꯛꯂꯤ ꯆꯣꯛꯊꯕ ꯅꯥꯏꯗꯦ ꯋꯥꯕ ꯂꯩꯈꯤꯗꯦ ꯇꯥꯝꯅꯈꯤꯕ ꯂꯥꯞꯅꯈꯤꯕ ꯑꯁꯤꯅ ꯅꯪꯗꯤ ꯑꯩꯕꯨ ꯀꯥꯎꯈ꯭ꯔꯕꯣꯏ ꯅꯪꯗꯤ ꯑꯩꯕꯨ ꯀꯥꯎꯈ꯭ꯔꯕꯣꯏ ꯅꯤꯡꯁꯤꯡꯗꯨꯅꯇ ꯂꯩꯔꯕ ꯅꯪꯕꯨ ꯅꯍꯧꯅꯅ ꯉꯁꯤꯁꯨ ꯅꯤꯡꯁꯤꯡꯍꯜꯂꯤ ꯅꯪꯇꯕꯨ ꯎꯖꯕ ꯃꯤꯀꯨꯞꯁꯤꯗ ꯂꯣꯏꯅꯥꯏꯗꯅ ꯈꯝꯅꯥꯏꯗꯅ ꯃꯃꯤ ꯁꯥꯝꯈꯤꯕ ꯂꯩꯇꯅ ꯅꯥꯄꯁꯤꯗ ꯇꯥꯔꯛꯂꯤ ꯑꯗꯨꯉꯩꯒꯤ ꯋꯥꯍꯩꯁꯤꯡ ꯅꯪꯇꯅ ꯏꯐꯝꯗ ꯐꯣꯡꯕꯤꯔꯝꯕ ꯋꯥꯍꯩꯁꯤꯡ ꯅꯪꯇꯅ ꯏꯐꯝꯗ ꯐꯣꯡꯕꯤꯔꯝꯕ ꯋꯥꯍꯩꯁꯤꯡ ꯉꯁꯤ ꯅꯪꯕꯨ ꯎꯔꯨꯕꯗ ꯃꯤꯠꯃꯥꯡꯁꯤꯗ ꯂꯥꯛꯂꯔꯦ ꯑꯗꯨꯉꯩꯒꯤ ꯋꯥꯔꯤꯁꯤꯡ ꯅꯪꯒꯤ ꯑꯩꯒꯤ ꯊꯧꯗꯣꯛꯁꯤꯡ ꯑꯃꯨꯛꯇꯗꯤ ꯍꯥꯏꯌꯨ ꯅꯪꯗꯤ ꯑꯩꯕꯨ ꯅꯤꯡꯁꯤꯡꯗ꯭ꯔꯕꯔ ꯄꯨꯟꯁꯤꯒꯤ ꯑꯣꯏꯅ ꯀꯥꯎꯊꯣꯛꯂꯒꯦ ꯂꯦꯞꯈ꯭ꯔꯕꯣꯏ ꯑꯃꯨꯛꯇꯗꯤ ꯍꯥꯏꯌꯨ ꯅꯪꯗꯤ ꯑꯩꯕꯨ ꯅꯤꯡꯁꯤꯡꯗ꯭ꯔꯕꯔ ꯄꯨꯟꯁꯤꯒꯤ ꯑꯣꯏꯅ ꯀꯥꯎꯊꯣꯛꯂꯒꯦ ꯂꯦꯞꯈ꯭ꯔꯕꯣꯏ

சூர்மலா தபிரே, ꯉꯁꯤꯒꯤ ꯁꯨꯔꯃꯂꯥꯗ ꯁꯩꯁꯛꯈꯤꯕꯁꯤꯡ ꯊꯤꯌꯥꯝ ꯆꯥꯎꯕ, ꯕꯥꯆꯁꯄꯇꯤ ꯃꯌꯨꯝ ꯕꯤꯗ꯭ꯌꯥꯄꯇꯤ ꯁꯔꯃ, ꯅꯣꯡꯃꯥꯏꯊꯦꯝ ꯄꯍꯥꯔꯤ, ꯃꯣꯏꯔꯥꯡꯊꯦꯝ ꯇꯤꯀꯦꯟꯗ꯭ꯔ ꯑꯃꯗꯤ ꯊꯤꯡꯕꯥꯏꯖꯝ ꯕꯤꯄꯤꯟ ꯆꯟꯗ꯭ꯔ, ꯁꯩꯔꯦꯡꯕꯁꯤꯡ ꯊꯥꯡꯖꯝ ꯀꯣꯔꯥ, ꯕꯥꯆꯁꯄꯇꯤ ꯃꯌꯨꯝ ꯖꯌꯦꯟꯇꯀꯨꯃꯥꯔ ꯁꯔꯃ, ꯅꯕꯀꯨꯃꯥꯔ ꯑꯉꯣꯝ, ꯆꯥꯟꯗꯝ ꯁ꯭ꯌꯥꯃꯥꯆꯔꯟ ꯑꯃꯗꯤ ꯂꯥꯏꯁ꯭ꯔꯝ ꯀꯨꯃꯥꯔ, ꯊꯧꯔꯝ ꯑꯁꯤꯕꯨ ꯈꯣꯝꯖꯤꯟꯗꯨꯅ ꯂꯥꯟꯊꯣꯛꯈꯤꯕ ꯔꯥꯖꯀꯨꯃꯥꯔ ꯃꯥꯁꯇꯔ ꯕꯣꯏ, ꯊꯧꯔꯝ ꯄꯨꯊꯣꯛꯄ ꯍꯩꯀ꯭ꯔꯨꯖꯝ ꯗꯦꯕꯦꯟꯗ꯭ꯔ, ꯊꯧꯔꯝ ꯇꯥꯕꯤꯔꯤꯕ ꯑꯁꯤ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ꯀꯪꯂꯥ ꯆꯦꯅꯦꯜꯗꯒꯤꯅꯤ꯫

ꯈꯨꯗꯣꯜꯒꯤ ꯑꯍꯨꯝ ꯁꯨꯕ ꯂꯧꯈꯠꯆꯔꯤꯕ ꯐꯤꯜꯝ ꯁꯃꯗꯣꯟ ꯁꯩꯁꯛꯂꯤꯕꯤ ꯁꯨꯔꯃꯥ ꯆꯅꯨ, ꯁꯩꯔꯦꯡꯕ ꯉꯥꯟꯕ ꯂꯨꯋꯥꯡ ꯑꯃꯗꯤ ꯁꯩꯔꯥꯡꯕ ꯒ꯭ꯂꯤꯁꯟ ꯊꯧꯗꯥꯝ, ꯏꯁꯩ ꯑꯁꯤꯒꯤꯗꯃꯛ ꯑꯦꯁ ꯑꯦꯝ ꯑꯦꯁ ꯊꯥꯕꯤꯔꯛꯄ ꯃꯤꯑꯣꯏꯅ ꯂꯤꯂꯣꯡꯗꯒꯤ ꯏꯆꯟ, ꯇꯥꯕꯤꯔꯁꯤ ꯑꯗꯣꯝꯅ ꯈꯟꯕꯤꯔꯛꯄ ꯏꯁꯩ ꯈꯨꯗꯣꯜ

ꯖꯄꯥꯟ ꯂꯥꯟꯗ ꯏꯝꯐꯥꯜ ꯐꯤꯜꯝ ꯑꯁꯤꯗꯒꯤ ꯑꯃꯨꯛ ꯇꯥꯕꯤꯔꯁꯤ ꯄꯨꯁꯄ ꯔꯥꯅꯤꯅ ꯁꯛꯄ ꯆꯥꯟꯗꯝ ꯁ꯭ꯌꯥꯃꯥꯆꯔꯟꯅ ꯁꯩꯔꯦꯡꯕ ꯏꯕꯣꯝꯆꯥ ꯁ꯭ꯌꯥꯃꯥꯆꯔꯟ ꯑꯅꯤꯅ ꯁꯩꯔꯥꯡꯕ ꯏꯁꯩ ꯏꯁꯩ ꯑꯁꯤꯒꯤꯗꯃꯛ ꯑꯦꯁ ꯑꯦꯝ ꯑꯦꯁ ꯊꯥꯕꯤꯔꯛꯄ ꯃꯤꯑꯣꯏ ꯂꯥꯡꯃꯩꯗꯣꯡ ꯃꯅꯤꯡ ꯂꯩꯀꯥꯏꯗꯒꯤ ꯊꯧꯅꯥꯎꯖꯝ ꯏꯉꯣ ꯃꯩꯇꯩ ꯑꯃꯗꯤ ꯁꯥꯟꯇꯤ ꯂꯩꯃ ꯑꯗꯣꯝꯅ ꯈꯟꯕꯤꯔꯛꯄ ꯏꯁꯩ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ꯇꯥꯃꯤꯟꯅꯔꯁꯤ

ꯑꯗꯣꯝꯅ ꯑꯦꯁ ꯑꯦꯝ ꯑꯦꯁ ꯀꯤ ꯈꯨꯊꯥꯡꯗ ꯈꯟꯕꯤꯔꯛꯄ ꯐꯤꯜꯝ ꯏꯁꯩꯁꯤꯡ ꯍꯧꯖꯤꯛ ꯀꯪꯂꯥ ꯆꯦꯅꯦꯜꯗ ꯂꯥꯟꯊꯣꯛꯇꯨꯅ ꯇꯥꯍꯟꯖꯔꯤ꯫ ꯈꯨꯗꯣꯜ ꯑꯁꯤꯒꯤ ꯃꯉꯥꯁꯨꯕ ꯏꯁꯩ ꯑꯣꯏꯅ ꯂꯩꯖꯔꯦ ꯅꯣꯡꯃꯥꯏꯊꯦꯝ ꯁꯣꯂꯦꯟꯗ꯭ꯔꯣ ꯑꯃꯗꯤ ꯄꯨꯁꯄꯔꯥꯅꯤ ꯑꯅꯤꯅ ꯁꯛꯄ, ꯕꯤꯔꯃꯪꯒꯣꯜ ꯃꯦꯀꯣꯂꯥꯅ ꯁꯩꯔꯦꯡꯕ, ꯅꯣꯡꯃꯥꯏꯊꯦꯝ ꯏꯕꯣꯝꯆꯥ ꯑꯃꯗꯤ ꯒꯣꯄꯤꯅ ꯁꯩꯔꯥꯡꯕ ꯏꯁꯩ, ꯂꯧꯈꯠꯆꯔꯤꯕ ꯐꯤꯜꯝ ꯈꯝꯕꯇꯣꯟ꯫ ꯏꯁꯩ ꯑꯁꯤꯒꯤꯗꯃꯛ ꯑꯦꯁ ꯑꯦꯝ ꯑꯦꯁ ꯊꯥꯕꯤꯔꯛꯄ ꯃꯤꯑꯣꯏꯁꯤꯡꯗꯤ ꯍꯩꯉꯥꯡ ꯊꯣꯛꯆꯣꯝ ꯂꯩꯔꯛꯇꯒꯤ ꯊꯕꯥ ꯊꯣꯛꯆꯣꯝ, ꯑꯆꯥꯟꯕꯤꯒꯩ ꯃꯈꯥ ꯂꯩꯀꯥꯏꯗꯒꯤ ꯃꯪꯁꯥꯇꯥꯕꯝ ꯏꯅꯥꯎꯕ, ꯕꯤꯅꯥ, ꯀꯛꯋꯥꯗꯒꯤ ꯁꯣꯏꯕꯝ ꯕꯤꯔꯆꯟꯗ꯭ꯔ, ꯅꯤꯡꯉꯣꯜ ꯂꯩꯃ, ꯈꯨꯔꯥꯏ ꯂꯥꯏ ꯋꯥꯡꯃꯗꯒꯤ ꯁꯔꯥꯡꯊꯦꯝ ꯁꯃꯤꯂꯥ, ꯈꯣꯡꯖꯣꯝ ꯁꯥꯄꯝꯗꯒꯤ ꯁꯃꯔꯦꯟꯗ꯭ꯔ ꯍꯩꯀ꯭ꯔꯨꯖꯝ, ꯈꯨꯔꯥꯏꯗꯒꯤ ꯄ꯭ꯔꯚꯥꯕꯇꯤ ꯂꯤꯛꯃꯥꯕꯝ, ꯔꯦꯗꯤꯑꯣ ꯇꯥꯕꯤꯔꯤꯕ ꯃꯌꯥꯝꯒ ꯄꯨꯟꯅ ꯇꯥꯃꯤꯟꯅꯖꯒꯦ ꯍꯥꯏꯗꯨꯅ ꯏꯕꯤꯔꯛꯄ ꯑꯦꯁ ꯑꯦꯝ ꯑꯦꯁꯅꯤ꯫ ꯃꯌꯥꯝ ꯑꯁꯤꯅ ꯈꯟꯕꯤꯔꯛꯄ ꯏꯁꯩ ꯈꯨꯗꯣꯜ ꯇꯝꯖꯔꯤ꯫